0: 金娶妻要娶完璧之身，八抬大轿要抬大家闺秀，明媒正娶要娶贤良淑德。这择偶标准，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说我先公布一下我的择偶标准啊，
0: 哎，
1: 女的
0: 啊，
1: 活的
0: 就行了。
1: 你的要求并不高，但是一般情况下，你要是这个标准的话，证明你。

是不是？哎，就出现这两秒钟，你就会知道它是哪一首歌。前奏一响，你的回忆是不是扑面而来？陈慧娴《千千阙歌》。

我想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会藏着一首前奏一响就沦陷的歌曲吧，可能这首歌曲呢会藏着你一段往事，或者说是你的一段时光。当前奏响起的那一刻，我相信当中跟大家走进的音乐主题就是哪首歌的前奏一响起，就抓住了你的心。两种互动的方式啊，首先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再有呢就是米兰的抖音啊，个人抖音现在我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或者我觉得你搜索米兰就应该只要是咱们锦州的朋友都可以搜索得到吧。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来，接下来的时间呢看看大家的留言。首先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

哎，还别说，就咱说于哥呀，有的时候这个音乐的鉴赏能力还是可以的哦。他说米兰周三好啊，一听前奏就能够抓住人心的歌，那我一定要推荐的就是这首 My Heart Will Go On。

我们的抖音当中，抖音当中呢 Zeri 说到了，其实如果说听前奏呢就会想起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确实呢也是一首老歌，而且我觉得听他的演唱会应该也是一种享受吧。来，走起，姜育恒，再回首。

家呢来关注和支持米兰的节目，两种互动的方式。第一种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这样呢大家呢可以实时通过米兰的抖音啊，实时在线当中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来看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谢谢浪一军刀的小星星，谢谢大家的支持。哎呦，我发现好多朋友都同时想到了一首歌。首先呢是昆仑侠就提到了，哎，现在呢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经常呢在节目进行当中的时候和米兰有互动哈。他说要说到这个前奏，一响起就能够想起的一首歌。这首歌它的前奏一响，就会让人跟着带动情绪。文艺猴也说了，也是这首歌啊，他说前奏一响能够抓住心的歌一定是这首歌，几个钢琴的和弦就已经能够扣动人心了。

0: 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半点时间又到了我们的路况时间，来关注一下在周三的时候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再来看一下重庆路沿线，现在看到小商品批发门前西向东现在呢有一些车辆堆积，我们再来一处这里现在呢有部分车辆在缓行当中啊。再来关注一下大桥方面，大桥方面这个时段还好，仅仅呢是在北向南上桥方向部分车辆缓行当中。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哎，我把那个心情啊，老是把他们搞混。这首歌曲说实话我还没那么会唱，但心情我觉得好像更经典一点哈。但是我觉得无论怎么样，就是每个人的心里都会藏着一首前奏一响就会沦陷的歌啊。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这首歌曲对于很多70后80后来说，前奏一响你们

哎，朋友们，就这歌副歌部分，谁能够唱得上去啊？霓虹少侠说：“那这歌你要倒退20年，我一定能够唱上去。”就会是心头一颤的感觉。好吧，时间有限，尽量把大家分享的歌曲呢多播一些哈。无敌就说了：“这个当真是当之无愧啊。”怎么样，这前奏不错哈，这是来自抖音当中于奈的分享。

朋友们，你们就说吧，能抓住人心的前奏，就他这歌一定不会难听，而且他一定是经历的过岁月的沉淀，对不对？接下来的这首歌，继续听到孙燕姿，开始懂了。

以说有的时候啊，前奏打动到我们，然后接下来就是旋律，接下来就是歌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尽量在有限时间内把大家分享的歌曲能够播放多一点。雷，我们的老听，他说米兰姐好，今天这个主题呢，我想到的是这首歌，还真别说，就这歌前奏一响啊，真的太经典了。猜出是哪一首歌了吧？俩字儿。

0: 怎么样，朋友们，今天听歌是不是感觉挺过瘾的？因为好多朋友的分享啊，大家都坐等要听到自己的歌呢，是不是？接下来是抖音当中朋友的分享，这首《匆匆那年》。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其实主持人很习惯在歌曲前奏开始的时候讲话，但今天这个主题啊，前奏响我都不敢怎么讲话的。朋友们，这歌大家听出是哪一首歌了吗？这是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倩倩啊，也是经常互动的一位朋友，他说介绍一首老歌，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能够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吧，猜出是哪一首歌了吗？

首歌曲呢，一定是藏着很多人的往事，很多人的美好的时光，对不对？最后呢，抖音当中有朋友分享说，现在已经是秋天了，尽管不是深秋，但是也特别适合听这歌，没问题啊，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收尾我们今天的节目，太经典的一首歌了，就秋天这歌可以循环无数去听的，是不是？好，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上午9点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我们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嗯。
1: 您最近有买车的想法
0: 啊？
1: 动了这样的一个念头。
0: 嗯。
1: 啊，然后呢，希望你把这个念头啊
0: 啊
1: 能够坚持下，是吧？最近我就是这个念头了
0: 啊，
1: 我想买车。
0: 对。
1: 我就有这个，就是刚才在这个9:58的时候动了这样一个念头。
0: 但是钱还没着落呢，于是我就把它给灭掉了。大家有念头可以聊，有些事咱得敢想哈。
1: 对，
0: 是，嗯，就在你有这个能力可能的情况下。
1: 哎，你想想，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0: 你就像一个女孩小时候喜欢一个布娃娃吧，然后等你到40岁了，你才拥有这个布娃娃，你心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别等。啊、
0: 对，
1: 咱说这个手机，
0: 嗯，
1: 一样，你老等，现在。
0: 嗯
1: 那
0: 肯定不行啊，
1: 那你现在你那什么还能玩贪吃蛇的手机你还能用吗？
0: 那肯定不能用了，
1: 对吧？
0: 那只能当古董玩了。
1: 但现在能用的我估计谁在用、可能李健他在用。
0: 哦，对，听说好像他不用智能手机、
1: 对，也没有啥各种什么社交平台，
0: 那他是太少数人了。
1: 是，我说找他就得打电话发短信，
0: 太费劲了哈。
1: 哎，他说这样的话呢能让自己沉下心来
0: 去创作啊。
1: 嗯
0: 嗯，这说的也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他肯定是跟咱这个老百姓过日子肯定是不一样的想法。
1: 对，然后呢有一次也是这个朋友之间聚会啊，然后呢就聊，我说就是都是年龄差不多
0: 啊、
1: 我说在你说我们小时候，比如说家长或者是家庭在过年过节聚会的时候、我们这些比如说你肯定都是有这自己的表哥表弟啊，
0: 对
1: 啊，这个表妹啊姐啥的，
0: 小孩那桌吗？
1: 对，小孩那桌吗？啊，然后你说我们那时候都在干嘛呢？你没有手机。
0: 对呀。
1: 啊，大人们在那儿，这个爸妈在那儿吃饭喝酒聊天、是吧？那我们孩子们那时候在干嘛？
0: 哎，那时候好像其实咱也不能干嘛。
1: 是不？
0: 真不能干嘛？
1: 哎，逮人、哎。
0: 对，逮人。对对对对对，逮人。哎，你就想，有的说，哎，你小孩就那个逮人有啥可玩的吧？你就说。
1: 现在升级了。
0: 啊，挺好玩的了哈。
1: 嗯。
0: 哎，那时候真觉得玩的不亦乐乎，现在一看我的妈呀，这是干嘛呢，
1: 是吧？那时候真是然后吃完饭呢孩子可能下楼下就玩去了、
0: 简单的快乐、
1: 家长们也不找，
0: 对
1: 啊。现在我发现呢真是、就一人捧个手机，
0: 是就自己玩自己的、也没有交流，
1: 对，就孩子们就互相玩手机、看什么动画片，
0: 对
1: 啊，然后呢还玩游戏、玩那种游戏闹手机游戏，能孩子们能老实一会儿，然后家长们能在那儿。
0: 小的时候那种简单的快乐呀，现在可能对于成年人来讲已经不复存在了。
1: 是呢，
0: 干嘛想快乐就没那么简单，不容易啊。
1: 所以我在想，你说现在的孩子如果说真是没有了手机，他们会不会失去一半的快乐？
0: 可能所有快乐都没了。
1: 然后现在弄的车，以前你说我们坐在车里
0: 啊，
1: 哎，喜欢闻在车里边那种香水的味道
0: 啊，是啊。
1: 然后呢，这个那是哪有什么导航啥的？
0: 嗯，
1: 现在这车要没有什么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呀，都不行，啊，必须得给配上，
0: 啥都得有。
1: 对啊，这个。

0: 都主动的把账单交到女主人的手上，
1: 因为知道财政大权都在女人的手里。
0: 对，但是我发现我去了一趟这个南方
1: 啊，
0: 西南嘛，也算南方
1: 啊，
0: 都会主动把账单交到我的手上。
1: 你去那地方不太对。
0: 咋的？那地方咋都大男子主义啊？
1: 哎，真的有可能哈。那你去那地方就必须得男的掏钱的，你下回你得先做个调研，
0: 哎，
1: 看一下。
0: 买单不是买单，点菜都问我
1: 啊，先生。
0: 我说你好，问错人了。
1: 是。哎呀，完了，一看就感觉你就这么另类吗？啊，对哈，你变成很另类了。
0: 你要不要吃一个刺梨汁呀？
1: 啊，
0: 我说啥叫刺梨汁呀？
1: 对呀，什么叫刺梨？什么呀？这是什么呀？
0: 刺梨汁儿。
1: 哦，哦，刺梨啊，知道了，知道了。你就告诉我东北的，完吧啊，那行吧，给媳妇儿了，全都给媳妇儿了，对，
0: 真是，
1: 哎，咱东北的这个男士吧，都是非常爱自己的老婆，很宠妻的，
0: 哎，然后或者是啊，有的也这个服务人员啊，也是把菜单、把账单啥都给这个男，然后直接男就一个就一句话，
1: 嗯，
0: 小伙儿，
1: 嗯，
0: 我结婚了
1: 啊，然后就明白了，
0: 啊，不是搞对象呢啊，
1: 嗯，
0: 没不是搞对象，
1: 对，已经领证了
0: 啊，不是谈恋爱呢，还得我们花钱，
1: 嗯，所以吧，每个地方还真都不一样，是不是？
0: 哎，
1: 就分什么城市哈，
0: 是呢，
1: 嗯。有朋友给我们发信息，这个小郑哥啊，小郑说，坤威啊，这是我刚买的，你瞧瞧这咋样呗，还叫添加一下，添加什么呢？
0: 你让我评价一下吧。
1: 对，评价一下吧。嗯，
0: 哎，你说我是怎么评价的
1: 啊？怎么评价？
0: 他刚买完的。
1: 哦，
0: 我说评价我是往啊不好的方面评价呢。
1: 那看你是想不想捉弄人家。
0: 啊，哎，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刚这个谈恋爱，然后问我，这个坤威啊，你看我刚搞的对象
1: 啊，对，你看
0: 他厉害，你看咋样？
1: 对。
0: 然后我还说，哎呀，这个姑娘我熟啊，
1: 啊，
0: 你想知道她的前世今生吗？
1: 你看看，
0: 不是，你想知道她历史吗？
1: 完，他顿时他就特别紧张，
0: 你
1: 发现了？你
0: 知道吗？
1: 肯定的。
0: 哎，没有一顿烧烤是不能告诉你的。
1: 你看看，小郑哥呀，你这个坤威对这个还是很熟悉的呀。
0: 你想听什么？
1: 嗯，想了解哪方面吧，你都已经买完了，挺好的，看着哈。
0: 你看你东北
1: 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是不是啊？
0: 哎，
1: 但是至于他的这个更多的故事我就不知道了，就坤威知道。
0: 更多故事咱能随便说吗？
1: 嗯，完了，你这一说人顿时就紧张了啊。
0: 不能随便说。
1: 嗯，你就听我前半段，高端大气上档次，
0: 就可以了，
1: 大大方方就挺好。
0: 行了，
1: 嗯，都买完了，是不是？
0: 都买完了。
1: 哎，
0: 买完了还看啥？
1: 哎，买完了就你，我估计他开着肯定也是新车，谁开着都心情愉快。
0: 对，
1: 你甭管这车怎么样，我觉得只要买到手了，我都觉得哎呀，
0: 肯定有打动你的点，你才能觉得这个今天提
1: 都能让你掏钱了。
0: 那可不，
1: 对不对？
0: 都让你掏钱了，那30多万的东西呢？
1: 那是啊，
0: 嗯，
1: 这30多万的东西，然后你咋开，你觉得咋稀罕？
0: 对，
1: 然后把它的各项功能都这个开发一下，
0: 是呢，
1: 就是一些能玩的、能用的什么的。
0: 你是什么 HiFiZ 呀、HiFiT 呀？这
1: 是这个是不是看不出来啊？
0: 他就给我整个方向盘，你说啥？
1: 对，这确实有点看不出来。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现在这车吧，智能化的东西多，可能很多朋友从油车到一些智能化的东西吧，他哎还觉得挺新鲜的，
0: 嗯，
1: 好多东西都想尝试一下哈。
0: 对，
1: 嗯，
0: 哎呀，既然买了就挺好啊，
1: 挺
0: 好，我觉得不错。
1: 对
0: 啊。
1: 这个不知道小郑哥，我们这么回答您是否满意哈？或者还想了解什么哪方面？但是你想了解哪方面，咱也买了，
0: 对，
1: 对不对？
0: 都买就买了啊，哦，
1: 买了挺好的，挺好的。boss 林呢给我们汇报了一下小雨的情况啊，说小雨最近迷上骑行了，天天自己出去溜达。
0: 那你不陪人家不溜达？
1: 对呀，你给妹妹弄自己出去溜达了哈，到了自己没去过地方还得拍下来，说让我猜猜这是哪儿。
0: 看不出来这是
1: 淮南路。
0: 淮南路是哪儿？
1: 淮南路
0: 这骑哪儿去了？这是，
1: 嗯，
0: 这一看就不是咱们锦州啊。
1: 淮南路是哪里？
0: 嗯，
1: 哎呀，这妹妹，你说这个妹妹长得好看哈，骑行的妹妹也挺飒的，挺好的啊。大家呢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把信息呢发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同时呢我们的热线也是为朋友们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有一些

0: 买车或者是评估二手车的这个信息吧，大伙儿呢这个通过热线的形式可能会更加的这个直观，更加方便一点哈。这个小郑哥说，哎呀，也没想了解哪方面，反正我就是喜欢一回我就买了。
1: 哎，真的对，
0: 哎，你说的对，
2: 买不
0: 错。
2: 坦克400嘛，
0: 嗯嗯，
2: 对吧，坦克400，但没看出来是你买的是 T 还是 Z， 看不着啊。
0: 嗯，
2: 哎呀，对我挡啥车牌号吗，这是别人看不见。
0: 对呀，
2: 啊，但是坦克的这个400确实挺帅，
0: 对，看着这大车你多稀罕呢，
2: 哎，这个机油质感挺好，
0: 对
2: 啊，挺帅，
0: 就像你说的喜欢一回咱就买了，
2: 对，
0: 这就行，这就值个了。
2: 但我分析你应该是 HiFiZ 吧，
0: HiFiZ 哈，
2: 啊，HiFiZ 可能就这个更就是属于更适应更适合，不是特别那种强调越野的，
0: 嗯，
2: 很适合这个室内去驾驶去开啊，那种轻越野的一种理念，
0: 也就是说它比较适合在城市的路段这么开，还是挺舒适的。
2: 对啊， HiFiZ 嘛，就是主要就是针对于城市，然后呢也能兼顾一些这个那种轻度啊中轻度啊，
0: 嗯，
2: 泛越野的这种感觉嘛。
0: 嗯但你要想纯拿它当越野车好像不太适合，
2: 你别 这个特别极端啊。
0: 嗯嗯，好，挺好的，这大车你看着都稀罕是吧，
2: 那倒，
0: 哎，每天心情也挺好，开着车，这是最重要的。
2: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买车吧还真就是真得自己喜欢，你要是你开的话你不就得自己喜欢吗？你问那么多人大家喜欢的有啥用。
3: 音乐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除了聊车之外呢，我们的爱车听听看节目啊，还专门为大家准备了福利。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没加进我们的福利群的话呢，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在这个福利群当中啊，每天我们都给你推各种各样的福利，大家觉得需要什么咱们就直接抢一波就行了。我们把这价格做得特别的给力，今天这个我觉得真是太划算了，给您推的是一款香氛礼盒
2: 啊，
0: 这个香氛礼盒它不是香水啊，这个是素颜霜和高光膏。我跟你讲，经常
2: 我听过高乐高，没听过高光膏。
0: 你别再给人吃了，你人家素颜霜吧，就特别适合呢。哎，平时时间挺紧的，就那种小小懒妹妹哈，小懒人。为什么呢？你不喜欢化妆，然后你就是觉得，哎呀，我这脸要不擦点啥吧？这个出去，有一点皮肤暗沉，擦点素颜霜，就完事儿了。然后再涂一点那个高光膏，马上就让您变得精神焕发哈。然后当然它不是咖啡属性啊，而且这个气色非常好啊，润养提亮，而且全身都可以用，一抹的是自带那种高级光的。这个素颜霜呢是防水防汗的，而且呢涂上特别自然不假白，非常的清透。那用过艾琳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它的肌肤之光香氛礼盒，这个高光膏的粉质特别细腻，有那种细闪的珠光还有水光感。比如说到了秋天的时候啊，这个你觉得脸上特别干啊，然后呢就没有那种水光肌的感觉，你擦一点这个高光膏，马上就是自带水光感了。
2: 哦，
0: 就是特别好用，真的就显得这小脸呐，那个很蓬弹，水水灵灵的那种感觉哈。哎，然后呢，它是那种
2: 男的能用吗？
0: 你想用也行啊，省着看着干吧。对，也可以。
2: 我现在不是看着干吧，我是手紧吧。
0: 那手紧了。
2: 你看我这手紧不？
0: 您是有点紧，是挺紧。你这手有点紧呢，
2: 啊，
0: 是不是？啊，这不是干吧，这是紧吧的事儿啊。我估计用咱高光膏可能也好使。
2: 能舒展开是吧？
0: 对。反正你什么约会呀、聚会什么的，你比如说拍照上镜啊、日常提气色什么，这个组合特别划算。你知道多少钱吗？我的天哪，限时优惠才39，你这价格，哎呦，我真服了，我真服了哈！你不到50块钱，你这要送个小礼物什么的，或者做那个伴手礼。哎，我觉得，
2: 哎，
0: 比如说你看到国庆了，就又到结婚季了，
2: 有道理啊。
0: 嗯，这个我真的就是，如果比如说结婚的朋友啊，咱们不是有那个伴手礼吗？
2: 哎，对对对对，
0: 你这不到50块钱搞定了，这绝对是个样。
2: 你说有道理，啊，
0: 是不是？大家你就可以多囤点
2: 给伴郎伴娘。
0: 对哈，
2: 香喷礼盒
0: 啊，对对对呀、啊，
2: 给他们那伴手礼
0: 是啊，这个小东西挺实用。

0: 用的，包装也挺好看的。
1: 是的。
0: 嗯，哎，这个做伴手礼真行。反正如果我收到这样的伴手礼，我会觉得挺好的。
1: 嗯
0: 啊，不到50块钱，
1: 你这个不错，
0: 是吧？
1: 是。
0: 哎，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福利群当中蹲一波啊。如果还没有在群里的话，你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可以蹲到这个艾琳肌肤之光礼盒，
1: 是
0: 素颜霜加高光膏才39一套。
1: 嗯，
0: 太划算了啊。
1: 是的。
0: 但不知道这限购不限购，呵呵，是不是一个人只能买一套，还是您试试吧，啊，多抢点哈。嗯，好了，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爱车听听看。热线电话呢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今天呢我们再看看大家的这个一些微信方面的留言啊。这个风起云涌说，现在电车把方向盘都做成那个飞机操纵杆了，嗯，就是有感觉像开飞机似的，是吗？
1: 我往上抬，
0: 哎，
1: 那个副机长来、哦、来推推推推推啊，
0: 是哈，对，就把那种感觉弄出来了哈，
1: 嗯，
0: 哎，还真有点这种，那时候说什么叫什么物理按键啥弄得特别多哈，弄得也有点像开飞机似的，各种设计哈，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是聊，说那个一对夫妻，想出去玩，然后呢就选车，是 SUV 舒服还是轿车舒服？
1: 哎，
0: 然后这个大伙儿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1: 开轿车。
0: 是吧？我觉得如果只要不是长途出行的话，其实轿车它还是舒服的。
1: 哎，这个小正哥啊，你不买了坦克400了吗？
0: 啊，
1: 你之前是开啥的呀？
0: 嗯，
1: 你之前是开这个。轿车的
0: 还是 SUV 的，
1: 是吧？哎，你买这，我跟你讲，
0: 嗯，
1: 小正哥，你是。
0: 总之，那这车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哎，
0: 非常不错。
1: 一下独酌，嗯
0: 嗯，
1: 酌有没有酌的成语？
0: 酌。
1: 哎呀，
0: 就跟喝酒有关系的呗，是吗？
1: 酌了迷了，
0: 酌了迷了啊！
1: 但这真的看
0: 你。我记得那一次
1: 过弯都拿手刹夸夸你
0: 那是
1: 漂移过去，
0: 比较过瘾哈，比较过瘾。
1: 你这 SUV 开没那感觉？
0: 那肯定它也挺火的。然后后期 MPV 也起来了，
1: SUV 现在很火。你看一些咱们新势力
0: 啊，
1: 新能源，
0: 那都是 SUV 型，
1: 先铺的都是这个新能源。新势力也开始注重 MPV，
0: 嗯，
1: 但是很少去弄轿车，发现没有？
0: 那对，
1: 很少。
0: 轿车它占比越来越压缩了，
1: 很少。
0: 嗯，
1: 咱说你看看那叫啥，俩人
0: 是是。
1: 然后又卖嘎的，
0: 嗯，不是 MPV 就 SUV， 大多数都 SUV，嗯，
1: 对，哪有这个轿车，
0: 他干脆就不往轿车上布局了，
1: 就属于销量，那这看着，哎，有点远瞅有点像揽胜的感觉，
0: 有点那意思哈，
1: 哎，然后卖的也30万左右，
0: 嗯嗯，
1: 所以现在吧，你看这些新势力，他基本上有的会布局轿车，但是卖的销量不是特别好，
0: 因为它销量不好啊，所以说以后下次人可能就不弄轿车了，
1: 嗯，
0: 当然哪个卖的啊，我觉得这也可以作为话题来讨论一下啊。有的家庭是这样的，一台 SUV 一台轿车，
1: 对，之前是这么配
0: 啊，是现在都是油车和新能源，
1: 对，油车和新能源这么配，
0: 对对
1: 啊，这样的一个搭配哇，这个组合方式啊，
0: 对于 SUV 来讲，我觉得它的优势，嗯，所以很多朋友呢，可能
1: 站得高看得远嘛。
0: 对对对，哎，你说这个对啊。
1: 哎，尤其我跟你说堵车的时候
0: 啊，
1: 你看
0: 前面知道咋回事儿，
1: 可欠呢。
0: 嗯，
1: 那这整的把门开开，站那个这个属于侧踏上
0: 啊，
1: 脚踏板上，
0: 大喊一声啊，哎，就看
1: 一眼，
0: 就咋回事儿啊？这个
1: 就像那个土拨鼠似的，
0: 对，
1: 不是站起来。
0: 哎，你说这很形象啊，因为他能看得见，他高啊。
1: 哎，
0: 后边轿车就不行了。
1: 对呀，啊，后边就是这啥也看不着。你咱这么说，你说你前面，你比如说我前面停一台这个小正哥的坦克400
0: 啊，
1: 我上哪看去？
0: 那都给你挡上了。
1: 我站起来，我是不是下车站起来？
0: 你得站车顶上，你
1: 然后我就看着了。
0: 对，
1: 你看人家叭就把车门一开，
0: 直接就看见了，
1: 哎，在脚踏上一看，那，啊，前边什么情况？
0: 这真就站得高看得远。
1: S9那家伙得50万的，高配60万的
0: 哦，也挺贵呀。
1: 那可不，
0: 那都不便宜啊。
1: 嗯
0: 嗯，反正这车现在咱们自己的车其实做的越来越大了哈，都挺大的。然后张小青说了，说我不太喜欢轿车，我觉得太小了，坐里边好像没有安全感。
1: 来法拉利，
0: 嗯，
1: 你觉得还小不？
0: 嗯，
1: 就是没给到位。
0: 小青说：“不好意思，是我的问题啊。”
1: 对，
0: 不好意思。
1: 是不是？
0: 嗯，
1: 跑车哪个不行？

0: 小，
1: 对，那都很小，
0: 对不对？
1: 你看，
0: 真是吧？送你一台，送你一台法拉利 i 296。
1: 哎，我就搞不明
0: 啊、
1: 哦，
0: 那个造那啥的那个，不就就是
1: 对人就是这个吗？
0: 就喜欢法拉利
1: 吗？嗯，找罪受吗？你说啊？
0: 片面了
1: 啊！我太片面了。
0: 我也送你一个，你就会觉得不难受了。
1: 不好意思，我的问题。
0: 我送你一个，送
1: 这
0: 送一个这个兰博基尼。
1: 不好意思，这确定是我的问题。
0: 真是的。
1: 哎呀，还是没到位是吧？
0: 送一台大牛，新大牛、
1: 哦，你看看，哎呀，这太舒服了，是吧？
0: 是不是？
1: 嗯，
0: 黄色的，好看不？
1: 对。
0: 哎，就送你、
1: 这个、真好看哈。
0: 那你看看。六百多万，
1: 六百多万。
2: 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
1: 然后汉口街的北京路到重庆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北向南的方向稍有缓行。重庆路小商品批发市场啊，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东西双向呢，这个车也是在排队缓行的。其他的路段呢还好，然后就是工铁桥洞，现在还是相对比较。还有就是和平路三院的门前啊，东向西的方向呢，车也是在排队缓行的。其他路段呢，我们关注一下云飞街的沿线。云飞街的沿线呢，我们看到的是从洛阳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南北双向都是在缓行。洛阳路往福德转盘这边，东西双向也是有缓行的。桥面看起来还是挺好的。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路段啊，其他路段呢，大体上来讲呢，还都是相对比较顺畅的。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

0: 好了，爱车听听看，用专业有温度陪您一路同行。刚才我们抛出一个小话题，就是您要是开惯了 SUV 之后呢，你还愿意开回轿车吗？赵谦孙李呢发来信息，他说我开的就是轿车，我也特别喜欢开轿车，除了这个路况特别特别差，对于我来说 SUV 没有什么优势，什么驾驶感受舒适性，我还是觉得轿车更好。
1: 哎，你看，这确实啊，路况有的时候特殊路况真是 SUV 很适合，
0: 它能过去。
1: 对，你比如说像那陆巡霸道上，但是那个车你说在室内开，
0: 那有点
1: 忽忽悠悠开船就特别不灵活。
0: 对对对，
1: 哎，
0: 所以有一些开轿车的朋友，他反而他可能如果没有特殊
1: 很大的一个安全感，你看这样。

0: 其实说就是说他这个坐在里面没有安全感
1: 啊、哦，没有安全感。
0: 这确实，因为你我为什么会给人一种这种感觉呢？有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哦、
1: 嗯。
0: 因为你比如前边，
1: 嗯、
0: 你看我刚才说这个小正哥那个、
1: 啊、
0: 坦克400，
1: 是哈、
0: 啊、
1: 那个大家伙。
0: 哎，我开小轿车在他后边，
1: 你就感觉他比我高大那种威猛。
0: 我就觉得我这跟堵墙似的，
1: 就挡上了。
0: 那你想想，这心里可能就没底。
1: 从视觉效果来讲，你要在旷野还是那种大块头给你安全感。
0: 对。就是咱这么说啊，就是如果不小心你跟其他车发生了磕碰，
1: 嗯，
0: 啊，那有的时候我跟你讲，那可能是这个他的，
1: 嗯嗯，
0: 如果轿车，你只能盯着前车的车屁股，
1: 那对呀，
0: 看，发呆，
1: 你只能被动的是，只能是这样的，
0: 哎，所以呢，就是不管前面发生了啥，你开 SUV 相对来说可能会更早的发现，
1: 嗯，
0: 哎，然后更快的反应。
1: 当然这种情况下呢，这指的是就一些喜欢开 SUV 的，
0: 这个叫的网约车啥的都是轿车、
1: 嗯、都是轿车啊。
0: 上车之后呢，我就坐后边，
1: 嗯
0: 啊，然后我就说，我说师傅慢点开啊，慢点开，我说我晕车。
1: 嗯，
0: 其实我不晕车啊，但是那种感觉真是
1: 就像晕了似的。
0: 我说这是我就因为它都是那种这种电的纯电的，
1: 对，
0: 给你的感受，尤其坐后排，那真是、
1: 嗯、
0: 那一加速完了、
1: 嗯、
0: 一刹车，一加速一声，那特别难受
1: 啊。那可不，尤其是你坐时间特别长嘛、嗯，你打车打的时间也挺长的。
0: 然后你说本来挺好个心情，然后出去这个溜达溜达，
1: 你难受啊，
0: 难受了下车
1: 那就不好了。
0: 我都跟我说师傅，咱不着急啊、
1: 嗯，
0: 你慢慢开，像开这个啊油车似的那开就行啊，没人逼你飙车啊。
1: 嗯嗯。然后他又补充了一点说，二十年驾龄啊，平均一年都得开20000公里左右啊。他说呢，我开 SUV 和开轿车的时间基本上半对半，
0: 嗯，
1: 里程时间都是半对半。他说我的品还是喜欢开轿车。
0: 哎，咱俩一样。
1: 那、啊、你看，哎，今天好像喜欢开轿车的朋友还不少呢。你看这个这朋友就说 CON 说，他说我倒觉得 SUV 这个操控啊真是跟轿车没法比，我 SUV 的朋友他肯定也不会开轿车了。
0: 那对，
1: 对不对呀、啊、
0: 就像你现在开油车的，
1: 嗯，
0: 比如说换完电车之后，他可能一部分人就不喜欢开油车了、
1: 嗯、对，
0: 觉得哪儿都笨重，
1: 嗯啊，
0: 啥啥都不会，
1: 他就觉得都不会了。
0: 哎，这车咋不走呢？
1: 到那种程度了，
0: 不是哥们，手刹你不放，你咋走？
1: 是，电车当然都很多是自动化的东西更多嘛。
0: 啊、完了还你好，打开什么空调，
1: 没人搭理。
0: 然后那副驾瞅、
1: 啊，
0: 你跟人说话、啊？
1: 跟车说呢。不过目前我开轿车，我感觉很舒服，开长途我腰也不疼。以后换车准备换个 SUV 体验一下，那个坦克400我就很喜欢，但是现在兜里的米还不够多，
0: 没
1: 再攒攒。
0: 小正哥刚提的，
1: 对，
0: 他刚提的
1: 啊。
0: 你不想体验一下吗？
1: 啊，
0: 哎，小正哥没常人，跟小正哥说，
1: 嗯，
0: 你这个小正哥啊，
1: 嗯，
0: 你愿不愿意体验一下你这车100%的性能
1: 啊？
0: 他肯定说愿意，
1: 愿意哈，
0: 因为他没体验过。
1: 对，
0: 好的。那你愿意的话，换我来开。
1: 自己的车你好像开不到那么充分，舍不得是吗？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好了，看到这个东部也发来信息了，说自己的看什么各方面，
0: 是的，
1: 不能完全是这个这一个。
0: 长城车确实结实，
1: 嗯，对对，
0: 啊，一些小刮蹭啥的，这基本上没啥，
1: 嗯、
0: 看不出来。
1: 嗯。就是只是皮毛，
0: 哎，
1: 也有朋友就说了，就比如说遇到这样特殊的一些情况啊，
0: 嗯、
1: 开 SUV 好像更容易占点便宜啊、哦。你就像你说的轿车，那自己小嘛，
0: 对
1: 吧？矮啊、
0: 哎、，SUV 高，
1: 嗯，对，
0: 对，
1: 他就好像也跟他高这个优势也有关系啊。
0: 就比如说你咱这说、啊、你高、
1: 嗯，
0: 就是一旦你发生一些什么事故，你轿车可能很容易就钻到 SUV 下面。
1: 对呀，因为它本身它体量在那儿呢。
0: 哎，
1: 所以说你看这个从，比如说你从这个残值上来说。

0: 我是不是二手的轿车相对来讲也会便宜一点啊？
1: 因为他的追尾
0: 啊，
1: 可能前杠凹进去，我觉得不至于把大灯撞没
0: 了。嗯，那对。
1: 但是现在的一些车可不一定凹。
0: 嗯嗯。
1: 现在这大灯啊，它都跟这个分体的。
0: 对。
1: 分体的大灯呢，还和前杠放在一起，它低呀、啊。
0: 嗯。
1: 那一怼，当一下子，好嘞。
0: 嗯。
1: 那家伙维修精细可就高了。
0: 那是啊。
1: 啊，那为啥有的车不是？以前你大家可以看一些车啊，不，这以前车那后备箱那保险杠都是比后备箱突出的一块，你自己带自己看、
0: 嗯嗯、
1: 你看现在你找不到这个保险杠后边，后保险杠在哪儿？
0: 对，
1: 都下来的，
0: 就是就一顺水下来的。
1: 对呀、啊、
0: 你感觉不到它突出来能保护你什么呀？
1: 哎，这还保险杠哪有了，现在这后保险杠啊。
0: 哎，这个我倒是真是觉得有点说不过去哈。
1: 真的，你看你大家你去瞅，真的
0: 你也看不到哪有保险杠。
1: 你看这个有吗？
0: 嗯，真的没有。
1: 是没有。
0: 那你要撞的话，比如追尾的话，是不是那直接就，
1: 对呀、啊，
0: 接触到的是你应该保护的地方啊。
1: 咱家以头说话，你看到保险杠了吗？
0: 还真的是。
1: 啊，我俩就不说啥品牌了，你说都没看，你看有 你看到保险杠没有？
0: 我是分不出哪是保险杠
1: 啊，
0: 直接就奔后舱去了。
1: 你看见了吗？平的。
0: 对，是平的呀。
1: 那一怼，你说呢？啊，然后你开这灯，
0: 哦，
1: 是不是在保前保险杠里边？
0: 对对对，
1: 很突出吧？
0: 对，
1: 那你像啥 SUV 不 SUV， 当一怼追尾，
0: 那直接灯就完了。
1: 对呀、啊，这灯、
0: 嗯嗯、
1: 啊，是不是就完事了？
0: 都是这么设计吗？现在，
1: 哎，
0: 你说这个
1: 维修几率高啊？
0: 嗯嗯，那我明白了，就你只要是有一些追尾的话，那马上呵呵维修几率高。
1: 哎，
0: 你说这个也对哈。
1: 然后咱再给你看看同样的。我给找一下啊，咱就也不说啥品牌，
0: 嗯，
1: 然后都没自己看，
0: 嗯，
1: 啊，很简单，很直观的去看，
0: 好看一下啊。
1: 现在学的有学生这样的
0: 啊，都被同化了吗？
1: 啊，有学生这样的，
0: 我们的风骨在哪里？
1: 你看有学是不是也学生这样的？
0: 一样的，
1: 啊，学生这样了吗？
0: 嗯，
1: 你再看以前的，我再给找找以前的啊。
0: 哎，真的是，你要是不对比的话，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1: 你是吧？
0: 对，
1: 没注意到啊。
0: 你这一对比呀、啊，你一看还真是那么回事儿。现在那个整个什么保险杠什么，你都分不出哪是哪儿的。
1: 哎，分不出哪是哪儿是吧？
0: 对，
1: 一体的，
0: 都是一体的，你感觉不出它怎么给我们保险。
1: 哼，还叫保险杠？
0: 是。
1: 啊，我看看这个。
0: 嗯。
1: 最起码这你能看出来一点弧度吧？
0: 对对对。
1: 是吧？
0: 现在基本上就是流线型一体下来的。
1: 是吧？
0: 对。
1: 现在你所以说维修成本高啊。
0: 哎呀，维修成本高啊，那咱呢长长志气，咱别跟人追尾啊，那保持车距知道不？你要不然现在你这不是一追就得花钱维修了。
1: 哎，你看这个最起码它有一个弧度，看见没有？
0: 对，能看出来了啊。
1: 哎，
0: 那还是之前的车啊，但是现在好像相当一部分的车型已经变成了
1: 必须给你一边骑。
0: 嗯，
1: 没办法。
0: 对，这个也是，这是汽车的一种变化。那有的时候也挺让人觉得唏嘘的。
1: 是的。
0: 向日葵发信息了，
1: 你就再看看这个
0: 啊、
1: 哦，你看这小两箱啊，是不是还保留着这个？
0: 对对，
1: 你得有。
0: 对你至少让看出来了啊，
1: 是吧？我再给你找一找啊。
0: 嗯。
1: 那个小那叫什么？
0: 向日葵。
1: 稍等一会儿啊，
0: 我们正在对比。
1: 我让冬梅有点、
0: 有点直观上的感受。
1: 你再看这个
0: 啊。
1: 看两下没有？
0: 对，看到了。
1: 还有吗？
0: 没有，没有，这是真没有。
1: 真没有吧？
0: 真没有。
1: 哎，
0: 我们再说保险杠啊，就以前那车大多数都是凸出来的。
1: 现在这个看着没有？
0: 对，人家不管怎么样，人告诉你这个地方。
1: 你这是你就咱从这侧面看见了吧？
0: 嗯，看见了，看见了，这就是有那个保险杠的。
1: 你先接触的肯定是保险杠。
0: 对对，其实它就是应该这么设计嘛，对不对？
1: 是吧？
0: 嗯，
1: 你再看这个。
0: 嗯。
1: 先接触是哪儿？
0: 对。
1: 但大家都不注意，
0: 都不注意，然后还觉得
1: 无所谓，
0: 哎，挺好看的，或者怎么样，这是细微的变化。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它就是应该保留下来，它不应该就是被抹杀掉。但没办法，现在一看，
1: 啊，我没说啥品牌是吧？
0: 你没说，我给你作证是没说，是没说，咋整？你说哈？
1: 来来来，我看看向日葵啊！
0: 啊，向日葵想买混动，然后他觉得这个亚洲龙价格高。问问15万以内落地，
1: 哎，
0: 推荐一个。
1: 哎呀，价格高。
0: 亚洲龙多少钱呢？
1: 不是你这个问题吧，给我都看懵了。你到底想买亚洲龙还不想买亚洲？其实想买亚洲龙，还觉得它贵，是这逻辑不？
0: 它贵出多少钱呢？亚洲龙现在？15万以内搞不定。
1: 那合计啥呢？
0: 差多少钱？
1: 这个吧，如果说是以 这个2.0，它现在就是
0: 优惠完，没有啥
1: 优
0: 惠，
1: 优惠完就15万多。
0: 哦，那你得加点那个
1: 高配的16万多，
0: 对，购置税啥的。
1: 对，这你还想买这个，咱就使使劲添点钱不行？
0: 对，添个2万左右。
1: 就人家价格高，不是人家的问题。
0: 嗯
1: 啊，你很喜欢这个车，我还觉得人家亚洲龙价格高。那你这不是人家的问题，没法给优惠到你的这个想法里。
0: 就是使使劲，这个比如差那么2-3万块钱，1-2万块钱，咱们看能不能使使劲儿。15万以内陆地推荐一个，关键您能不能喜欢呢？
1: 那你买凯美瑞呗，
0: 凯美瑞能下来。
1: 对呀、啊，买低配的，精英的
0: 也是低配，
1: 13万多，全办完15万多吧。
0: 那这就行
1: 啊，能优惠个4万块钱。
0: 嗯、
1: 啊，
0: 这个能下来哈。
1: 对。你自己只能你想买混动就只能凯美瑞，就是你想跟亚洲龙这种混动啊，
0: 嗯，
1: 剩下的话呢，那你就是有插混的，能行不？能接受不？
0: 插混的，
1: 哎，能行。

0: 目，这个咱再研究啊，你看你行不行。
1: 嗯，所以向日葵给您提供这样的一个方案，您看看还有什么。
0: 哎，什么还有剩下没啥了，思域啥的你跟凯美瑞那更没法比了。
1: 嗯嗯嗯，15万
0: 让你买卡罗拉去，你这也不行呢。
1: 他俩主要差哪儿了？一个是亚洲龙，一个是凯美瑞。
0: 一个一峰，一个广峰。嗯、
1: 对对，
0: 一个大一个小。
1: 嗯，
0: 完事了。你不行，14万多15万，你买一个荣放吧，2.0混动的，啊，行不？哎，差哪儿了？你要喜欢亚洲龙，就要不就使使劲儿。
1: 对
0: 啊，多花个2万块钱，你看你能行吗？能接受不？要么你就是接受不了，就买凯美瑞去，也是同样的，
1: 嗯、
0: 都2.0混动啊。
1: 嗯嗯，好，基本就这些答案了啊、哦。嗯，好，看看啊，这个赵谦孙里说，这个、看一个自媒体说跟坤威的想法都差不多。嗯，然后呢，一走一过说现在都是。车企啊，效益都靠售后了。嗯，也确实，你现在车虽然说出的新车多，但是实际上销量也并不都很高哈。说像这个直接要是出什么问题，直接换大灯啥的，这个保险杠什么的，现在大灯都得换了。那你看，你就是这整个售后的一个成本你也增加了，这样的设计确实。
0: 所以说，为了就为了这个售后吗？
1: 嗯、
0: 卖车都不挣钱。
1: 对，
0: 都靠售后挣钱，
1: 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哎，现在车便宜了啊。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说，以前的车那么贵，像昨天咱们也对比说40万呢，和现在20万的车是一种吗？是同样的车吗？
0: 哎，就是以前吧，咱这么说，每一个品牌，你通过它的前灯和后灯就能分清楚，现在你分不清，
1: 嗯、对，
0: 后边全一条，前边也全一条。你上哪儿分清呢？这个到底是啥品牌？
1: 它长得这个基本都大同小异的那种感觉。
0: 对，你把标一打，你也分不清楚是啥。
1: 你就什么格栅什么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以前你说，比如说一些车的品牌，它的特点可能会在格栅呢、中网什么就会就区分开了哈。
0: 然后我经常说，我说这个什么是这个好车，好维修的车，
1: 嗯、
0: 好车，
1: 好维修的车。
0: 对，你别给这个维修工逼疯的车就行，嗯、啊，上哪儿都能修就行。
1: 嗯，
0: 就一个大灯30秒卸下来，你不是说卸2个小时还没卸下来呢？
1: 特别费劲那种的啊。
0: 对，里边各种螺丝还不同型号，你这个就不行。
1: 嗯嗯，哎呀，好了哈，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尾声的部分了，大家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啊。哎呀，这还有一个邀约呢，我记得啊，有没有看到有一个邀约、
0: 嗯、
1: Boss 林给你的邀约
0: 啊？咋的了？
1: 说坤总啊，我们这次穿越的圆满结束了，我们车辆全都板车拖回了，我们也直接飞回成都了。说坤哥呀，要不然你休年假能不能跟我们走呢？包你记忆深刻。你有被打动吗？他说我们领队说了，想请你给我们啊这个一块儿去穿越，然后呢说你这个我这哥哥得坐副驾，人家答应了，很爽快
0: 啊。
1: 他说弟弟都帮你争取到位了
0: 啊，
1: 来个图，坤哥你看行不行吧？
0: 行，
1: 上了个图，哎呀，
0: 行，车不错。
1: 哎呦，这个卢宾肯呢太帅了
0: 啊。这个你们领队真这么说了吗？
1: 啊，你看看，这是领
0: 啊，
1: 这是领队啊。
0: 行，拍一期 vlog、
1: 嗯、
0: 是吧？
1: 哎，我看行啊。
0: 你们啥时候去？
1: 然后那个，
0: 感谢 Boss 林。
1: 嗯，对，
0: 你们这个领队真不错，
1: 真不错，这车也挺帅的啊。
0: 车挺帅，我说的是领队这个车不错啊。
1: 啊啊，
0: 这脚盘呐、啊，哎呀，
1: 真的是挺帅哈、
0: 啊，挺帅呀、啊。
1: 嗯，
0: 这大脚啊，
1: 嗯，
0: 太帅了。一个小姑娘开这个车，
1: 特飒，是不是？
0: 嗯、是。
1: 你别说，你这男孩喜欢，我们女孩看着也特别喜欢，
0: 嗯，
1: 看着很养眼的感觉。然后那种人生就是旷野，哎呀，太有范儿了。
0: 是呢。
1: 嗯，好了，说说笑笑呢，那今天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明天接着和我们聊，走进我们的爱车听听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的就是实在有味道。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北京时间11:01了哈，非常感谢呢，在电波当中，或者是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当中啊，能够关注节目的各位朋友啊，欢迎你们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有的时候挺感慨哈，越到这个年纪呢，觉得哎呦，做这份工作呢，还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独特的乐趣哈。你看，针对于咱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就像老朋友一样，在一起聊聊天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真的哈，这个说句心里话，每天呢坐这个直播间之前打开话筒，我就是觉得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兴奋啊。希望吧，有更多的朋友啊能够喜欢这个节目。当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你有什么看法想交流啊，您别客气，您发那个，我们不有这个微信公共平台吗？可以啊，就公众号，您发什么这个文字我都能够看到啊。

京出主。这换了别的皇帝啊，到这一步呢，基本就是走流程，就是该杀的杀，该关的关，相关的书呢烧干净，档案呢一分档啊，一封档，过个三五年，除了刑部存档的那几页纸，没人呢会再记起呢这档子事儿，是吧？但雍正啊，不是别的皇帝，是吧？他偏要把呢这桩呢本来应该烂在那个档案柜子里的案子，翻来覆去的炒成了全国皆知的大新闻，还亲自下场呢写了一本书，刊印发行，挨家挨户送，生怕有人不知道他干什么。很多人呢对这本书的印象呢，就是雍正呢挨个反驳曾静给他列的十大罪状。其实呢，这只是呢这本书里呢最八卦的一部分。整本书内容啊不算少，核心呢拢共呢是三块。第一块是雍正呢亲自写的议论文，专门掰扯呀华夷之辩啊，论证呢满人统治天下合不合法。第二块呢是他和曾静呢一来一问啊，这个问答记录，相当于嘛这个他这个相当于就是皇帝和反贼的公开辩论，都怎么死的？这些内容啊，就搁在当年，那就是顶流级别的八卦。不过呢，咱得先从呢第一块说起，因为这才是雍正啊最在意的东西。骂他个人的没关系，啊，否定他统治的合法性，那放在了全书的最开头，开篇呢调子起的那叫一个高。直接站在了道德和天命的制高点上。他说了，说自古以来啊，这个帝王能得天下，没有一个呢不是心怀百姓，恩惠遍布四海，受上天眷顾，得万民拥戴，才能统一天下，传之后世。所以呢，生民之道，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天下的君主，这是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道理，从古到今都不会变。上书里说过，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德行够了，上天呢才会让你当君主。从来没听说过。度来说呢，雍正这段写的确实不错，逻辑顺，调子高，还引经据典，一上来呢就把德这个字呢抬到了最高处。古代呀讲天命，核心就是德，你有德性，天命呢就在你这儿，你没德性，天命呢就转走了。雍正这手呢等于呢先把辩论的规则定死了，咱聊啊统治合不合法，别扯呢地域民族啊，就聊德性啊。接下来呢他就开始呢对准呢吕留良的观点开火。他说了，说吕留良啊那套华夷之辩呢、啊、核心的就是按地域分人群，觉得满洲人呢、啊、这个满人是满洲来的，就不配当中原的皇帝，这纯粹是不懂道理。籍贯这东西本来就是各地都有，古时候舜的是东夷人，周文王的是西夷人，按吕留良的说法，这两位也都是夷人，可这妨碍他们成为千古称颂的罪人，这个圣人了吗？接着雍正又说了，说这个戎狄啊不等于外国，如果说住在关外就算夷，那历史上算夷的人和朝代可太多了。孔子都说过，有大德的人夷，举了三个例子来证明呢大清统治的合理性，每个例子呢都能看出呢他的那点小心思啊，说白了就是怎么有利啊就怎么说，是吧？你看啊他举的这个例子，我

的那些杀戮呢，更是半个字不提。他还说，这个大清啊，对明朝皇室后代呢格外优待，只要查证确实是朱家后人，就封这个封侯封爵，这是以前所有朝代呢都没有过的恩典。这话就更有意思了哈。清朝初年呢，那些打着崇祯年号啊，崇祯太子年号的人呢，是抓一个杀一个啊，连真假呢都懒得仔细分辨。这些事儿，雍正也全当没发生过。更有意思的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他说这个明代呢取代元朝，是吧？就明朝取代元朝，朱元璋本来就是元朝的子民。那么按照纲常论理来说，朱元璋也逃不过呢这个劝国的这种啊盗国的这种罪名吧。至于大清和明朝呢，那本来就是邻国关系。前面刚说满人住的地方呢也是中华的一部分，只是籍贯不同。转头就说呢，大清和明朝是邻国啊，是国与国的关系，反正吧是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说。说华夷之变的时候呢，大家是一家人，不分地域。说国正不正的时候啊，我们和明朝是邻国，我们是来帮明朝报仇的，不是呢串这个明朝的位，比朱元璋啊这个元朝子民呢造反正当的多。哎，这双标玩的哈，那叫一个炉火纯青。

第二个例子，大清让天下更太平，百姓更幸福。他说呀，明朝呢从嘉靖以后，君臣呢都不干正事，盗贼四起，民不聊生。那时候天地啊都算是闭塞昏暗的。本朝呢定鼎以来，扫平贼寇，天下安定，政教清明，百姓安居乐业。黄发老人和垂髫孩童一辈子都见不到打仗，现在天下太平，百姓受恩，比明朝好太多了。这一点呢连三尺高的小孩都知道，怎么说现在是昏暗呢？第三个例子，大清呢开拓了疆土，是所有百姓的福气。他又说呀，汉唐宋全盛的时候呢，北狄西戎常使边患，从来呢没能把他们的土地呢纳入版图，所以呢才有疆域之分。本朝呢入主中原，君临天下，连蒙古啊这个极远的部落呢都归为呢版图。中国的疆土开拓的这么广远，这是中国臣民的大福气，怎么还能有华夷中外的分别呢？这话哈、啊，确实有一定道理。清朝的版图确实比之前很多朝代都要大，但这里呢有个绕不开的问题，就雍正呢通篇都在说不该有华夷之分，说吕留良等人是故意呢挑起民族对立。可实际上最先搞民族区分的恰恰是清朝统治者自己，入关之初的这个剃发易服、跑马圈地，对汉人的种种防范和压制，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政策。江南地区呢因为抵抗留下的血债，也不是几句恩德呢就能够抹平的。到底是吕留良这些人先有了华夷之变的想法，还是呢这个清朝的政策先逼出了这些想法，恐怕呀谁也说不清楚。不管怎么说吧，这雍正呢在这部分内容里呢算是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透了，从天命到德性，从历史到现实，翻来覆去就一个意思，满人统治天下，合理合法，天经地义，谁再说华夷之分，谁就别有用心。那么在这部分的最后，雍正下了一道非常强硬的命令，他下令把吕留良啊，这个严鸿逵、曾静等人的这个悖逆言论，还有自己所有的谕旨啊，全都刊刻出来，颁布到

天下所有的州，这个府州县，啊，哪怕再偏远的那个山区啊，快递不到的地方，你也得给我送到，让所有的读书人和老百姓都知道，每个地方的学宫都必须收藏一册，以后的读书人都必须通读。要是以后查出哪个地方的人呢，没看过这本书，没听过他的这个旨意，是吧？那就是重罪，进行的这个处罚，是吧？那么那个省的学政和当地教官也都从重呢治罪，这等于什么呀？等于说这本书啊，不是可看可不看的闲书，是全社会啊，全国上上下下必读的书。不看还要治罪，这操作哈，你别说是这个，在古代，就是放在你现在也是相当离谱。一个皇帝哈，就是把这个反贼呀、骂自己的话和自己的辩解，编成呢强制全国人民阅读的教材，这在中国历史上那绝对是独一份儿。讲完了华夷之辩。啊，咱们再说说呢，大家最感兴趣的部分就是雍正呢，针对那十大罪状的逐条辩解。这一部分内容啊，堪称是古代帝王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剖析。什么宫廷秘闻，什么敏感传闻，雍正呢全都不避讳，拿出来啊，一条一条说，那架势啊，就是今天我非得把话说清楚，是吧？谁也别想背后呢嚼舌头根子。这十个罪状呢，咱们挨个说。先说说最劲爆的前十条，就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这每一条啊，都是啊，这个灭顶级别的黑料啊，直接否定了雍正继位的合法性和个人的基本人伦。首先是谋父，也就是传说中雍正呢毒死康熙的说法。雍正的辩解很直接，他说自小啊就受到康熙的疼爱，40多年来呢一直尽孝，是吧？然后呢父子感情呢从来没有间隙。康熙呢驾崩之前，他因为呢祭拜天坛的事儿，一直呢在宅所呢宅戒。康熙病重的时候呢，还特意呢把他叫到畅春园，当时还有其他皇子和隆科多在场，康熙亲口呢宣布传位呢给他，整个过程呢光明正大啊，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地方。至于什么这个人参汤啊，这个毒死康熙呀，这种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康熙晚年呢本来就不喜欢喝人参汤，怎么可能喝他送的人参汤？而且那么多皇子大臣都在现场，怎么可能做这种手脚呢？然后是逼母，雍正说啊，说雍正呢逼死了自己的这个亲生母亲这个德妃啊乌雅氏。雍正说呀，自己的这个母亲呢，素来身体呢很好，就是康熙驾崩之后呢，母亲呢悲痛过度才生了病。自己呢每天呢都去啊这个侍奉汤药，想尽办法医治。最后母亲去世，他呢悲痛欲绝，这是天下人呢都看在眼里的啊。说他逼死母亲，纯粹是毫无根据的污蔑。接下来是弑兄，说他害死了被囚禁的废太子胤禛。雍正说啊，胤禛呢是被康熙呢废黜。啊，这囚禁是康熙的旨意。他继位之后呢，对胤禛呢一直是格外的这个优待，是吧？然后呢，从来呢也没有苛刻过。胤禛呢后来是怎么死的？是生病去世的。他还按照亲王的礼仪厚葬，亲自呢去祭奠，说的杀兄完全是无稽之谈。最后是屠弟，也就是处置老八呢胤祀和老九胤堂的事儿。这一条哈，雍正的辩解显得有点费劲，是吧？他说啊，胤祀、胤堂两人呢，在康熙活着时候呢，就

结党营私，图谋呢篡位啊，搅得这个朝廷不安宁。康熙早就对他们呢深恶痛绝。那么自己继位之后呢，本来啊想给他们呢改过自新的机会，给他们封了高官，让他们处理政务。可这俩人啊，不但呢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暗中结党，散布谣言，扰乱人心，实在是国法难容。他才不得已呢把他们圈禁起来，是吧？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在圈禁的时候呢生病去世的，他从来呢没下过呢害他们的命令，是吧？这四条辩解呢，说实话，有的能说得通，有的就显得有点苍白。毕竟呢，皇家内部的权力斗争本来就没有绝对的黑白。雍正说的是不是全都是实话？现在呢，也没法完全考证。但有呢一点可以肯定，他愿意把这些最敏感的话题拿出来公开说，本身呢就已经够惊世骇俗的。接下来的六条啊，贪财、好杀、酗酒、好色、诛忠任命，雍正的辩解更有意思了，每一条呢都有带点委屈，是吧？说到贪财，说他呢从四川买米运到江南卖啊，这个差价呢，赚这个差价呢，充实小金库。雍正说了，说那是因为呢江南米价贵，他特意呢让四川的运米过去呢平抑物价，根本不是为了赚钱。他身为皇帝，天下的财富都是他的，他犯得着赚这点小钱吗？他继位之后呢，一直呢提倡节俭，宫中的开销呢比明朝的时候少了太多，怎么可能贪财？说到好杀，雍正说啊，他一直主张呢宽仁治国，能不杀的人尽量不杀。每年秋审的时候，他都要把呢案卷呢反复看很多遍，能减刑的减刑，杀的人呢都是犯了国法的，从来呢没有滥杀过无辜。好，不说他酗酒吗？雍正就更委屈了，他说啊，自己每天从早到晚批示奏折，处理政务，一天到头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每天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哪有空喝酒啊，是吧？说他天天呢在圆明园呢喝酒作乐，纯粹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到好色，雍正的反应更激烈了，他说呀，他继位之后后宫就那么几个人，从来没有啊广选美女，是吧？他每天都忙着处理政务，连看后宫的时间都没有，怎么可？说的朱忠啊，杀年羹尧和隆科多。雍正说呀，年羹尧和隆科多呢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说的任命啊，喜欢用阿谀奉承的小人。雍正说呀，他用人呢最看重的就是公心和才干。他手下的大臣，比如鄂尔泰、李卫、田文镜，都是实心办事的人，从来呢不是靠呢拍马屁呢上位的。他最这十条罪状啊，雍正是一条一条掰开了揉碎了说。就连最细微的传闻细节，老百姓啊根本不关心他说的是不是真相，大家关心的是这些传闻本身有多劲爆。以前呢这些谣言呢只是私底下流传啊，很多人半信半疑。哎，现在好了，皇认证啊，原来呢这些事儿都是真的，不然皇帝干嘛呢专门要解释呢，对吧？谁都会这么想。结果呢就是那个这本书就大义绝迷录是越发行，关于雍正的谣言就传得越广了，各种版本的野史传说就越编越离谱，比原来的谣言还要精彩。雍正一辈子精明，唯独在这件事上犯了一个最幼稚的错误。
他太想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哦，乾隆继位，乾隆。

上台做的第一件事你知道什么？就是下令把大义觉迷路啊全部收回，全部销毁，严禁民所有的操作，全部推翻。乾隆比他爹明白多了，这种事儿越明越黑，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所有人都忘了，给乾隆啊留下了一个丰厚的家底。可大部分人呢记得他的永远是那些呢宫廷秘闻，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继位传闻，还有那本非常奇葩的《大义觉迷录》，是吧？石灰岩讲，这个曾静讲的怎么样啊？效果如何呢？肯定是不好，是吧？弄巧成拙了哈、啊，这个明天再跟你讲吧，好吧？非常感谢呢，在抖音上哈、啊、看现场直播的朋友们，感谢你们点关注吧，点关注啊！谢谢。

0: 这个张小七哈问我一个问题，说这个乾隆和雍正关系是不是不好啊？说我看电视哈，怎么怎么样，咱们老友都给他们这个收拾了啊，劝进了啊，乾隆好像又给他们恢复职位了啊，然后雍正呢喜欢十三，老十三啊，好像给他都降爵了啊。这事儿呢，我还不单独给你解释了，您继续听哈。关于您说的事儿，我会单独的在节目当中给你讲，包括啊雍正跟老十三的关系，包括乾隆怎么对待老十三的都有，我会都会说啊，好吧？就是你想的问题，我都会提到啊，都会单独给你讲啊。你还提什么了呢？给易翔啊封没封铁帽子吗？我都跟你讲，没事儿啊，您这些问题都没问题，都不是问题啊。您注意收听就得了，好吧？
1: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
0: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啊。历史上的今天，先说一句题外话，就是哥几个都有的自己的这个妙招什么的，是吧？还有就是车，是吧？都能聊聊。这是男人在一起的几个话题啊。今天呢，历史上今天呢，我就跟您说说车的事儿哈。什么车的事儿呢？就是历史上今天呢，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1908年啊，就是通用汽车呢成立了。大家对通用汽车了解不？您开的是不是这个有一个车哈特别火，别克啊，它不和上汽合资的吗？是就是通用上汽广西汽车合资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品牌50，还有什么就是宝骏，是吧？来吧，咱们聊聊这个通用汽车的事儿哈。说到这个通汽车啊，先提一个城市，你有印象吗？底特律。十几年前呢，底特律都上热门了。为什么上热门了？就是说，是像底特律这么大的城市申请破产呢，还是史无前例的？纽约呢，也曾经呢差一点破产。加州呢，在施瓦辛格州长的管理下，也曾经差一点破产，但是最后都挽救过来了啊，没有真正破产。就是底特律的破产和我今天跟您讲的这个通用汽车有很大关系。这个通用汽车呀，它曾经有过极为辉煌的历史。大家都知道，美国早期的汽车品牌主要是福特。大家看上海的老电影啊，那里的上海到处都是福特汽车，福特就几乎成为了汽车的代名词。在美国的国会大厦里，每个州啊都要选送呢两个代表本州精神的这种人物雕像，有的州送的是将军雕像，像弗吉尼亚州送的就是华盛顿总统和罗伯特李将军的这个塑像，密西根州呢送的就是亨利福特的这个塑像，可见呢当时的福特汽车有多厉害。但后来呢，通用汽车公司呢超过了福特汽车，长期占据呢世界第一大汽车公司的称号，都天经地义的认为汽车就应该是黑色的。但通用汽车当时就说了，说为什么汽车非得是黑色的呢？为什么就不能是彩色的呢？那我就要生产彩色汽车。福特汽车呢当时没跟上，还保守的说，我们福特公司就要生产黑色的汽车，这是我们的标志。结果啊，没想到全世界很多人都对通用汽车公司啊新开发的彩色汽车呢非常喜爱，包括赵四小姐和当时上海的另外一位名媛啊，是谁忘了，就是曾经开着两辆啊彩色汽车呢，就是通用的汽车上街，大家当时都看呆了，说这简直太好看了。

这就是时尚啊，是与时俱进的潮流啊。而福特公司呢，一步没跟上，就步步没跟上，被通用就超越了。当然，企业呢都会有那种马太效应，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一个企业越大呢，它就越容易变得更强、更大啊，它可以成为上市公司，可以收购更多的公司等等啊。通用后来就连续收购了大量的美国汽车公司，包括凯迪拉克、别克、雪佛兰等品牌。当年呢，美国的雪佛兰呢，主要是升级呢，生产那种最普及的啊，就农用低端车，但是生产数量它是全美最多的啊。通用公司呢，收购了高端的这个凯迪拉克和低端的雪佛兰啊，有七八个汽车品牌嘛，最后呢，慢慢呢扩展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但是啊，十几年前呢，这个通用汽车公司呢，还是被日本的丰田汽车给超越了。因为美国的汽车业呢，后来越来越不景气，底特律城的兴衰呢，其实跟福特、通用这几大汽车公司的兴衰是紧紧捆在一起的。在这些汽车公司最辉煌的时候，底特律简直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可以说是遍地黄金，在那儿随便找个工作就能过上呢中产阶级的生活。但后来这些汽车公司呢，又慢慢衰落了。还背上了越来越多的包袱，尤其是工会。美国的工会后来越来越强大，因为工厂雇的人越来越多。工会最厉害的一招还不是罢工，因为工人罢工，公司可以解雇你。公司最厉害的，工会最厉害的一招是什么呢？是选票，知道吗？因为呢，资本家即使再厉害，一个人呢也只能有一张选票。加上你全家，也就是三四张选票呗。可工会不一样，人家一组织起来就是几百万张，再加上家属，那就是上千万张啊。所以呢，当汽车厂啊越来越大，雇佣的工人越来越多的时候，美国的汽车工会的这个工人工会的这个选就是越来越强大了。在最高潮的时候，美国的汽车工人工会大概能有2000万张。比这还得多，2000多万张吧，选票，几乎呢能左右呢美国的整个的政局。美国最强大的工会就是汽车工人工会和港口工人工会，这都跟美国呢当时最强大的制造业有关。当汽车工人工会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工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求保底工资、福利、退休金等等。工会呢，最后还要求公司呢，不但要给工人呢买医疗保险等各种福利，连配偶、孩子都要有医疗保险。这些要求呢，资本家都同意了。最后呢，汽车工会啊，强大到即使同性恋的配偶也要公司给买我也给买保险，也要给相应的福利。这些要求呢，都被答应了。2013年，哈，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个重要的判例，就是所有同性恋的伴侣和同性恋者领养的孩子，都同时获得跟所有异性恋配偶、异性恋家庭的孩子一样的福利。由于高法的判例呢，美国各州呢从那一年开始呢执行这项政策。可是美国的汽车工人工会早在这很久以前就已经争取到了这个福利。那么，由于工会的要求不断增加，美国的这些汽车厂家因此啊就背负了大量的包袱。那在汽车工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只要汽车销量高，涨工资也好，提高福利待遇也好，一切都不成问题。但问题是，一旦遇到了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的汽车工业一下子就不行了。在2008年大规模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美国的整个汽车工业就急转直下。啊，当时雪佛兰汽车怎么样？买一赠一，是吧？你想想啊，汽车的销售都已经达到了买一赠一的地步，它不是洗衣粉呢，是吧？就是因为呢，汽车厂家资金呢实在是周转不开了，最后啊，连汽车赔本买卖啊都没关系了，只要能把现金收回来，工厂能周转就可以。在美国加州啊，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是8美元一小时，可是，在汽车工业已经遭到了如此困境的情况下，
你猜猜啊，底特律的这个汽车工会一直要求的工人的最低工资多少？79美元，差不多10倍，是吧？当时啊，连那个美国政府、美国国会呢，都出面呢和汽车工人工会对话，说你们能不能稍微向日本看齐？你看日本的企业跟工人之间的关系多么友好，日本的企业和员工像一个家庭一样，企业困难的时候，大家呢共度难关，也不随便呢开除员工。当时的丰田汽车工人的工资是1小时49美元，啊，可是呢，美国的汽车工会呢就坚决拒绝，根本不和政府谈，就是要求79美元。其实这样啊，政府呢也不敢说让公司破产，这些议员呢，甚至总统呢都选下去，因为他们手。

里呢有2000多万张选票，啊，总统是这些工人选的总统，议会呢是这些工人选的议会，所以呢必须由联邦政府呢出钱资助这些汽车厂。于是，在2008年呢金融危机之后，就美国政府就出了，那你光靠政府支撑呢也不是长久维持的办法，因为这样呢美国其他的纳税人就不干了。啊，了解这美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美国是一个权力制衡的国家。说凭什么你们汽车工人工会一闹，汽车公司就能获得大量的联邦政府的资助，你们汽车公司就能持续下去？你用的是我们其他纳税人的钱，大家最后呢都不干了。那么联邦政府也不能为了这2000多万张的选票放弃另外2亿张选票，所以最后呢，汽车公司该倒闭的还得倒闭。该破产的还得破产，大家该搬走的就都得搬走。我记得当时我还买了一本书，那个年代叫《里雅克卡自传》啊，当时他就是，从这个福特还是这个啊，对，从福特出来，担任那个凯迪拉克呀，我记不太清，因为年头太久了，20多年前，然后整得红红火火啊。可能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还记得那本书还挺畅销的啊。那么再加上那个美国汽车工业呢还有另外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它生产的一直是大排量汽车，这是全世界经常批评美国的地方，尤其欧洲人一到美国对美国开那么大排量的汽车一直指责不断。这个通用公司生产的汽车包括雪佛兰、凯迪拉克、别克等等，跟日本车比起来油耗大得多，所以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都买日本车，因为排量小省油。所以现在美国大街上跑的很多都是日本车。美国最流行的日本车是什么？普锐斯啊。可是呢这个丰田呢本田呢这些日本的大汽车厂呢根本就不去底特律。因为底特律的工人工会太厉害啊。那么这些日本汽车公司全部南下，把厂子建在哪儿呢？建在美国南部的田纳西州。因为田纳西州的法律呢没那么厉害，工会呢也没那么厉害，所以田纳西呢后来成为日本汽车公司呢在美国的一个重要的汽车生产工地啊基地啊，包括这个曹德旺的那个福耀玻璃哈，包括大家选址上他也是充分的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啊，好像一开始也遇到这个问题，工会的问题啊。所以咱们呢到国外去建厂的话，一定要了解美国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特色哈，包括法律方面，包括这些工会什么的啊。那么底特律城后来越来越不景气，越来越衰落啊，工厂不断倒闭，不断缩减，工人呢不断下岗。但下岗的工人是可以用脚投票的啊，我还有劳动能力，那我就离开底特律呢，去别的城市找工作。结果又导致呢底特律的税收减少，税收减少就导致政府开支减少。那么警察也跟着减少，社会治安就变差了。这美国的警察制度啊和中国不一样，以前我在那个和朋友聊天的时候经常跟他们辩论这个事儿。咱们中国是由中央往下这么管理啊，所有警察都是统一调配的，而美国不是。美国全靠呢纳税人的钱呢养着这些警察。纳税人交的钱多警察就多，纳税人交的钱少那警察就少，没有人纳税那就没有警察了。最后没办法，警察一减少，这个地方的犯罪率就上来了。犯罪率一上来，大家就更不能在这待下去了，就更得跑啊。所以最后留在底特律的都是些退休的汽车工人和他们家庭啊。汽车厂虽然倒闭了，但这些人的退休金呢得由政府来发啊，不能说汽车厂倒闭了是吧，这些人退休金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留在底特律的大概只剩下原来1/3的人口了。大部分是老人呢和儿童啊，老的在吃退休金啊，小的吃福利吧啊，整个城市呢就变得这个无以为继啊，最后只能破产啊。所以说这个说到这个通用汽车啊和这个底特律破产有巨大的联系哈。多说一句啊，就底特律曾经是美国最好的城市之一，是美国五大湖地区的明珠之一。五大湖是什么？是当年美国最发达的地区，钢铁业、汽车业、造船业曾经啊闻名全世界。现在呢，五大湖地区已经全面衰落了。咱们中国呢，成了当今呢世界啊
钢产量最大的国家啊。在这之前是日本是钢产量最大的啊。造船业咱们现在也很厉害，中日韩嘛，各占了世界一大半啊。就五大湖地区的汽车工业已经完全衰落了哈。啊，但是现在好，我们发展了哈，你看现在咱们那个汽车工业是吧，品牌层出不穷啊，这个更新迭代也是特别的快哈，这个几乎反正我有时候翻翻啊，好像是有十来天就有些品牌我都不知道啊，是谁投资的，是原来哪个工厂的什么品牌，我现在都整不太明白了啊，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这一方面啊，层出不穷啊，二十几万三十几万买这个国产品牌是吧，想象不到。现在呢很正常了嘛，什么什么理想汽车什么的是吧，

什么蓝图是吧？而且我经常看那卖二手车，像我这种收入，我就关注一些二手车，然后把原来那块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事情啊。就像小时候我们经常说，美帝国主义要灭亡。啊，雇佣者说这个，看来不是老百姓有烦恼，当了皇上那么多烦恼，可不就皇上的烦恼啊，我们的烦恼有时候是小烦恼。他那个皇上要有烦恼，哎呦，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要了命了，是吧？

0: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0: 丽水也很不错。
2: 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
3: 好 ，Take it easy，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吧。祝您中午好胃口啊！

0: 选新曲目，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雪商城。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

0: 中午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守候交通广播。
1: 这里是你好 Taxi， 我是静云，
0: 我是小袁。节目呢准时上线，每天我们节目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整到一点。
0: 嗯，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陪伴在奔波路上的各位的哥的姐，每一位开车的，在家里用餐的，坐车出行的每一位朋友吧。
1: 嗯，对，一路行车一路轻松。
0: 怎么感觉和大家好几天没见面了呢？
1: 哎，我也有这种感觉
0: 啊。
1: 对，
0: 那你这个感觉来源于什么呢？
1: 就感觉中午这个时间段吧，少了一点欢乐。
0: 来节目之后就能找到这个感觉。
1: 对，
0: 而且呢，就前两天这抖音直播啊，然后因为我们一个不小心啊。给抖音给惹生气了，
1: 嗯，
0: 我们当时就被禁播了10分钟，昨天也没播。那我觉得可能是在抖音里面和各位呀，好好的打个招呼哈。
1: 谢谢牛叔送出的小心心，还有丽丽中午好，
0: 嗯，欢迎倩倩。但愿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因为我们会通过收音机给大家传递我们的节目中波846。还有调频
1: 100.3，
0: 对，以及
1: 北极海客户端，大家也可以观看。
0: 嗯，是的，另外呢，抖音直播间呢，就如果你没有下载，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收音机，听着不是特别方便，然后也没有开车，那么打开抖音，我觉得现在抖音的使用用户还是比较多的。
1: 嗯，对。
0: 嗯，然后呢，就搜索一下
1: 锦州交通广播小袁，
0: 嗯，就可以听到和看到我们的节目了。感谢牛叔点亮了粉丝灯牌。还有张家红奇宝啊，欢迎大家啊。哦，哎，你说平时我们开车在路上，哎，我问一个问题，我真不知道，静莹，你开车吗？
1: 我开车。
0: 哦，那你开车在路上啊，就是开车，
1: 对，
0: 反而呢还会给你带来一种不一样的好心情。比如说听，那，你的现在的车里边放的是什么样的 U 盘呢？还是？
1: 是那种手机连上车的蓝牙。
0: 蓝牙。
1: 对。
0: 嗯。通常你都听什么歌？还是随机的呢？
1: 我一般听那种就是，
0: 嗯，
1: 这个软件
0: 就会出现自己特别喜欢的那个歌曲，一下子把钥匙门一打开的时候啊，启动了旋律，喜欢的旋律就来了。
1: 嗯，对。
0: 那我相信很多的驾驶员朋友是不是也都是这样子呢？而且很多朋友喜欢听老歌。
1: 是。
0: 嗯。行呗，
1: 对，
0: 各种 repeat
1: 一直听。
0: 那我们盘点一下，就刻在我们 DNA 里。上次我记得咱们还说数，歌里面带数字的啊。嗯，那今天我们盘点一下什么呢？
1: 说这个，
0: 嗯，
1: 歌词里面是那种比较有趣而且魔性的，
0: 就挺好玩的啊。一听，在一开始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或许啊，你都不理解它怎么会这么。用词和作词，嗯，
1: 无厘头，或者是有那种画面感的歌词，
0: 哎，对，
1: 都可以给我们分享过来。
0: 嗯，你的语。

0: 语音呢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哎，还有咱们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发语音的。芙蓉花说的，
1: 说我喜欢听电视剧，
0: 嗯，老哥，
1: 牛叔说，废话算不，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0: 你得，这个那好多，要是能说废话的话，这关系就到位了啊，
1: 嗯。
0: 你得在我们的平台上唱出来，把你的语音给放听。芙蓉花，你知道这个是哪一个电视剧不？吉祥关注了主播，哎，欢迎你啊！哎呦 ，GH 点亮了粉丝灯牌，点一波关注，点一波直播间的小赞赞吗？然后，要唱歌的话也可以发语音。
1: 姚小滚说：“圆姐中午好，大莹好。”
0: 哎呀，现在你看小圆大莹都反过来了哈、啊。是，我是他小姨，他是我大外女儿，也对啊。谢谢007一直在线送出了粉丝灯牌，还有看月亮的大啤酒。
1: 芙蓉花说是听电视剧，不是歌。
0: 电视剧的经典台词啊，看电视剧，但好多电视剧的那主题曲确实是和电视剧一样老火了，
1: 嗯。
0: 那我们先跟大家回顾一波啊，就是比较有魔性的。

0: 是。
1: 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我估计你体会不到感伤，因为你还小
0: 是。
1: 啊。但是成年人嘛，觉得可能有点扎心。
0: 对。
1: 也算是看透爱情了。你现在你重新再听，现在你也长大了啊，就是纯纯的人间清醒的大实话呀啊
0: 是，
1: 啊，
0: 这个感情要是能买卖，那也太简单了。
1: 是不是？
0: 对
1: 不
0: 呀。
1: 是你有多少钱，你就能够买到一个人的人心，是这意思吧？
0: 是。
1: 所以这歌啊很有哲理呀。对呀，咱们芙蓉花还有很多的师傅也说呀，偶尔刷短剧什么的，还会听到这个歌。
0: 就是跟唱。
1: 有没有会唱的？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0: 姚小滚说：“这首《爱情买卖》的专辑，我有 CD。
1: 哎呦，这家伙不但对，那个时候已经是不是磁带了，是 CD 了。欢迎酷车手，12:34:56，这歌你就这，你就这
0: 太准确了，这
1: 抖
0: 时
1: 音名
0: 间。
1: 啊？他这抖音名，现在没到34分呢，就他这个抖音名字完全符合我们节目的时间哈。欢迎薛凯和秋天。
0: 这是牛叔说，鬼魅魍魉。
1: 一个字儿都没错哈，可能有一首歌就叫《魑魅魍魉》啊，确实是，就让你搞不懂这歌词是什么意思，《魑魅魍魉》，你知道什么意思吗？牛叔，欢迎，英雄。
0: 冯花说，什么巴黎女人？
1: 你太可爱了，静莹啊，就是他说呀，星星还。行，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我别唱了，我看看，就是咱们的抖音平台里有没有啊？就，他说好像
0: 那是
1: 是
0: 歌，那
1: 那
0: 首歌
1: 歌，不是，他说啥呀？篱笆女人，你
0: 太
1: 看
0: 反了，这。
1: 你，篱笆女人，你知道吗？是我们小岭子机场那一块儿的，然后一下让你给整巴黎去了。但我觉得咱们小岭子机场的女人啊，一点都不亚于巴黎女人，有特点。来，我们听一听大家上过来的语音啊。谁不知道唱的是啥？
2: 说我是飞谁飞，你是谁飞，其实我是叫人飞，你是飞谁飞。
1: 啥呀？能重复一遍吗？
2: 说我是飞谁飞，你是谁飞，其实我是叫人飞，你是飞谁飞。
1: 这吐字啊，咱得清晰一点啊，幸福啊！看下一个啊，这个是小刘飞刀。
3: 我眼皮跳跳，考试要来到，我是要升官，就是快要发财了。
1: 这个有意思哈、啊，当时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会有人想，那右眼皮跳呢？你知道左眼跳啥吗？
0: 左眼跳财，
1: 啊，都说右眼呢。
0: 哎，跳灾呀！
1: 这也不知道民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0: 对，
1: 啊！关键就左眼跳的时候吧，这也没这个呀，没有多少米呀。
0: 对，
1: 你就右眼跳的时候吧，也平安过来了，可能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心理暗示吧。
0: 是，
1: 啊，希望左眼睛使劲跳，你跳多了的话，你这个还那容易面瘫，也不能总跳。就是右眼跳，你也不必担心。祝愿大家都一路平安啊！啊，人家说了，
0: 我唱的是尹相杰的《爱谁是谁
1: 真是没听明白呀，有没有会唱有同款吗？甜香瓜来了，还有快乐小老头。
0: 刘小滚说：“还有一首老歌叫《刺》，大营听过吗？原唱是常爱妃。
1: 飞猪倒赢了，小圆都。

0: 都没听过呀。
1: 芬华说最近听《乡村爱情》18部了，才听到12部，这种剧可以看一个多月。
0: 对的，比较轻松减压啊。我知道了，他是听电视剧，就听小说。
1: 哎，对，还有那种最近就是听那种短剧。
0: 对对对，有声小说，有声短剧。谢谢8189言关注了我们的节目。来吧，现在我们有朋友上链接了，我们听大家发过来的歌啊，看看有没有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同款的呢？哎呦，上一次我们唱《岁月如笔，写春秋》。上个月呢，我们收到了十款啊，就是绝对的赶时髦吗？得跟
1: 对。
0: 进吗？这个月我们 PK 的歌曲基本上是，
1: 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0: 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昨天我们都听一款了，
1: 今天呢是阿良带来的。
0: 第七款。
2: Did you ever really love me? Why you stay silent when I plead? We hung with passion, not having life freely. Our love fades to a shadow blurry.

0: 好想看你苏醒，天若不降而冷着温。
1: 天哪，这个不
2: 是涛哥和鱼儿姐唱的。
1: 第三款呢是小范儿的。
2: 嗯，第四款是九命的流金岁月。
1: 第五款是慢慢。
2: 第六款是走丢的石子。
1: 就是昨。

0: 昨天演唱的是哼唱版的，今天简直是太让我们刮目相看了啊！英文搞笑版，
1: 对，
0: 我想知道，就这个英文是压根儿就有这个的吗？还是阿良
1: 自己就是
0: 给翻译的？
1: 对，
0: 那可太厉害了，阿良啊！就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就这个歌啊，有什么情绪的不对哈？
1: 而且呢，也没有因为这个是外文的歌词而影响这个情感的表达。
0: 是这样的，还依然可以感受到那种遗憾呢。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Repeat，
1: 对，
0: 哈哈，那个有点千万次的问的意思
1: 是，
0: 哈，很有新意呀，又用另外的一种语言来传递出来。哎呦，真是，
1: 而且呢，跳出这个原版的这种，唱出了不一样的氛围感。
0: 哎，也是非常动人的，
1: 对。
0: 非常感谢阿良的分享。我们再听一下哈，各位的哥的姐，你们就听着啊，就比较放松，希望能给你们带来这个中午的放松时刻。要是现在有活儿啊，或者手握方向盘，不是特别方便的话呢，那你们就听着。你看我们这儿就有来唱的啦。首先是这《孤勇者》啊。
2: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的破天荒苦求了几千年，没有几次还我每一次情愿，希望可以感动上天。
0: 呀，这个《孤勇者》音色不错
1: 哎，
0: 呀！
1: 是唱得太好听了。
0: 哎呀，你以后要，别说每日一歌，你每天上一个语音也行啊。
1: 对。
0: 就真是太让我们感觉到就是被治愈了，
1: 是，
0: 好听的声音谁都愿意听。
1: 得多唱。
0: 这啥歌啊？
1: 这歌应该前段时间在抖音挺火。
0: 是求佛不？
1: 哎，是。
0: 大家猜一猜，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呀？来听下一首。
2: 痴痴还在那颗心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还是那个山哟，亮也还是那道亮，年不是年子呀。爱是钢，铁是铁，娘是娘。全是废话。
0: 这个最后他总结了，说这歌词啊，
1: 这
0: 你
1: 歌
0: 听明
1: 词
0: 白了吗？
1: 没有。
0: 嗯的，这就是你问不问我也属猴的，是这意思啊。这个呢，就是静莹想听的《巴黎女人
1: 对，
0: 》
1: 巴黎
0: 啊，
1: 女人。
0: 哎，电波另一端，各位朋友，你知道这歌叫来自于《巴黎女人》的电视？
1: 哎，对，我也想知道，
0: 是一下子就想起来，就顺口就唱出来了
1: 在脑海里呢，
0: 呢？
1: 还是得看一下这个歌词儿呢？
0: 有些时候就印象特别深刻，你像这《孤勇者》，哎呦天哪，你这你还是萦绕在我的脑海当中啊！咱们给《孤勇者》还有涛哥点个赞啊、哦！不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这首《巴黎女人》的电视剧主题曲，还有，
1: 还有，这首歌应该叫《不潮不用花钱
0: 哎呦，好厉害呀！怎么唱啊？就有点念古书的感觉，就从右边往左边念啊。
1: 就是正常的电视剧，不是武打片就行，一打仗就听不懂的。
0: 你说那是评书联播 对，不潮不用花钱。哎，这歌我还真是，我叫不出名字来。你看月亮说又完成了一首 AI 的歌曲。
1: 叫我开出租，我骄傲。
0: 好，送给各位的哥的姐。哎呦，凤梨妹哟，凤梨妹， 是不是原来主持人在

0: 旅途的时候就听过我的节目呢，现在是静莹和小圆在你好 Taxi 的节目和大家见面喽。而且刚才那首歌就雇佣者唱的、
1: 哎，对，说这是求佛，
0: 嗯，太厉害了，雇佣者，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看歌词的、啊，都确认了，这的确是
1: 求佛。
0: 的哥广言来了，广言会唱这首歌吗？星还是那个星星哦，就是这个全是废话的那个歌词到底是出自于哪部电视剧？欢迎银有才，感谢 GH 的大啤酒啊，欢迎张雷关注了主播，来来一波关注，来一波直播间里边的点赞吧。哎，广言说不会唱、我怎么不信呢？我记广言唱挺好来着呀。
1: 咱们这个雇佣者回复了、说这个上哪儿找去啊，开车呢，我10年前在你直播间开过演唱会。
0: 那个雇佣者啊，我看一下他的那个头像，他一定是

0: 我想把雇佣者的头像给放大哈、啊，怪不得呢，来我们直播间开办过演唱会，你多少期来着呀？你一定是这微信名字给换了，原来不是叫这个来着。要不然的话呢，我都是会所有直播间邀请到开演唱会的都是我亲自邀请的、然后我都会加上微信的，你一定是换头像了换名字了，但是你这个音色呀天哪依然还是一点都没有任何的变化，而且都超
1: 还是凭记忆力。
0: 哎呦我天哪，真是啊，刻在我们 DNA 当中的旋律呀。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回顾刻在我们 DNA 里面的旋律。
2: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
3: 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好了，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这芙蓉花彻底给弄混了，说爹是爹来娘是娘，到底这个是哪一部电视剧，这8238给留言了，
1: 说这个是篱笆女人和狗。
0: 嗯，然后呢
1: 牛叔说是不是还有一部剧叫轱辘女人和井
0: 好像是轱辘吧我的音乐呢，我这天哪，就是最有意思的就是静莹啊，你说的差不多，当年好像是说叫露露女人和静但我觉得轱辘女人和井啊，
1: 哎，我还以为我说这怎么感觉不对劲啊？还有叫这个电视剧的，
0: 你说你知道露露是什么吗？就是咱们不是说那个杨井吗？
1: 就是
0: 还有亚的那个
1: 转，那是转的吗？
0: 对呀、那就是转的，就露露。我理解的啊，露露女人和井，不得。乡村题材的三部曲、贼拉好看，说了
1: 这是篱笆女人，是不是还差两个

0: 个字儿，而且那个电视剧好像是个三部曲，貌似就是这首歌出圈
1: 贼拉好看，对。这可以确定了啊，篱笆女人和啥啊？大家可以猜一下，我都已经给大家提示了，绝对没问题。贼拉好看说了是叫做篱笆女人和什么？她乡村三部曲都是什么什么女人和什么？第三部是轱辘女人和井，太对了啊！顺风说的，
0: 怒的女人和狗，这个
1: 广元说不是露露女人和狗，
0: 是篱笆女人和狗，这个
1: 露露女人和什么来着？牛叔刚
0: 都
1: 说
0: 混
1: 嘛，
0: 了都
1: 不是露露和。
0: 有大家知道的，到底是什么？牛叔说了，说这个是巴黎女人坐在轱辘上。

0: 我控制一下啊，如果我控制不住的话，请大家一定要体谅。但我相信电波另一端的朋友跟咱们两个一样，都笑喷了。我们重新捋顺一下行吗？
1: 这个又来一个是
0: 李浣纱溪畔的猫说的狗
1: 啊。
0: 能说出这乡村三部曲的至少是七零后啊，我都要笑出眼泪了。你说这给茉莉急的呀。
1: 这是对的。
0: 嗯，
1: 这是怒了女人和井。
0: 对的啊，第一个确定了啊，狗啥来的。什么和狗啊，
1: 篱笆女人和狗。
0: 嗯，第三部呢，
1: 怒了女人和井。
0: 哎，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还缺第二部。大家一定要安完整了啊。巴黎女人在轱辘上。你别再轱辘下去啊，天哪，这个有点危险哈。
1: 影子。
0: 嗯，对了，这个贼拉好看说就这部电视剧啊就出圈了，剩下那两部应该也有，还是同名啊，就第二部第三句是不是都延续了这首歌啊。
1: 嗯，
0: 那星星篱笆墙的影子啊当年可火了，乡村题材啊都看啊，特别接地气儿。老陈大哥来了，
2: 这二位主播怎么把这个三部曲给忘了呢？那个大营为你忘情，篱笆墙女人和井，还有露露女人，应该是三部曲吧。
0: 老师你说就这三部曲，别看我那时候也小，那时候没有禁营，我那时候也小还没有禁营，现在大呢，我使劲看呢，我就跟我爸妈这个歌名啊电视剧的名我都记住了，人名还有演员的名字我都记住了，那里边好像有枣花。
1: 嗯，
0: 就这女主角，
1: 嗯，
0: 这是不是特别有乡村这个女主角那感觉，枣花，
1: 对
0: 啊，特别贤惠呀。还不说了，老陈大哥啊，他人家是篱笆女人和狗，他咋说的，
1: 说什么来的，
0: 篱笆墙女人和狗。
1: 篱笆墙。
0: 老陈大哥，我给你纠正啊，你篱笆墙女人和狗，你看篱笆墙那个古纯不是那个女人和井，没啥都带着篱笆墙。贼拉好看给总结了一下啊，
1: 说这个

进行秀，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控制一下啊。其实我笑点我比静莹还低呢，我极力的控制，我把这个念完啊。再来，我看说的，巴黎女人带着狗，骑着露露去找井，最后坐着古船拉着网。

0: 开启乡村生活了。请大家猜一下，这个三部曲都在我的这个留言里面。菊苑呢特别着急就说的第二部，
1: 第二部是，这是
0: 就拿它当第二部吧，
1: 露露女人和井，
0: 第三部不知道。
1: 嗯，
0: 但我跟大家提示啊，有网，你刚才那不说了吗？
1: 哎，对，
0: 要整网吗？倩倩呢，
1: 第三部是古传女人和网。
0: 这样啊，让静莹和小袁稍事缓冲一下，让我们听一下。感谢逍遥子传过来。
1: 哎呀，这首歌
0: 嗯
1: 叫为内蒙古喝彩，
0: 一定是特别有劲儿啊。
1: 嗯。

0: 我的个天儿啊，太经典了，太开阔了，好有气势的一首为内蒙古喝彩。
1: 这首歌啊，自带这种草原辽阔的氛围感。
0: 而且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气息啊，
1: 对，
0: 哎，
1: 还有这种情绪的张力。
0: 天天嚎啊，是完全驾驭这首歌的。有些人可能想唱，但是因为这首歌的难度啊，没有底气。
1: 对，而且呢，这个声音呢，而且还很舒展大气。
0: 真是这样的，
1: 对，
0: 娓娓道来草原风光，尤其是那高潮部分啊，
1: 就唱那个内蒙古那块儿，
0: 有个啊，
1: 气息稳稳地拖住了。
0: 真是这样。
1: 对，把这种豪迈感觉充分展现出来了，
0: 既有草原的壮美，
1: 也有对这种赞美和热忱。
0: 真是这样啊，感染力十足。谢谢天天好小姐姐，也感谢我们分享这首歌的逍遥子。哎呀，今天我们大家基本上已经捋明白了哈，篱笆墙的影子这一首歌来自于篱笆女。

0: 女人
1: 和狗，怒了女人和井，骨传女人和网。
0: 终于整明白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大秘书来了。
1: 还惦记这车轱辘呢？
0: 咱们真是哈、啊，你静莹你说的，没错。大
1: 嗯，
0: 家呢说露露，刚才有这个露露啊，还写着杏仁露露那个露露，其实它是啊车字旁上加一个
1: 嗯，
0: 小鹿的
1: 鹿。
0: 鹿啊，九色鹿的鹿。说露露女人和井，轱辘女人和井也对，非常适合我们的节目。你好，Taxi 吗？我曾经给大家说了啊，
1: 嗯，
0: 我要是中500万的话，不是给大伙儿换轮胎吗？
1: 对，换
0: 所
1: 车
0: 以，
1: 轱辘。
0: 对，换车轱辘。所以那个咱们大秘书说了，就
1: 那
0: 惦记
1: 对，那应该
0: 着
1: 是
0: 啊。
1: 轱辘女人和桨。
0: 对，用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轱辘女人和这个井，结合着我曾经答应过大家的，就是轱辘女
1: 嗯，
0: 人和
1: 讲。
0: 我还得买彩券去啊！哎呦，李旭来了，欢迎。
1: 刘叔送的飞吻狗狗。
0: 哟啊，这个是不是一直在说篱笆女人和狗吗？飞吻狗狗就来了。牛叔每次上礼物呢，都和我们的主题是相关的。
1: 嗯，
0: 谢谢牛叔，罗罗，感谢关注。露露来
1: 露
0: 了。
1: 露来了，牛叔说，巴黎女人牵着狗投了井。
0: 可别呀，这井是来打水的，
1: 嗯。
0: 不是来，那个投奔的，是不是？这都笑喷了。
1: 是啊，芙蓉花说得查呀，不查不知道。
0: 原来飞吻狗狗是这样子的，它就是在脸蛋上留下了一个唇印呢。
1: 嗯，
0: 我让我想起了，就有一种布料，
1: 嗯，
0: 然后那上面全是那个黑白的小狗斑，
1: 啊，
0: 你有没有见到过？
1: 有见到
0: 小
1: 过。
0: 手套啊，或者是
1: 对，
0: 包包啊，
1: 那种就非常可爱。
0: 对，有斑马斑，有狗
1: 嗯，
0: 斑，豹纹儿，
1: 是。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了啊。
1: 接下来呢是嘉义带来的人间客。

0: 每天都会给我们送来特别新鲜的气息啊，像一股清流一样。哎，这歌还带着一点古风呢。
1: 嗯，对，这首歌呢，感觉就是演唱出那种歌曲的意境。
0: 人间客，一说这个客呢，我就想起那个客栈，就会想起有一点古风的那个氛围感呢。
1: 嗯，对，
0: 然后也很逍遥自在的。嗯，
1: 很洒脱。
0: 对，是这种很动心的。当然了，你就即便是不在江湖，很洒脱的，即便有那么田园生活，但我相信呢，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怅然。
1: 嗯，对，
0: 是吧？
1: 是，
0: 也许不是烦恼本身，你就个人的一种感慨哈。
1: 对，而且呢，把那种身在红尘，爱恨难放的心境唱出来了。
0: 是，哎呀，虽然远离了这个世界，远离了这个城市，但是心呢，余味悠长啊，
1: 对，
0: 忘不了啊，没喝孟婆汤啊。我说给你推荐《奔腾年代》，他查去了，
1: 是2019年的，
0: 那可不，这得有7年了。这又推荐电视剧的，
1: 推荐一部电影《出入平安》，特别好看。
0: 哦，电影。哦，国泰民安也进一步强调了啊，都收到了。
1: 是露露、女人和景。
0: 这看时间长了嘛，静云和小云都有点不太认识这俩字儿了，是露露。其实这个两个路还真是不一样啊，第一个是车路，第二个是车炉。
1: 嗯，对，
0: 还有对倩倩。80后啊，我们听听，别给忽视了这个消息。
2: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0: 不是，我说80后啊，你这有点像没睡醒似的，喵你啊！星星，看一下 QQ 里边的留言。
1: 秋风吹起景逸人，手握方向盘上忙，街巷来回迎送客，不辞辛苦踏风霜。
0: 再次问候咱们的的哥的姐，辛苦了，把停下车了呢，还得唱一下《轱辘女人》和。
1: 说这个左眼跳财，右眼跳福。
0: 嗯，这么说不就好了吗？
1: 说这个狗惹着谁了？
0: 那你看，它就是电视剧里边的一个字儿啊。对的，你说的也没错啊，古传啊，景网轱辘，女人是固定的。
1: 岁月无声说，
0: 啊，
1: 是这个露露景。对
0: 啊，
1: 哎，刘叔叔门响了，拜拜。
0: 大家等着盼着就等着那声门响呢哈。
1: 对
0: 哟，这把那个演员都说出来了，
1: 啊，主演是田承仁。
0: 哎呀，8238你厉害。
1: 说这个是女人睡着了怕吵醒了。
0: 感谢大家啊，那我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哎呀，我们广播节目里边呢，每一次呢都会有一个小小的交接仪式感啊，就是我们直播间的门，那门响了，那就是要小袁跟大家告别，月明跟大家重逢了哈。忙碌了一个上午啊，那中午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最治愈最放松也最适合沉淀思考的小憩的时刻，那也希望此时此刻呢温柔的电波能够抚慰大家上午的疲惫，给大家带来一份从容温暖和力量。那今天呢我们的1003大家帮呢，尤其呢还是要聚焦关于教育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啊，我们来聊一个家家户户尤其是家里边呢有青春期孩子特别有共鸣的一个话题。最近呢很多家长在跟我感慨一句啥话呢，就是现在的家长呢就是越来越尊重孩子了，越来越讲理了，越来越以朋友的方式去跟自己的孩子来相处，可是家里矛盾呢反而会越来越多。其实以前咱们总觉得呢家庭教育就得多沟通多商量多包容，于是呢很多家长放下脾气放下尊严，大事儿小事儿都会跟自己的孩子来商量，每件事儿呢都会特别的迁就，每件事儿也都会妥协，可是最后呢往往得来的就是孩子呢可能爱拖延爱对抗，那家里定好的规矩有时候就会形同虚设，家长累亲子关系也会越来越紧张。尤其呢是到了小学的高年级或者是中学的阶段啊，初高中阶段，很多家长会走入一个误区，就是把尊重当成了一个无条件的退让，把包容当成了没有底线的妥协。我们总以为呢尊重孩子什么都顺着他什么都听他的什么事儿好好商量，但是真正适合青春期孩子的教育真相呢，就是真正的尊重并不是事事纵容，而是小事儿放权大事儿守底线。没有边界的自由呢会养出放纵任性的孩子，而带着规则带着底线的选择权才是青春期孩子真正需要的一个成长的底气。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共同来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养青春期的孩子，你觉得哪些规矩必须死守不能退让，哪些小事儿可以放手让孩子自己来做主。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现在也是为您开通了，大家呢可以随时随地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来说一说您的感受和想法。好了，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听一小段录音。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释婉欣要带来的一首非常轻快的歌，名字叫做《向风而也》，英文版本啊，很轻快，很好听的一首歌。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送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朋友们共同互动的话题呢，就是来聊一聊啊，关于青春期的孩子，你觉得哪些规矩必须死守，哪些小事儿可以让步，让他自己做主。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啊，关于这个青春期孩子呢，还是有很多朋友有想法的。比如说这位叫做暖阳的朋友，他说呢，我就是典型的以前呢太尊重孩子，啥都跟他商量，结果现在呢，我发现啊，我闺女越来越强势了，就啥都不听我的，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闹心啊。哎，我觉得这就是特别真实啊。那如果猜的不错。

对于很多青春期孩子来说，这个手机呢对于他们有着巨大的诱惑，拿到手机之后他们的时间真的控制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困难。所以说呢，我觉得手机应该也是对于青春期孩子来说的一个硬性的规定，真的不可以放任他玩。Mr. 李他说了，他说我家孩子呢成绩可以普通，但是人品和教养必须过关。那所以说呢，成绩决定一时，品行决定一世。他的一些习惯啊，我是一定要管的。但是成绩呢，大多数都是他妈妈来管。对，成绩有高低呀，教养没小事儿，人品永远是孩子最高的学历。安然说了，他说。哎呀，我家宝贝以前呢冲我一撒娇我就心软，规则呢就一次次被打破，不想让吃雪糕，声音稍稍一夹起来喊妈妈我马上就要给他买，不想让他玩手机，然后呢卡巴卡巴他可怜的小眼睛我马上就会把手机递给他。但是现在我发现我孩子越来越不怕我，越来越任性了。其实我觉得家长其实真的很忌讳反复让步，规矩一旦可以商量，孩子就会不断的去试探你的底线的。说的没错哈。晚风说，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孩子学校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的作业，比如说他学校老师留什么样的一些活动，我都会让他自己来做主。但是呢，睡眠时间还有呢手机这个呢，我是坚决要管控的。手机呢，我不会完全的没收，我只会每天呢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去处理学校以及同学之间的一些互动。但是呢，半个小时之后，手机是要上交的。哎，我觉得呢，自由有规则才是真正的成长啊。晚风这样的一个感觉呢还是非常非常明智的。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一诺，一诺说了，他说我闺女吧现在特别能够拿捏我的心软，哭一哭撒个娇，不管啥事儿我就容易妥协。哎呀，我盲猜一下，你闺女肯定特别聪明，知道谁会让步，知道谁能破例。那我冒昧问一下，你们家是不是一个严父慈母的类型呢？基本上家里边呢，要是妈妈特别容易妥协的话，爸爸就会稍微严厉一些。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个特别容易妥协的妈妈，我觉得我们的温柔是要有的，但是底线也得坚持一下。看什么事儿吧，小事儿哭一哭撒个娇，那咱们都该服软就服软呗，毕竟孩子压力挺大的。但是遇到原则性的问题，你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关于手机的问题，再有就是关于青春期交友的问题，我们是一定要给他把关的。好，今天呢咱们共同在节目当中呢探讨的问题呢，就是养青春期的孩子，你觉得哪些规矩必须是死守不能让步，哪些小事儿可以让他自己做主的。来说一说你真实的育儿经历吧。好，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简单生活。简单生活说了，他说我家孩子今年15岁，基本上呢他的大事小情呢我都不怎么管了，但是呢我对他就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够不能早恋啊。这个角度呢，其实也是很多青春期家长内心里边非常非常死守的一个底线啊。我觉得青春期的交友状态呢就是这样的，坚定立场，但是呢建立好边界，一定要知道抓大放小，知道自己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就是升学。另外我觉得15岁嘛，非常关键的时候，盲猜是不是现在大概率是初三呢？就中考真的比高考还要残酷，那孩子如果要是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呢，他就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啥。愿我们所有的家长都能够松弛有度，从容育儿，陪着孩子稳稳地走过青春期。好，那再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名字啊，这是琪琪妈妈啊，琪琪妈妈她说了，她说我现在呢对待孩子最管的就是他的学习成绩，其他的呢现在我还真的就比如说各个方面交友这一方面呢，我并不是做过多的干涉。我觉得孩子呢有一些同性的伙伴

伴呢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了异性我也会管控，但是我现在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他的学习成绩，那我会严格的去看住他的学习成绩，如果要是稍微有一点点点的松懈，那肯定这个呢是没得商量，必须要追上去。其实我觉得这个初中嘛，初中高中嘛，拼到最后呢，拼的还真的就是自律、态度和坚持。我觉得这位妈妈她，我觉得琪琪是一个怎么说呢？大概率你的青春期呢，应该是一个比较自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有这样的一个严格的妈妈，我相信你的未来啊，尤其是你的升学的状态呢，肯定是不会差的。加油吧，我们一定要理解妈妈的一番苦心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静心。静心说了，他说我觉得吧，最应该让孩子去，最应该去死守的一个底线呢，就是他的成绩。哎呦，你跟琪琪妈妈是一个观点啊。他说我孩子呢现在是初中二年级，我感觉呢非常的焦虑啊，这就是怕他的成绩落下。他的成绩呢现在在学校里边的排名呢大概就是锦中和附中的一个临界点，稍稍考得好一点就会进锦州中学的这样的一个名次，如果稍稍要是差一点呢就会落到附中。我觉得我家孩子现在这个状态呢非常的危险，所以说我最看重的是成绩。哎呀，其实我从这些家长的留言当中呢也能够感觉到啊，大家呢对待孩子的状态呢也都是有着自己的一些观点。没有边界的自由呢会养出任性放纵的孩子，而带着规则带着底线的选择权呢才是青春期孩子真正需要的成长和底气。其实养育初高中的孩子呢，不是硬碰硬的那种管束啊，更不是无底线的溺爱。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跟大家分享四个核心的事件，看一看呢大家能不能认同。这四个核心的事件呢，就是永远不要跟青春期的孩子讨价还价，没有商量余地的核心。孩子呢，他贪玩爱熬夜，抱手机不撒手，很多家长就会特别心软。那孩子一撒娇啊，闹情绪啊，就一次次的放宽睡眠的时间。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是什么呢？就是熬夜透支不是一时的玩乐时间，而是孩子的身体健康，他的这个身高的生长速度，他的脑。第二个呢，有的朋友也在留言当中提到了，就是学习态度抓分数，这个学习态度真的是不能商量。那我们呢也许不必要求孩子必须考班级第一年级第一，但是呢学习态度是一定要端正的，这是一个成长的底线。孩子该完成的任务不能偷懒，该坚持的自律不能摆烂，该复盘的知识不能敷衍。其实初中和高中他们比拼的，尤其是初中阶段啊，从来都不是智商，比的是什么呢？学习习惯、态度和坚持。我觉得尤其是初中的孩子啊，因为他们的课业量呢跟小学相比呢增加了不少，但是呢大多数的知识都是趋近于基础，尤其是中考的卷子呢，它也是大多数的知识呢都是基础知识，只要你把基础知识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真的就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儿。所以说对于一个初中的孩子，认真努力自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守住态度才能够从内而外生长出你的动力，才能够拖住你稳稳的向前。第三个，不嫌玩儿，总是喜欢偷懒啊，拖延呢，追加时长，包括男生喜欢打游戏，女生喜欢这个拍小短视频，拍手势舞啊，青春期的自控力本来就很薄弱呀，你不能靠孩子自觉，必须要靠家长立好规则，守住底线。你要是靠他自觉的话，那来吧。最后一个就是品行教养不能商量，成绩呢是可以有高低啊，但人品教养是没有任何例外的，没有年龄的豁免啊。待人有礼貌的这一点呢，这个就对于很多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呢，是有的时候呢，对于成人观察青春期孩子来说呢，是有一点争议的。
但是其实我是挺理解的。我记得以前我做过一次专访就提到了这个，一位老师的专访提到了说，有的孩子啊看见老师，大老远看见老师，就看见，就好像老鼠看见猫一样，就是特别想跑，特别想躲。这个心理状

状态呢是一部分的孩子他应该是大概率他是一个 I 人，然后呢他看见老师的时候呢，他因为平时见过了老师严厉的这个状态，所以说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跟老师打招呼聊家常，所以他就溜之大吉。那还有一类的孩子呢，他们可能会觉得我跟老师的互动呢就是在课堂上就 OK 了。其实呢很多青春期的小孩他们也并不是真的没有礼貌，而是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去跟长辈跟成人去互动。那在这里呢，我觉得家庭呢可以适当的去教一下孩子，去让他在家里边练习一下，要不然呢可能会就给外人带来一个没有礼貌的这样的一个印象。成绩可以有高低啊，但是人品教养没有例外，没有年龄的豁免。待人有礼貌，做事有担当，懂得尊重家人，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自己事儿自己做，有错就改，敢于承担，这些呢都是他的教养品质，这些都是商量不得的。无论他多大，品行和教养永远是他的人生底色，半点儿不能让步。所以啊，各位家长，温柔呢不等于没有原则，而尊重呢也不等于放任自流。最好的家庭教育呢就是温柔有边界，包容有底线，生活里的小事儿呢放手让孩子做主，锻炼独立。关乎品行态度自律的大事儿，咱们就得守住底线，不妥协不心软。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跨世界说了，他说刚才那位家长焦虑的是孩子成绩是紧中还是附中，这个上面完全就是过度焦虑啊。这俩学校包括裕民高中都非常非常的不错，锦州中学呢适合自律性强的孩子来学，而附中呢就适合那些离不开老师严管的学生进行学习。我孩子中考差0.3分，没进去锦州中学，进了附中，今年参加高考考了636分，所以不要过度焦虑啊，一直在正确的学习道路上是最重要的。哇，636分啊，我真的是要给你的孩子点一个大大的赞，真的太棒太棒了。我觉得差0.3分没进去锦州中学，有可能是孩子中考的一次失误，但是呢我觉得跨世界说的真的是很对。其实孩子最终的高考成绩并不在于你在哪所学校，只要你自己能够足够的去自律，然后呢离开那些，然后呢就是再加上身边老师的这样的一些关注，那一定能够考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我看到你家孩子这个高考的成绩呢，我想想必呢应该是也是上了一所非常非常厉害的学校啊。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呢努力都是一步一步靠自己的，但是呢也是给收音机前所有那些焦虑成绩的家长吃一颗定心丸吧。不管你孩子将来去到哪个学校，只要他自己的底色还在，只要他肯努力，就一定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结果。我们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下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我生来自由》。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
1: 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

都说青春期的孩子呢，就是家里最熟悉的陌生人。小的时候软糯听话，喊啥做啥，但是到了初高中呢，突然有了脾气，有了主见，有了自己的小世界。很多家长都在感叹啊，哎呦，明明更温柔了，更尊重他了，更会商量了，怎么天天在家里上演拉锯战呢？其实真的不是孩子故意叛逆啊，而是很多家庭呢亲子吵架内耗不断，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给立好规矩。那刚刚呢咱们说到了啊几条不能够退让的这样的一些规则，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再来复盘一下啊家里边呢经常会因为一些事情吵架的名场面。首先家规最大的天敌是啥呢？就是家里标准不统一。最经典的一个名场面是啥呢？就是爸爸妈妈严管手机，严控作息，转头老人呢就悄悄的纵容，这边呢刚刚立下规矩，那边一句哎呀孩子上学太累了，放松一下怎么了，直接就把规矩给破得干干净净啊。那孩子可聪明了，小小年纪他就掌握了家庭博弈的技巧，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边呢宽松啊，那爸爸妈妈那边不好说话呀，那他自然而然呢就转向家里边的这个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了。久而久之呢，规则变成摆设，家长啊尤其是爸妈变成坏人，孩子学会了试探撒娇耍赖钻空子。所以说青春期育儿的第一条真理，我觉得一定是要统一，要立规矩一定要统一，全家一个口径，别拆台，不拉扯，规矩才会有威信，教育才不白费。所以说如果家里边有老人而且特别宠孩子的话呢，那一定要事先

先跟老人沟通好，我们给他立的规矩千万千万不要打破。第二个就是规矩，立规矩要立在啥时候呢？一定要立在风平浪静母慈子孝的时候，你别在鸡飞狗跳的时候讲，那肯定不行。就很多家长呢，就是吵架的时候生气的时候立规矩加条款，情绪上头然后加重惩罚。那本来一件小事儿嘛，孩子晚睡呀，多看会儿手机呀，家长火气一上来，临时加码，条条框框全部上线。那这个时候青春期孩子他的自尊心是爆棚的，那可能咱越凶他就会越杠，你越是步步紧逼他就会越反抗，所以说最后问题没解决，矛盾反而会升级，两败俱伤。其实我觉得真正情绪稳定的家长呢，他们都是平静沟通，提前约定啥时候能玩，玩多长时间，几点休息，没做到的话你会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提前给他讲得一清二楚。温柔讲道理，提前给预期，远比冲突现场硬碰硬管用100倍啊。再有呢，就是这个规则呢一定要具体，我们不能口头画饼啊。比如说很多家长他们经常会说一些万能金句，哎你少玩手机啊，哎你早点睡觉啊。其实说实话，这话听完了就孩子跟没听着一样。啥叫少玩，多久算早睡觉，就每个人标准是不一样的。孩子可能是觉得，哎呦那平时玩4个点，之后玩3个小时50分钟，是不是算少玩啊。你看每个人标准不一样，最后会变成无休止拉扯。我们不如把模糊的要求呢换成清清楚楚的标准，晚上11点准时上交手机，晚上10点或者9点准时上交手机，别拖延。每天娱乐时间固定半个小时或者是1个小时，放学之后你先完成核心学习任务你再放松啊。规矩越具体争吵就越少，边界越清晰孩子就越不叛逆。还有呢，就是很多家庭的矛盾点呢都是来自于乱惩罚。作业没写完取消全家出游，顶两句嘴否定你所有的爱好，一件小事做错了翻旧账贴标签全盘否定。其实这种惩罚呢和错误本身其实没啥关系，它只会积攒怨恨加重逆反。孩子呢不会反思自己哪儿错了，他就记着我爸我妈不讲理。其实我觉得管教一个孩子还真是挺简单的，一事儿一罚，别翻旧账，不牵连，不情绪化。你比如说他要是玩手机时间超了，你就缩短第二天玩手机的时间。本身你可以今天玩半个小时，第二天那好掐点啊，10分钟，多一分钟不行。那作息不规律，晚上要是贪晚熬夜了，那得你不是喜欢那个做什么手账吗？哎，你不是喜欢拼的什么乐高吗？得了，没收1个星期，别碰。他只要对自己不负责任，他就要承担对应的一些小后果。让孩子一定要明白啊，规则是恒定的，情绪是私人的，犯错是要担当的，成长是要有代价的。其实青春期呢，最好的教育就是底线不动摇，过程给自由。多数家长呢误以为啊，立规矩就是管控，就是压制，就是死盯他的每一个小细节。其实不是的，就假如说咱们要是那个要求他几点几点必须上床，那他就可以自己去安排自己的洗漱顺序，你不必盯着他，你要先刷牙再洗脸然后再洗脚，你可以不必这样，他愿意怎么样怎么样，他只要到点上床就 OK 了。我们要求完成孩子的学习任务，他可以自己去决定先做语文先做数学还是先玩手机。我们要求准点儿去没收手机，他可以选择自己收纳或者是交给家长。我们要求承担家务的时候呢，他也可以自由的去选择时间段。所以总之呢，大原则守住，小细节放权，让孩子有了过程的掌控感，咱们就别自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美丽新世界。他认为呢，孩子呢如果要是不听话的话呢，作为家长一定要把心态稳住。美丽新世界说孩子呢是可以摆我们的规矩，温柔的共情，但是呢我们的原则是要坚定的，这就是最高级的管教。美丽新世界说的特别的好啊，确确实实温柔要有，边界更要有。
其实呢，我觉得很多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提前预告，给足缓冲。再有就是第一次，咱就得守住底线。当孩子发现这哭闹有用，纠缠有用，撒娇可以破例，那往后你就是无数次的博弈啊。第一次就守住，未来咱们就少争吵100次。当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也别拉扯，吵架时候谁也别讲道理，别长篇说教。青春期的孩子情绪是很容易上头的，他们听不进去任何的大道理。所以说我觉得作为家长呢，安静稳定，重复规则。那作为一个家长的冷静比滔滔不绝真的是更有震慑力的。那慢慢呢，我们就会发现呢，稳定的边界会给孩子很大的安全感，温柔的规则也会养出他的自律。不用全盘管控，因为全盘管控孩子会压抑啊，也不能彻底放任，否则他会散漫。其实最好的青春期养育呢，就是大事儿守底线，小事儿给自由，原则不放松，生活多包容。那些慢慢变优秀的少年真的不是被骂出来的，是被清晰的规矩、温柔的包容、稳定的爱一点一点托举出来的。让我们所有的家长呢，都可以告别内耗，告别拉扯，用稳稳的边界养出自律向上的少年。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沈园外》，很好听的一首古风歌，送给你。

不是孩子不用心啊，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很多时候课本上的知识呢，它没有什么画面感，全是文字，干巴巴的。而大脑呢，对单纯的文字记忆本来就没有那么牢固，尤其呢是很多理科思维能力很强的男孩子，他们呢更注重于画面感，但是呢没有生动的场景，没有有趣的故事，所以说背诵对于他们来说呢，显得就是相对辛苦的一件事情。那有没有更轻松的一些办法呢？那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思路啊，咱们不妨换一条路走一走，不用一上来就逼着孩子埋头苦背。我们呢可以关注几个优质的纪录片，先用画面帮助孩子开一开眼界，眼界打开了，兴趣自然而然就来了。当孩子对这些内容产生了好奇，再去回头读课本，这些文字就不再是冷冰冰的条条框框，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温度的故事，记忆起来呢就事半功倍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啊一些需要记忆的科目，我们相对应的一些纪录片。首先呢来说一说地理。地理这门这个学科呢，虽然初中的这个地理的学科呢可能并不会被纳入中考的考察项目了，但是呢高中高考有的时候你还是要考的。那地理呢推荐大家来看一个什么纪录片呢，叫做北纬30度中国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啊，这是一条非常神奇的纬线，串联起了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镜头从东海之滨一路向西，来到雪域高原，走过江南水乡，探访巴蜀大地和藏羌村寨。这部片子不会生硬地给孩子讲解什么是气候带，什么是地形地貌，它会带着大家看一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是怎么吃饭，怎么建房，怎么过日子，把地理知识融入到真实的烟火生活当中。那孩子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呢就会记住很多的地理常识。再来说一说历史啊，历史的这门学科呢，如果要是想学得深入一些呢，强烈推荐一下豆瓣评分9.7分的河西走廊。这部片子真的是口碑封神啊，它就没有那种从头到尾平铺直叙的5000年历史，它会紧紧地抓住河西走廊这一条关键的通道。像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征战沙场，玄奘西行取经，课本里那些遥远的名字一下子就会变成有血有肉有故事的人物，配上恢宏动人的配乐，带着镜头走一趟河西走廊，历史呢就不再是零散的年份数字，有了这样的一条主线，朝代的脉络呢孩子就特别的能够容易理顺了，不会再记忆混淆。生物呢很多家长没有想到啊，是一部动画片。这个动画片叫啥呢，叫工作细胞。你可不要以为动画片就是随便看看啊，它知识量的含量呢非常非常的硬核。这个片子呢巧妙的把我们的身体想象成了一座热闹的城市，红细胞化身勤劳的快递员，白细胞是勇敢的警察，血小板就是负责抢修的施工小队。我们平时感冒擦伤过敏，身体里面呢都会上演着一场一场精彩的小故事。孩子开开心心的看完，血液循环、免疫系统这些知识点呢，就可以轻轻松松的理解了。效果有时候呢，比背10遍课本还要好。最后呢，就是道法，也就是政治。很多孩子觉得这学科特别的空洞，但是呢，您不妨来看一下一部片子，叫《大国崛起》。课本里讲到的制度、国家的发展、改革开放，孩子呢是很难凭空把它想象出来的。这部纪录片呢带着我们放眼世界，看一看葡萄牙开启的大航海、英国的工业革命，还有各个国家发展兴衰的历史，站在世界的视角去观察，再回过头来看课本当中的知识点，那些抽象的概念一下子就都有了画面，理解起来呢也就通透多了。其实呢看纪录片呢，我们也不要抱着功利的心态啊，不要想着总是看完一集就要立刻提分，立刻会做题。如果我们这样一上来那么多的
这个那么高的目标，那可能孩子瞬间就会有压力啊，把看片子当成作业，哎呀那完了，那这兴趣乐趣一下全没了。就周末有空的时候，你陪孩子安安静静的看上一集，就当是放松了，看故事就好。其实很多时候故事看懂了，理解到位了，那这些考点呢自然而然的就记到我们的脑子里。所以说有些时候呢，那些需要靠背的科目，他们也并不见得就是洪水猛兽啊。真正难住孩子的呢，希望能够帮到收音机前的这些小伙伴们。好了，那13:50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共同分享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瑞卓和佳木带来的《茶花开了该回家了》。

好，那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刚留言说，你再说一遍，我记一下。好的，那刚才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的就是呢，几个非常不错的纪录片啊，可以帮助我们去记忆相应的一些文科的知识点。我再来重复一下啊，地理呢，推荐大家看的是《北纬三十度中国行》。历史呢要推荐的是豆瓣评分 9.7 的河西走廊。生物呢推荐大家看的是一部动画片叫工作细胞。道法呢，当孩子觉得特别空洞的时候，推荐您看一下大国崛起。这一共是四个纪录片啊，大家呢可以记一下，有机会的时候呢可以跟孩子一起来看一看。这样的话呢，他们在学习这些非常需要死记硬背的琐碎的文科内容的时候，就会有触类旁通的灵感了。啊，时间悄悄走过啊，今天中午的暖心陪伴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接触到了一个关于青春期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也挺有感触的。其实现在很多家长真的是越来越开明，越来越温柔了。我们现在不再信奉棍棒教育，不再强势管控，学着低头沟通，学着换位思考。可是呢，很多家庭也陷入新的困境，温柔换来敷衍，商量换来对抗，包容换来得寸进尺。我们以为的尊重最后变成了没底线的退让。你今天呢，也想告诉所有家长一句最真实最治愈的家庭教育真相。那真正的尊重呢，真的不是无底线的妥协，一定是温柔且有边界。那青春期的孩子看似长大独立了，也有主见了，其实内心呢依然自控力不足，三观还是在形成当中。他们渴望自由却不懂自律，想要做主却不懂责任，追求个性却不懂边界。所以呢，家长的松弛并不能变成松懈，包容也不能变成纵容。今天咱们也说到了四条底线：作息、态度、手机和品行。看似是约束，其实呢却是孩子成长路上的保护。那其实我觉得生活里边的琐碎的小事呢，我们倒是可以充分的放权，比如说像什么穿衣啊、喜好啊、兴趣啊，尊重孩子的选择空间。然后呢，但是关乎身体健康、学习习惯以及人品教养的这些东西呢，咱们则一点都不能含糊。很多家长呢怕严格会给孩子造成反感，但其实青春期孩子最需要的从来都不是一个事事纵容的老好人家长，而是温柔且坚定、有爱且有原则、松弛且有底线的父母。真正的爱呢，并不是一味顺着他的心意，而是哪怕你暂时不理解不开心，我也要守住你的成长底线，护你走稳你的未来人生路。与此同时呢，我刚刚看到了啊，还有位家长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

说回复留言的时候，他说的也是特别的实在啊。针对就是很多现在家长比较焦虑的孩子的问题，我觉得他说的就特别的有参考的价值。那刚刚呢，那位家长也跟我们提到了啊，说到他的孩子呢，跨世界啊，说到了他的孩子也是当时呢差0.3分没有考进锦中，确实很多家长也都会陷入非此即彼的焦虑，总觉得一定要进入某一所学校才算稳妥。其实他说的对啊，锦州中学更看重孩子的自我驱动，附中的管理呢更加细致更加严格，其实没有绝对的孰优孰劣，适合孩子性格的其实就是最好的，差一点点分数不代表未来的上限。那他家孩子呢考出了636分的好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比起纠结学校的名头啊，找准自己的节奏，踏踏实实的走在适合自己的路上才是最关键的。也希望今天的这份分享呢能给正在纠结的那些家长吃下一颗定心丸。教育的本质真的是一场温柔的修行，没有完美的孩子，也没有完美的家，放手不缺位，坚守底线不妥协，慢慢引导，静静陪伴吧。那相信每一个叛逆的孩子都会在有温度有规则的家庭教育里面慢慢懂事，慢慢成长，慢慢发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那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最后呢，我们也送出一首歌曲，愿每个家庭和睦温暖，愿每个少年向阳生长，不负时光。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熟悉的旋律响起，您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

0: 中。
1: 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它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了。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唱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像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静下心来听歌，总会挖到一些宝藏老歌，就像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伍思凯的国语版，满心的偏爱热烈诉说，是一代人记忆里动人的告白金曲。而黎明的粤语版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曲风温润舒缓，爱意不张扬，多了几分内敛与温柔。同一首经典旋律，不一样的深情表达，今晚您更偏爱哪一首呢？

今天我们来听《水中花》，谭咏麟粤语原唱，歌声浑厚沧桑，道尽情爱如梦，转瞬凋零的怅惘。郁可唯在时光音乐会里翻唱国语版本，演唱时因为太疼。

路不慎抢拍，凭着极强的临场应变，把小失误化成神来之笔。一版岁月厚重，一版空灵唯美，您更偏爱哪一段呢？

今天我们分享1990年华语乐坛的名场面，三位实力唱将同台，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张学友改编出粤语版《只愿一生爱一人》，再加上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金曲助阵，同台飙歌，氛围感满满，一起来回味吧。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想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那么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轻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2: 可以弯道超车了。
0: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2: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0: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2: 欢迎乘坐林涵直通。

迎乘坐林涵直通车。大家好，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大家呢，如果要是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呢，也可以在周一呀，或者是周三也会有律师做客直播间。但是今天呢，这个李律呢，他应该还是在开庭当中啊。大家可以记录永字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地点还有电话，然后可以拨打一下这个办公的电话呀，也可以咨询，或者呢等这个5点之后吧，可以加一下李律都是可以的，或者明天呢直接可以这个打电话呀咨询啊。永字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南广路瑞盛经作写字楼11楼锦娘路这儿，办公电话0416-7110-519，0416-7110-519。李律呢，可以联络138-4060-7141，138-4060-7141。

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今天呢，跟大家伙啊来探讨一些关于路面上行驶啊，包括开车这一方面呢，或者说这个接通电话安全这一方面的知识点。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现在什么季节，秋天了，人家都说什么春困秋乏，这确实秋天很容易有这个秋乏啊。但是你要说就我个人而言，春困秋乏基本上都是不成立的，因为只要呢我要是想困，我一年四季24小时我都可以困。可是毕竟啊，人还是活着要有一些价值，有一些意义存在的啊，你不可能24小时你都在这块秋乏的状态当中吧。尤其呢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各位朋友想好去哪玩了吗？中秋佳节正是举家团圆共赏明月的美好时光，那么出行在路上呢也一定要记得安全第一，开心的同时切记远离安全杀手，那就是疲劳驾驶啦。为什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开车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出现打盹啊犯困呢？那就因为这样的一种情况实际上会发生不少的交通事故啊，由于可能生理性的疲劳啊，还有什么心理上的疲劳啊，现在疲劳驾驶的定义非常的广泛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探讨一下都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什么样的原因很有可能会导致疲劳驾驶呢？

氧气的含量呢，对于每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如果要是氧气含量比较低的话，浓度比较低，那有可能你就会感觉头痛啊，嗜睡呀，要么就是呆滞啊，或者说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氧气因素对小汽车的影响也是尤为明显的。像汽车里边，因为小型汽车嘛，空间是比较小，密闭性还比较好，经过一段时间的行驶之后，很容易就会导致车内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变高了，氧气的浓度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困呐、疲乏呀这样的一些感觉，所以有必要的时候还是要进行通风换气。除了刚才所提到的氧含量之外，还有可能会因为路况的因素，那这个其实就比较宽泛了。高速公路开车发生犯困的概率是远远高于普通的公路的，因为封闭的高速公路它的干扰很少。不知道大家练车的时候有没有上过高速啊？其实我现在就这个驾照于我而言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完全不会开。就是在当初的时候练车，教练也提到了嘛，说这个高速我现在完全都是在理论当中，就这个封闭的高速公路它干扰很少，它直接是同样的同向的这样的一个行驶的方向。你看周边你也很少会看到什么饭店呀、公园呐，或者

划分为中等体力劳动。完全没想到吧，这个开车它属于中等体力劳动，一方面维持开车的姿势，一方面呢还要大脑长时间专注的去看这个各种信息啊，路面上的这些都是要你大脑去判断的。其实呢，像手比如说那个你这样一个姿势，驾驶的一个姿势啊，时间长了你也会觉得很麻木，然后呢因为缺少一些变换嘛，体力上就会有所增加了。所以在开车劳动强度上它算是中等体力劳动，那它自然呢会气的因素啊，路况的因素呀，还有能量的因素。那么第四个方面也跟时段是有关系的，凌晨还有下午，这是一天当中啊是你醒的这种状态比较低的一个时间段。你看凌晨的时候，你要是熬夜熬到凌晨，你会感觉昏昏欲睡，可能你前半夜还比较精神，但是你到后半夜的时候你越熬夜你会觉得很困。然后下午呢，中下午的时候你可能不知不觉中午再吃的再饱一些，那你自然也会感觉到很困。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如果你要是开车的话，那它的危险系数其实也还是比较高。所以建议大家，您如果要是出行的话，一定要选择在合适的时间段开车，或者呢正好您开车在凌晨呢，或者说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中下午吧，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最好还是停车休息休息，然后直接把最困最疲乏的这样的一个时段给它避开，不跟年龄没有关系。所以在开车之前呢，尤其是马上放假了，如果您要是开车无论是近郊还是远行，还是安全第一啊，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千万不要熬夜，注意劳逸结合。白天呢连续驾驶时长千万不要超过4个小时，之后呢还要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养足精神，这样的注意力包括体力上才能有一个好的状态。再者呢，根据刚才的一个分析呢，建议大家啊，您还是要合理的去安排一个出行的时间，尽量咱们去避免夜间开车呀，尤其是刚才所提到的凌晨。白天呢也一定要尽量避免午后的时间段，这都是容易犯困容易走神儿的一个状态呀，你可能开着开着就神游了，然后旁边人就哎醒醒，你清醒一点啊，你醒醒啊，多么危险呢。长途驾车出行的话呢，尽量找一名搭档，这样子呢可以轮流的驾驶啊，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的开车，也是有利于避免疲劳驾驶的一个好方法。这样呢可以避免咱们肌肉的这种僵硬状态，因为肌肉僵硬你总是一个姿势的话也会诱发疲劳，你会加倍的累。那如果说确实只有您能开车怎么办呢？你可以小幅度的调整一下手势啊，坐姿啊，稍微动一动这个肩颈啊，然后转换一下呼吸的这个方式方法，这个频率。当然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到一定的开车时间了就要休息一下，好好的闭目养神，调整一下状态。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啊。整体来看，问题不大，桥洞、桥面、街道、转盘还都是能够正常通行，没有大的问题。

下来跟大家来讲一个交通事故方面的责任认定的一个案例好了。这个呢是发生在上海静安区巨鹿路，有一名女子呢骑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中段从等候红灯的机动车他们之间这个间隙横跨马路，发生了鬼探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这样一个情况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还挺常见的，就是我们平时你要是过马路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鬼探头，或者呢尤其您开车你看着周边可能没有人讨厌，这个鬼探头责任的判定您觉得这个划分的比例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还是根据啊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仅就这一个案子来说，那么案例当中的当事人呢是妨碍犯，而且呢交通法规大家一定要不要有什么认知偏差，就觉得好像是弱势一方多少闯红灯，或者说抱有这样侥幸心理的，最后呢都是说了这样一个想法，说那我是弱势群体啊，对吧？那对方他为什么不让着自己呢？对方是机动车

司机啊，或者怎么样啊，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啊，就是觉得自己不管怎么样的违法，那机动车都是要让。这个时候，如果和非机动车发生事故的话，那么非机动车驾驶人的伤亡风险它会更高，驾驶人不一定能够反应过来。非机动车缺少车身防护，那么骑行者他最重要的安全护具就是头盔，能够保护好头部。所以说有些朋友可能你看路面上插头盔也好呀，或者说反复的咱们在电台里面包括一些新媒体平台给大家来推广，就是一定要戴好头盔，反反复复的强调这个重要性有多高，应该不用再多。那么这个类型的责任认定呢，是要怎样去判定？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法规部副主任赵思聪就这样来解释的，说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始终呢是以法所有人的安全顺畅的通行。不少的交通事故当中总有一些非机动车驾驶人抱着错误的想法，比如就刚才所提到的啊，自身是弱势，那自然就要对方来去担责，觉得不管怎么样的去违法。在执法当中，在认定交通事故当中重点审查的是有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是事故当事人是否存在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那么第二个呢，是这种违法行为与事故发生之间是否是存在因果关系的。第三点就是违法行为60条相关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所以说不是说光看你是机动车呀还是非机。第二个，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的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第三个方面，各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而是谁违法谁承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一个全体交通参与者的规则意识，遵守规则就是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一定要记得交通安全这可不是小事儿。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校寨竞超给力。
1: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桥洞桥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都是能够正常通行。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
0: 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联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380

0: 逛大街一样，这不好吗？
1: 真的
0: 不好，非常不好。咱们来讲一个慢的例子吧。同样是违法行为啊，在四川成都有一个司机呢，他是龟速开车。这龟速有多么的严重？200米，短短200米呢，极其的龟速行驶，200米，身边18辆车从他后面都已经超过他了。结果这个驾驶员朋友，他呢在刷手机。2025年的4月份开始，四川成都是否能够普及一下呢？要知道啊，我们都说，比如说出行啊或干嘛，都说慢点开啊，注意安全。但是它的慢点开，完全不等同于让你龟速往前爬。龟速行驶呢，指的是超低速的行驶，一般呢有两种情形。首先来关注第一种情形，就是比如说高速公路上行驶，那么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车道行驶的时候，低于该车道最低限速规定的。大伙要知道啊，这可是违法的一个行为。因为根据我国道，就是非高速的这种状态上的路面吧，常规的路面上，别人都在这块正常开呢，然后你跟那个六大街一样啊，就开始慢慢的往前滑行。我们知道不能超速，但是龟速危害也是极大的。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影响到了道路的通行的，太坑人了。最低车速行驶的话，会严重的挤压后方车辆正常的行驶的空间，导致后方或者是后方多辆车速的减速，进而影响道路通行的能力，导致车辆平均行驶的时间这就大幅增加。根据公安部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当车辆行驶速度每降低每小时10千米的时候，道路通行能力将会下降大约15%的状态。除了影响通行的这个能力呢，还有可能乌龟车而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就是像刚才咱们所提到的，去超车200米，超了18辆车都超过它，就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尤其你要遇到后方车辆极其着急的情况下。据统计，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千米，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时大约提升16倍，这数字非常的惊人。此外呢，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大约是普通路段的3到5倍。其实刚才这两个呢，我们讲到影响道路的通行能力呀，或者说引发交通事故呀，都是显而易见的。再一个呢，第三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您面对这样的龟速车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这个就不是说显而易见的，这绝对，这就是情绪上的一个状态，你恨不得你这个，对吧？那就是会引发路怒的行为。你说谁愿意路怒呢？没有人会主观上去路怒的。这路怒都肯定是，我感觉是一个被动行为。为什么呢？因为谁在这种宽敞大路上，或者大家都合规守法的话，闲得没事儿去路怒呢？绝对不会的啊！你前面这些人是不是你能够正常的行驶啊？还是你边玩手机边行驶，或者您突然的，加塞儿啊、并道呀，要不然你溜车呀、你玩手机呀，还有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你突然的急刹车，再一个，龟速行驶。前面都那么长的一个距离了，你不往前开，就把后面这车憋的呀。再加上如果没有办法能够安全超车的话，真的会怒的，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超低速行驶造成交通拥堵，容易引起其他驾驶人的路怒行为。那么

数据显示，由于拥堵造成的路怒事件占比大约12%，仅次于加塞尔抢道。所以有的时候啊，你说这个路面上的道路通行的问题设施啊，或者说事故引发的这些连环的一些事故，你这个路怒，因为路怒它仅次于加塞尔抢道，占拥堵程度事故这些12%，这可见这路怒也是形成交通事故的重要的原因。所以提醒大家伙，日常驾驶呢一定要遵守限速的一个要求，您别开得比飞机还快，也别慢得跟乌龟一样，摒弃慢速即安全的错误认知，避免低速占道，更不能够在行驶的时候拨打或者是查看手机，危害公共交通安全。

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一起来关注一下。六号了，一后加个六了，半个月就这样过去了，时间真快呀。哎，为啥我就感觉时间快？现在算换季啊，大家这个换季家里面都收拾了吗？我现在对于换季的压力巨大无比，就时间有没有感觉像是坐上了什么时光穿梭机似的，这一个月就跟一天

样。印象还在9月1号，转头都已经9月16号了，刚收拾完夏天的衣服，这冬天秋天什么换季的又要开始重新收拾。哎呀，好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6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云海19度，易县17度。17号，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7度，黑山易县28度。17号，明天啊，晚上8点到18号，后天的晚上，这周到19号，也就是说，到本周六吧，周三到本周六，目前来看，气温还不错。尤其这风都是在刮南风，还好还好，这又一下稍微冷，但是这两天呢，尤其白天就裙子就 OK 了。今天讲讲打电话吧，同学们，各位朋友们，你们接不接电话呢？尤其陌生电话，这个于我而言呢，确实不太容易，通过什么打电话，然后对我，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坑呢又升级了，他们原理上是通过采集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然后给你的亲戚朋友啊打电话呀，会有什么目的那可想而知了。最近呢，在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的民警郭涛教大家做了一个能够避坑的办法，就是说3秒沉默法。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接电话我从来都不先说话，就陌生号我基本不接，除非是什么呢，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平台的，你要是购买一些什么生鲜呐或什么这个东西啊，这个呢我会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他给我打电话我可能会接，但是就这样的我心里面大概有数，最近两天可能会有生鲜的电话，我可能接起来我也不吱声，这个我的习惯，多年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可能做法律节目嘛，这律师耳提面命，就是很早就会有这个意识，我都不说话。但有些朋友不是，比如说我家人就不是，他肯定会先说话。建议大家伙儿，陌生电话呢，您不要先去主动的开口。那如果说您不说话，对方也不说话，你就默数1、2、3，差不多了，然后你就挂掉就好。七七说头发是自来卷吗？是，这今天洗完头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沙发，我感觉我这个发质呢。你这么着刚洗完，它是这种的卷儿，还能有一些稍微大一点波浪的状态。但如果说呢，要是睡一觉起来的话，它这个卷儿会更碎一些，但也是大卷儿，它不是小细卷儿，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沙发呢，你用那个给它拉直，就是在刚开始流行离子烫拉直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拉不直，就算你做好那个离子烫拉直之后，它依然还是会弯，然后只不过呢会比那个不拉要好很多啊，最起码光泽度也好，顺流程度也好，会好一些。然后你烫卷呢，我也烫过，就是沙发你要是特意的去那种烫卷，它可能会维持2-3个月的那种，但对我来讲可能半个月就又恢复这样的状态了，又细又软。然后沙发它还是自己有自己的风格，自己有自己想变成的卷儿。总之呢，就是跟大家说啊，您要是有这样的一个陌生电话接听的过程的话，还是不要自己先开口 OK， 然后让对方去先说，3秒钟他要不吱声，然后你就挂掉就好了。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

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20度，黑山18度，北镇临海19度，易县17度。17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多云，到18号晚上8点全是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4级。18号晚上8点到19号晚上8点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天气还不错。

16:09，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间段好难得呀，这桥面上非常好走啊，特指云飞桥，桥面路面街道转盘没有大的问题，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欢迎发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

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6:32，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整体来讲呢，还是非常畅通的，各条街路呢都没有特别拥堵的位置，只有这个时候的白楼港南向北车多，其他街路都比较好走，路况就是这样。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心情很愉快，今天过得真不赖，吃了一堆好吃的，买了一堆没用的小破烂儿，看偶像全平台营业尖叫起来，一堆看似没有意义的小事情让我今天幸福的要冒泡啊，林涵还给了我好多糖，我可怎么减肥呀？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月。我听林涵介绍天气情况的时候呢，他说这两天还比较温暖起来。

0: 来了，还盼着温暖，他盼着凉快呢，他还盼着温暖，果然是年轻人呢，活力好壮啊。哎，刘先生，你哎，我这段时间表弟，我为什么没有看到你呢？你干什么去了呀？表姐晚上好啊，久违了啊。还有朋友在搜索台州，您是想跟着焦广去旅行是吧？那你赶紧打天马旅行社的电话21369211，因为在前天还是大前天来着，这个当时说就剩8个名额了，那俩家庭一报就占满了呗，赶紧问啊，21369211。怎么样能收听广播？收听广播那就下载一个北极海吧，新闻客户端。啊，爱丽丝说，我一听板头音乐就开心呢。嗯，同感，
1: 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
0: 万叔一说好诗，哎呀，您一说好诗这个我才想起来，就最捧场的那三位他们今天怎么没出现呢？好诗好诗好诗。

这个我们感觉到特别凉快的那个，我感觉一个是立秋那天特别明显，一个是白露那天非常明显。这怎么又中午就热成那个样子，在家里边如果干点活什么的还出汗嘞，这叫什么秋天？这叫想起小的时候十月一下地皮苞米，我的妈呀。兔兔今天咱们上灶没有？开始没有啊？好事。土豆炖胡萝卜啊。神秘人说北极还能不能优化一下子啊？他始终不能熄屏来听，锁屏就中断播放，然后就一直亮着屏，你还容易误操作很多东西，然后关键他不也费电吗？我跟您同样的感受。同样的经历给了我们同样的感受，我反馈过，但愿能更加优化。就是熄屏听这个是真的，不知道这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吧？爱丽丝说好像长袖善舞的感觉，是咱们那个开头是吗？就是我们的板头音乐呀。总之其实快乐就行了。地瓜，今儿晚上吃地瓜呀？你这一块地瓜可够谁吃的呢？啊，一块地瓜呀，姐姐。就这一小块地瓜熬地瓜粥，我也想不起来能干什么了呀。啊，还有个高兴的事儿，我昨天发现了一个那个音乐作品，叫做《牡丹亭》吧？对，《牡丹亭》，它是我在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刷着的，然后就说哎呀你看李健他唱这个，然后他打车的时候听见了司机在放他的歌，结果他一唱司机惊讶了，说哎呦你跟他唱的一样的声音。实际上我又查了一下，李健根本没有唱那首歌，因为现在 AI 啊真的是很厉害，模仿他的声音弄出来真的很像。于是我就又去找了他的另外一位歌手唱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唱啊，哇怪好听的嘞，我说明天要跟大伙分享一下的。

是不是怪好听的嘞？而且他唱的这算戏曲风吧，还是古风啊？但是你说吧，他挺文绉绉的吧？其中有一个歌词，我倒觉得应该再推敲一下。他说："为利禄，为功名，一别流年似梦境，筷子敲碗，踏歌而行。"都挺文的，你弄个筷子敲碗，这，哎呀，差了点。你哪怕说举箸敲碗也行啊，筷子。我要是能，那就谁写的词儿？不行，联系联系。问我娘子，这叫什么？小娘子，叫《牡丹亭》。一二三，说这个歌单怎么样？我看了一下，他这歌单，就我在南方想北方，阿夏的那个雾，敬现实，山峰等等我。还有九尾狐，你为我挡下啊？不对，这是为你推荐的歌哈。除了那个山峰等等我之外，其他的，咱俩一伙的呀。建平说："好听，你看，我也是这么觉得。"子弹说："好嘞，刚刚骑自行车爬了个大坡。"这锦州这大坡确实真的也非常影响我骑自行车。我刚入职的时候，我就是骑自行车的。当时我们在北京路上，咱们那个北京路上，总之就是，这个坡高坡下沿的，骑着是真的蹬着真费劲呢。对于一个从平原来的孩子，我就可不习惯了呢。点儿说还联系啥呀？你直接给改了呗，然后你再发行一版，我们都爱听。我够呛啊，姐呀！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小声音真挺好，而且就是 AI 出来的那个李健唱的那个声音，我感觉比这还好。但是人家李健没唱。你说这些作品多好啊，就是能让你心呢静下来，还能收获到一些这个愉悦的感受。清风说："你为什么总是这么高兴？性格开朗。你看看，性格不开朗又能怎样呢？我的妈呀，谁乐意性格开朗啊？哎呀，其实我可忧郁了。不开朗也得开朗，有什么招呢？你说。"

爱丽丝说：“对，还有这个赶着毛驴车走在那个乡村小路上似的，就那个开心的感觉，赶着毛驴车。”我说：“哎呀，等干完活之后回家坐毛驴车，那稍微开心一点，但是浑身已经累瘫了，躺在那个庄稼上边儿。”地瓜二米饭，烤鸡拌黄瓜，加点香菜。哦，烤鸡，你自己烤的呀，姐呀？烤，今天如此丰盛吗？今天这是特别有什么特殊？哎呀妈呀！你这么不过日子啊你？他烤上鸡了都。我看烤这个鸡呢，我都把大门都给崩倒了。这俩人还问呢，鸡呢？把我们家门，你瞅，给我们家门崩的，好好个大盆都崩什么模样了？鸡呢？哎呀，早期的互联网哈。

死，我唱不了嫂嫂这个二人转啊！你发那视频我也看过，哈哈，我这个烤鸡是买的。我就说呢，其实烤这个不是很容易，火候啊，还有腌制的时候啊什么的，是能抽的。筷子敲，他要饭的那个，尤其是那个凤阳花鼓，我看他是拿盘子，筷子敲着盘子来唱。说凤阳到凤，西西说想听一个黄梅戏打猪草，那咱们就对花吧。打猪草里边最经典的那个唱，我这还真有，我这库里边还真有，我个人库里也有，妈呀。

谢谢，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大家还记得吗？曾几何时，林涵给我买了一瓶柠檬水，哎，把我当成老年人，给我买个常温的，瞧不起谁呢？后来孩子又给我买了一瓶，说这回可给你加冰了，年轻人。内涵我。万事如意说，我听你唱的好听啊，我不会这个呀，有很多两个人对唱的吧，我觉得调门弄不到一块去，让一个人唱不得劲儿。你说这个花那个花，其实我想了半天都得是有钱花才好，我天哪。我期待的不是钱，而是花不完的钱。我期待的不是缘，而是好几百万元，我的妈呀，好几千万元。那就先期待着吧。爱喝柠檬水，我来啦！你看，我非得说出名字来才会出来冒泡，欢迎。他说：“我说的是笛子那个曲儿，像赶着毛驴车走在乡村小路上，这给我急的呀！我的妈呀，急死我了啊！笛子那个曲儿哪个来着？”一时半会儿我还啊，我知道了，你说的不会是我们那个扬鞭催马运粮忙啥的吧。

是这个吗？小曲儿一起来。长辫奶那个咿呀甩耶，爸爸的香哎，赶起那个大车出了。

然了，必须得是这种旋律的东西才能够引发我们心目当中那个愉悦的享受，这叫乐音。还有一部分声音我们听了之后不得劲儿，那是什么？那噪音，那是是这个吧，爱丽丝小姐姐。哎妈，乱了，不是这个。等一下。我们听两段黄梅戏哦。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装，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十年之约。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3: 锦州附一，
5: 健康有道。
6: 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医生孙元迪。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乳腺疾病的病理诊断知识。病理活检是确诊乳腺癌的唯一金标准。临床上活检方式主要有空心针穿刺活检、真空辅助旋切活检和手术切除活检。穿刺活检作为首选方式，创伤小、恢复快，能够明确诊断。旋切活检可以对小病灶进行切除。手术活检则适用于无法穿刺或穿刺结果不明确的情况。活检方式的选择需要结合病灶的大小、位置以及影像特征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判断。穿刺活检并不会导致癌细胞扩散，这是临床上十分常见的误解。穿刺的针道设计特殊，要远大于理论风险。现代乳腺癌治疗指南均建立在穿刺病理基础上，常规病理报告结果一般需要等待3到5个工作日，若需加做免疫组化等特殊染色项目，还需要额外等待5到7天。复杂病例或需要院外专家会诊，等待时间还会进一步延长。提前了解报告出具的流程，也有助于缓解等待过程当中的焦虑情绪。

0: 据病理报告当中的免疫组化，它是乳腺癌治疗决策的基石。免疫组化是通过抗体标记的方法检测肿瘤细胞内特定蛋白的表达情况，它可以揭示肿瘤的分子特征，为精准治疗提供依据。比如激素受体阳性的患者可以采用内分泌治疗， HER2 阳性的患者可以使用靶向药物治疗。免疫组化也是现代乳腺癌诊疗当中的核心环节。 ER 即雌激素受体，结果阳性提示肿瘤生长受到雌激素的影响，可以使用内分泌。临床上通常以 20% 作为参考界限。 Ki67 数值偏高，代表癌细胞分裂增殖速度快，肿瘤侵袭性更强。这类肿瘤往往对化疗更为敏感，但相对预后偏差。 Ki67 数值偏低则与之相反，该指标是制定化疗方案的重要参考，但也需要结合其他检查指标综合进行解读。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7:06了，看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很不错，大伙儿可以放心的开车出来。现在只有云飞桥南向北有半桥的车，下桥之后到洛阳路那一段是缓行的状态，其余街路都相对保持畅通。由南向北进城的车稍多一些，比如说这个时候的大碑路口南向北以及灵溪大街三岔口南向北这个位置车都稍多一些，其他街路此时保持畅通，路况就是这样。
3: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4: 车水马龙，
5: 穿行
4: 大事小情
5: 完成，
4: 打开广播
5: 相逢，
4: 调整引擎
5: 快乐加速，
4: 大街小巷都在听，
5: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2: 晚上好呀，亲爱的朋友们。
6: 欢迎大家收听畅通晚高峰的下半场了啊。
2: 我是谭月。
6: 大家好，我是洪亮。
2: 很高兴这个时候呢，接着跟大伙聊天，聊了我们身边的那些小事情。
6: 对，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好多的事儿吧，你不能强求。
2: 又怎么的了？
6: 比如说孩子的学习。
2: 哦，那昨天咱们说来着，正好咱们像韩他爹呀，这个家长也给予了一些充分的支持，
6: 对吧？就是不要跟这个好学生家长往一个堆儿凑。
2: 我们都已经达成共识了这个事情，
6: 因为你心情会很不好。然后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挺有意思的，说一个妈妈，孩子在那儿写作业，跟孩子说这个错一道题，妈妈就喝一杯酒。后来他妈妈前面放了7个空酒瓶子，跟他孩子说，算了吧，妈实在喝不动了。
2: 此事作罢，
6: 是吧？
2: 你爱咋地咋地吧。
6: 但是这事儿不可笑，最可笑的是底下有一个评论，
2: 嗯，
6: 说这个妈妈给自己生了个下酒菜。
2: 哎呀，就是不能强求的时候，确实不能强求，
6: 对吧？人，
2: 你像我们明说的这个消息也是不能强求。
6: 对，
2: 想下班之后早点走吧，早点到家做饭啊，收拾屋子呀。
6: 好家伙，回家的路上乐不高望的。
2: 哎呀，结果到家之后发现，咦，手机落单位了，我的妈呀！哎呀，
6: 以后绝对不能早退了，
2: 然后又得回去取。明啊，你这个，
6: 你有过这个经历吗？
2: 我没有，
6: 我经常有。就是
2: 东西拉单位啊，
6: 对，我基本上你看手机就不说了，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 我手机是经常忘单位的
2: 啊。我们几个交接班的时候呢，经常是就盯着他看他手机拿不拿的。
6: 对，所以说
2: 经常不拿。
6: 所以说这个我下班主持人就经常提醒我啊，手机带没带啊？
2: 后来人家不提醒了，你再不带我就直接给你卖了。
6: 是，但是你看我水杯从来不忘拿。
2: 一个你，一个是咱们的大鹏，
6: 对吧？
2: 嗯，
6: 这水杯比手机宝贝的多。
2: 还有雨婷，这经常拿水杯的吧？
6: 对，
2: 那真是你
6: 是吧？
2: 不忘呢。
6: 就这，但是别的东西就肯定会忘。我经常就是以前在北区的时候，那时候下班时间可能晚一点，然后乐么高忘回家了。回家之后还想呢，哎呀，今天晚上回家之后我应该干什么干什么，结果到家发现没有钥匙。
2: 啊，这个事情我干过，
6: 然后还得对把再回去一趟，
2: 讲笑话讲一路讲到81楼，钥匙在底下保安手没拿上来，
6: 就很正常，很正常啊，就是不是说年龄大的原因，可能大家对于很多关注的东西点不在那儿。
2: 我们现在呢，由于信息量接收的很大，脑子有时候会混乱，

0: 这两天呢，我看见这个消息呢，就是和咱们锦州市民也有关系。那个隐翅虫，你
1: 你
0: 看了吗？
1: 我见过，
0: 我依稀仿佛我看它长这个样子吧，应该也是见过的。
1: 就是前一段时间吧，那个据说沈阳有这个东西，
0: 然后后来有锦州的网友也说，我在锦州也发现了。
1: 我家卫生间里前面，我就前几天我就看过一只，
0: 真的？
1: 真的，
0: 我记得以前在院子里好像看着过。
1: 不知道它怎么进来的，就是在卫生间那个水池旁边儿。我还纳闷呢，我说这什么玩意儿？那个没见过，黑了吧唧的。
0: 后来有朋友说："哎呀，东北发现隐翅虫可挺新鲜的。"后来人家专家说了："现在咱们东北发现它其实不算很新鲜，因为
1: 对，
0: 是咱们平均气温也有回升，
1: 花蚊子都能在咱东北生存了。
0: 还有一些这个温湿的条件有利于它繁殖生长，所以咱们大伙防防它。因为你如果是它这个东西拍在人身上的话，它叫飞行的硫酸，咱们这个皮炎啊什么的还挺严重的，好像
1: 它还能
0: 会腐蚀皮
1: 分泌
0: 肤。
1: 硫酸？
0: 它叫飞行的硫酸，这是它外号。说它具有强酸性，反正说不准确。不过它导致皮肤损伤确实是对的。
1: 就挺难受呗。我天！
0: 红肿、水泡、溃烂，
1: 我跟大伙儿讲啊，
0: 比较严重。
1: 你看过《异形》没有？
0: 我看过，我就后悔我看过那个东西。
1: 就是当时对异形这种生物为什么束手无策呢？就是你不能弄死它，你弄死它之后吧，它就漏，
0: 伤的是你，
1: 它漏血。
0: 就是打死了你，流的是我的血，
1: 不是那
0: 蚊子。
1: 异形的那个血就是强酸性，它腐蚀周边的东西。比如说它在船舱里边，你给它打死了，它那个血出来之后刷一下就把那个船舱给腐蚀了。那你就跟它玉石俱焚吧。隐翅虫我觉得跟它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0: 反正你打它受伤的也是你，
1: 对，比如说落在
0: 皮肤上，
1: 蚊子，咱那啪拍死一下无所谓是吧？
0: 情包。
1: 但是你要是说这种东西的话，你还真不敢拍它。
0: 咱们就提前有预防呗。
1: 就是

0: 了就。
1: 缩骨神功。
0: 壁虎，你见过白色的吗？
1: 你见着异化种了？
0: 白色的。
1: 异化种？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它是白色的，通体。
1: 白色。
0: 嗯。
1: 那不就变异种吗？
0: 有两年都在我妈妈那个。
1: 祥瑞呀、啊。
0: 有两年，我今年我没回老家，所以我没有会晤的。
1: 你们家可能要发大财，这是。这早年间这都应该进贡，你知道吗？万岁，有祥瑞。
0: 白色的，
1: 白色的壁虎，
0: 嗯，
1: 其实就是白化种，就是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什么，就是白虎，
0: 嗯，
1: 很多人都觉得说白虎就是一个典型的，它不是白化，就是咱们大多数看的那个白虎是白化种，其实白虎真正的神家是一个品种，
0: 啊，它就是白的，
1: 它就是白的，不是白化。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咱们生活当中很多的这个生物啊，你会发现它变异之后吧。它显得就倍儿可爱，你看一样的清道夫，那玩意儿黄的就比那黑的身价贵得多，这颜值这一块你知道吗？
0: 对，它长得也好看一些，
1: 很重要。
0: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人白一点好看的，都是这个道理，
1: 可不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1: 来来来啊，雨刷时刻了。
0: 孩子吸取了我们昨天的一个小建议，我说你说你闪那个地方车那么少，那个东西好抓吗？你试试科技路成都街，
1: 这地儿挺好啊。
0: 昨天的科技路成都街上的车，
1: 那成排成片。
0: 孩子真听取了我的建议，他今天真是科技路与成都街。
1: 是吧？就是你不能说听风就是雨，哪怕你换个地儿也行。但是地儿挺好的，这地儿比较繁忙。
0: 适合你去，离得近。
1: 不，这地儿现在去我看一看，差不多。
0: 成都街与科技路西向东方向，
1: 大家刷起来啊！
0: 这个西向东方向还稍好一些，东向西现在有点堵。
1: 咱们给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小环节吧啊！可能有的朋友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或者对这个环节不太熟悉。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呢，早高峰和晚高峰这两档节目，每天一个固定的时段，我们有这个雨刷时刻的这个活动。活动的方式呢特别简单，大伙儿以前知道我们双闪吧，就是过去打双闪灯，这次换雨刷了啊。然后呢，我们报这个地点，您呢就在这个，如果正好是处在这个地点，比如说今天是成都街和科技路西向东方向，哎，您正好在这车道上，那您就把雨刷打开，然后呢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随机抽取这么7位幸运听众，然后呢有奖品送给大家。
0: 今天已经开始刷了啊，成都街与科技路西向东的方向，此时此刻大家开刷，
1: 每天的17:15啊，大家留意啊。

0: 胜诉。
1: 这歌唱的真好听。
0: 是的，我喜欢听这种非常真挚的童声，
1: 是吧？
0: 嗯，
1: 就是哎，你就是真的啊，就是年龄稍微有那么长一点，你就喜欢听那个。我现在特别喜欢听，就是银河
0: 啊艺术团
1: 唱的、那个。
0: 请把我的歌我带回你的家，
1: 啊、对对对
0: 请把你的。
1: 他永远，他永远有个小姑娘啊。
0: 是的，
1: 那个音儿倍儿亮，倍儿亮的。
0: 他们那个发声方式可能和成年人是不一样的，
1: 跟那个亮的那个号音儿一样。
0: 嗯。

0: 听着就特别舒服，可能成年人发不出那个声音。
1: 当然了，
0: 是吧？嗯。然后那个后边那和声也好啊，就喜欢，现在就喜欢听人家那个童声合唱了。
1: 今天我们雨刷时刻是，
0: 你知道我现在车里的循环放的是什么歌吗？
1: 什么？
0: 七彩阳光。
1: 你知道我听的都是什么吗？
0: 嗯，
1: 小鸽子。今天是成都街科技路西向东我们的雨刷时刻啊！
0: 大家刷起来啊！
1: 那说这个年龄呢，晴朗天际他就有话说了。他说：“老谭，不是我说你，你都管人家林涵叫孩子了，你还不老，谁能信呢？
0: 是吧？
1: 但凡是管年轻人叫孩子的，一般那都45岁起。
0: 不对，我们管一般没对象的叫孩子。
1: 还有咱们走街上，我们。”这卖东西大姨什么的都是孩儿啊，
0: 是吧？
1: 都是孩儿嘛。东北人都这么叫。
0: 你不能管那个是吧？宿舍里头那你就是义父。公若不弃。
1: 就这样叫个孩子。我们你看抓我们雨刷时刻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我
0: 孩儿啊，
1: 就是孩子也是说
0: 就是特别亲近、啊、
1: 我是他们的小姐姐。
0: 听话啊，听话啊，
1: 不能小你。是你通过我们刚才
0: 好吃的，
1: 刚才我们这个说这个音乐特别好，完好像坐着毛驴车什么的那个感觉，你说也不怨人家说咱们岁数大，我脑子里立刻就想起来轻松岭，他们赶着毛驴车。你说年轻人哪知道这个，
0: 就是也不见得，就是有的时候吧，这个音乐跟文学这个东西往往就是会让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呢你没经过那段岁月你特别想去了解它。我就是前一段时间我掏出了两本小说，一个是这个阳光照在三干河上，
1: 嗯，
0: 是吧，还有一个是组织不来的年轻人。
1: 你这个也有点
0: 五几年好像
1: 啊、嗯、我就想说这好像我老姨爱看。
0: 知道为啥不？
1: 我二舅估计也看过，
0: 因为我前两天收拾老妈了。哦，这两本书都真黄纸啊！哎，但是你
1: 不拿太阳晒着，都能闻见那个霉味儿。
0: 书墨香已经没有了，
1: 你吃点，
0: 只剩下岁月沉淀剩下来的。
1: 你现在酒精呲呲。
0: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你虽然说生活在现在这个年龄，就是这个时代，但是你回望那个年代的话，有一样东西其实是不会变的，
1: 嗯，
0: 人性跟人心。对不对？
1: 不知道，没经历过。
0: 挺好的。可以推荐推荐啊。
1: 爱丽丝说，我和壁虎特别亲密的一次接触是夏天傍晚，天微微暗下来，我没开灯，我吃着虾爬子。你印象这么深刻吗？
0: 吃独食啊。
1: 他说这个时候只是感觉吧，脚腕吧嗒一凉，我低头一看，妈呀，吓得我赶紧一扒拉，一只小壁虎让我扒拉边拉去了。我赶紧百度了一下壁虎皮肤有没有毒。百度了一下，
0: 不是我吓唬你，壁虎正宗五毒之一
1: 啊。是，还真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别的毒都有，都是比如说蛇、蜈蚣，
1: 嗯，
0: 那个蝎子，
1: 对，
0: 这咱都知道它毒在哪儿。这壁虎毒在哪儿？
1: 哪儿啊？到它是五毒之一吗？我都糊。
0: 当然有，那五毒必须有壁虎，你不知道吧？
1: 嗯、
0: 你现在你给它嚼了它，你都没事儿。
1: 它到底是有什么毒啊？
0: 据说它的唾液能化人，就是那个化骨绵掌。
1: 采集一点儿。
0: 这个谣言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当年呢，有个当妈的给孩子在家洗澡，然后呢，这个洗澡的时候回来之后，发现孩子没了，剩了一盒黄水。
1: 嗯，
0: 然后呢，就找人问说咋回事儿？说这个壁虎唾液可能还是他的尿液呀，反正就分泌到这个水里边了，就化人。然后就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壁虎就蒙冤了这么长时间，
1: 但是你他是蒙冤的是吧？
0: 他肯定是蒙冤的。
1: 你说谁看见这个东西呢？也得不得劲儿一下。反正我看见他，我就哎呀你呀、嗯。
0: 我家抓壁虎都是二胖的活儿，我家是但凡是长腿的，
1: 你就吓得要死。
0: 我就不行，我可以旁边理论指导，拿拖鞋拍的。
1: 不行，我这个必须让我
0: 拿塑料袋儿。
1: 我就拿一个盒子哈，他、
0: 嗯、
1: 在墙上趴着，夸一扣他，然后他吧嗒掉下来，拿盒子给他运到外头去。
0: 你还能想盒子碰到这种情况？
1: 我有一个塑料的盒子是之前吃。
0: 不是，我说这意思，碰到壁虎之后，你还有心思能抢盒想盒的？第一事不得蹦起来吗？
1: 我那倒不至于。

0: 我就很冷静的，你看看见什么怕的东西啊？我不像别人一样，滋儿哇吧嗒，没有，就吓哆嗦了。
1: 哎，就我为了我家防壁虎，我是怎么做的呢？我就知道壁虎会钻这个纱窗的那个缝儿，我基本上都是在我们家那个纱窗结束了啊。
0: 嗯。
1: 这个
0: 雨刷时刻
1: 结束
0: 了，
1: 然后在那个纱窗周边拿那个专业那种胶带
0: 哦，
1: 给它封上，
0: 嗯，
1: 这样呢，壁虎基本上进不来。我是特别怕的。
0: 城里人和他相处比较少，我小的时候在农村生活吧，跟他们共处时间忒长，上厕所，农村旱厕，
1: 嗯，
0: 在院子里头一进去，滋溜滋溜好多条，还有长虫，
1: 那还能去吗？
0: 你吓死你！
1: 你说这几样东西，我见着之后都不会走路。我就见蛇马爪，就壁虎浑身之后，就你人起鸡皮疙瘩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0: 哎呦，别说了，雨刷时刻结束了啊！
1: 立马鸡皮疙瘩腾就起来了。
0: 咱们说点没毒的，
1: 行？
0: 说的刚才都是什么又长虫又蝎子又蜈蚣的，
1: 嗯，
0: 说点没有毒的。
1: 但是这个东西早年间确实被认作是毒物。据说大禹治水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这玩意儿。
0: 嗯，
1: 哎呀，这
0: 啥呀？我想说螃蟹，你说的是什么？
1: 螃蟹啊，
0: 大闸蟹。
1: 当年大闸蟹叫家人虫。
0: 嗯，
1: 这个东西呢，大禹也想当年治水的时候吧，就治到了那个江浙一带，苏州地这个江苏地面，然后呢得疏通河道，结果就发现人下去之后吧，总有东西夹腿，夹的血乌吃拉的。哎呀，那就不行了都。然后呢，当时人就想说这玩意儿咋消灭呢？然后大禹爷就说这样吧，给捞上来吧。我捞上来之后，我说咋能弄死？
0: 喂鸡，
1: 太大，都7两左右的，你知道不？
0: 哦，
1: 这就公的都干到老大个了，那母蟹都能干到半斤左右，太大了。大禹爷说这样吧，烧水吧，
0: 烫死他们，
1: 烫死他们。啊！结果发现烧完水之后
0: 还挺香，
1: 嗯，那
0: 尝一把。
1: 开始，
0: 我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 对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肯定是特别勇敢。都长得模样，说句心里话，你螃蟹，你要是说，就跟那个怪物似的。
0: 看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今年的第一个能够尝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人是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大闸蟹”这三个字，然后呢就是关键词搜索了。我们官方商城呢会给您回复一个链接。
1: 对，
0: 这链接内容呢包括比如说几斤几两重的呀，是多少多少钱呢？它有几公几母啊？你仔细看看链接是多少钱，然后能送您什么？还有就是您买的多送的多，送多少？这个在详情页里边都有，自己看啊。关键词就是大闸蟹。
1: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品牌
0: 是品牌的，
1: 永里记的，
0: 嗯，
1: 永里记的品牌在大闸蟹这个领域应该说是很出名的。
0: 主要是它在阳澄湖那儿有自己的蟹田，
1: 这一点大伙儿说很关键啊，
0: 嗯，
1: 就是说真正是阳澄湖的蟹子，
0: 嗯，
1: 就是蟹子呢，它也分别的地儿的蟹子，长得模样都差不太多，但是味道是不一样的，因为水温呢，各个方面啊，包括饲养的条件呢，有区别啊，所以呢，保证我们是阳澄湖的蟹子。二一个呢，咱们有身份证，有那蟹扣是吧？
0: 嗯。
1: 主要是咱卖的这个是挺便宜的，我们个人认为。
0: 对，因为包括后面送给您的那个什么红酒卡，这个也是很值得打动我们的新的东西。
1: 对，大家想买正宗的蟹子，然后呢想吃好喝好，你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打上阳澄，不是阳澄湖，大闸蟹这几个字儿，
0: 对，大闸蟹，大家打过来就可以了。
1: 然后你自个儿看，自个儿挑，有好几款，大概是5款啊，反正你要说觉得哪个更合适，你就选哪个。
0: 然后呢，这个刘明浩说壁虎现在都当宠物养了。
1: 当然了，手工。
0: 我可不养它，
1: 但是不是养咱们那种壁虎，
0: 嗯，
1: 是长得就越奇怪那种壁虎越养，就包括那个
0: 那蜥蜴嘛，那是
1: 壁虎，也专门两个，一个是蜥蜴，一个是手工类的。
0: 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爬行类的动物。
1: 哎，你说我家里那壁虎害怕，你看人家卖那什么豹纹手工之类的，
0: 我
1: 看着，
0: 哎，不行，
1: 可好看了都
0: 不行。
1: 然后小时候，反正我对壁虎唯一的喜爱就是别人或者大孩子把它抓来之后把尾巴弄掉，我那个棍儿搁那捅尾巴玩，还挺能，真能活哎。
0: 它就是可以断尾求生嘛，
1: 是吧？
0: 嗯，
1: 就是特别能活啊，那玩意儿，那尾巴那个东西，它蹦半天。
0: 维维安说刷刷刷，姐刷完了，
1: 我名单都快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1: 那咱们
0: 还有1分多钟，可能供不了那么，说不了那么多。
1: 对，
0: 那咱们7位车主稍等吧。
1: 对，17:30之后还有1分钟时间啊。
0: 我们。

0: 先八卦一会儿，然后令狐少侠这八卦，他说：“您昨天下节目一直在想那个小时候跟您一起做游戏长大做火烧的同学，他既能打动你的心，什么时候打动我心了？他没打动过我的心，
1: 还多关键还能征服你的胃。
0: 是他们家的肠子灌得真好吃，他老韩家肠子是一绝。
1: 那咱就问你俩为啥没走到一起呢？
0: 为什么走到一起？他到现在他都不如我高。真的，那个。
1: 没对上眼儿，
0: 这玩意儿对不了眼儿。你是同哦，所有同年的小伙伴就必须走到一起呀、啊？那我们班好几十号人呢。
1: 颗粒度对不起，
0: 你一天到晚你哦，我们下节目了，你还想这个事儿？你这用咱们东北话来形容啊？你这扯老婆车呀、啊、你？
1: 但是你要写小说的话，你俩这个典型就属于青梅竹马。
0: 他是我们不是青梅竹马，
1: 嗯。
0: 我们一群小孩都在一块玩，只是因为他弹跳力比较优秀。我说一下吧，
1: 无所谓，几十个青梅竹马也行。
0: 然后他跳舞也好看，耍拳也好看。
1: 你令狐少侠说的对，他心里还是有的。但我记忆不能那么深刻。
0: 那我班有好几个呢。
2: 和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5号。
3: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17:32，来说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刚才我们雨刷时刻的路口，现在西向东呢还是很畅通的，东向西是小小的缓行的状态。整个咱们这个比较大的小学附近呢，今天也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的情况，只有福州街到市府路那一段南向北车流量相大一些，相对大一些。反倒是另外一个小学，松山新区实验小学附近的这个车比较多，包括转盘呢、云飞南街呀、科技路啊，围着它一大圈，现在走起来呢比较麻烦点。南广路大悲路口吧，南向北回程的车比较多，云飞桥南向北多半桥的车，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是排队缓行的，洛阳路在这个路口的东侧，西向东的方向车稍多一些。然后还有哪一段呢？城市的北侧目前没什么问题，主要是小学附近，比如说这个京三小学附近南北双向不太好走，其他街路都没什么太大行车压力。今天这个时候的晚高峰压力还是不太大的，路况就是这样。
1: 咱们俩抓紧公布咱们的获奖名单，然后呢再说天气啊。
0: OK，
1: 来先说第一位朋友，第一朋友车号是辽 J26613，您获得的是由烧户营的熏根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户营的熏根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福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他们家东西真是极力推荐啊，小味儿啥的，挠挠的，
0: 嘚儿家上来了。
1: 是，
0: 第二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J8B093。我们再重复一下啊，就是咱们今天所有获奖的车主呢，您还会额外得到2瓶玻璃水，待会儿说领取地点。 零这个辽 G8B093，您获得的是天心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心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心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点在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

0: 上海路店在上海路跟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1: 第三位朋友是聊这0885B，您将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白酒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这是特殊香型啊。然后呢，第一滴是冻藏，领奖地点呢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18741651573，就是现在这种低度数的白酒，市场上特别受欢迎。
0: 嗯，
1: 因为大家都觉得喝高度数的白酒真的
0: 请不住了，
1: 请不住啊！但是这个既可以陶冶情操，又可以多喝一点啊，显得酒量特别大。
0: 第四位，您的车主是辽 G09V88。恭喜您获得理想汽车提供给您的专属包包一个，理想汽车伴你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地址在太和区南广路101-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联系电话18641622210。
1: 第五位是辽 G0B700，恭喜您获得金水12汤为您提供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去的话提前半个小时预约啊，喜私汤金水12汤，预约电话71711111，地址呢是灵溪大街和科技路交叉口的西北角，是一种比较时尚的一种洗浴方式，好像是。
0: 嗯
1: 啊，它不光是一种，就是现在已经告别洗浴了，它更多的是一种交友啊、商务啊、会谈呢、这种方式吧。
0: 来，第六位车主辽 AW29S2， 玉南社咖啡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咖啡4杯，玉南社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地址在延安路2段59号3-7，玉南社假日酒店，电话15604061567。你看这奖品全都是陶冶情操的，
1: 那必须的。
0: 又来一个，
1: 这他俩录连，喂，那个给我送4杯咖啡来，
0: 这又是个饮品啊、哦
1: 嗯，挺好的啊。其实咖啡真的是特别好喝。那种豆如果纯的话，反正我是
0: 咱得不了这个奖啊。
1: 咱俩不行，找几个众筹一下，一人掏25块钱喝一顿去是吧？
0: 四个人哈
1: 啊。然后最后一位是辽 G0B0Q0，
0: 嗯，
1: 哇，好家伙，这号好哈，
0: 0B0Q0。
1: 对，恭喜您获得山海会提供的浴巾礼盒1套，中秋送礼不用东奔西走，山海会里应有尽有，两店均可领取啊，选一个。然后呢，这个领奖地点呢是一个是总店，就是复兴医院东行100米的路北，电话28669999，还有一个旗舰店啊，市府路民购广场东行200米的路南，电话23996666。
0: 所有获奖的这七位车主同时可以去盛世检车线领取玻璃水2瓶，让您的视线更清晰。地址在太和区市府西路31号太和法院西行300米路南锦州盛世检车线检测中心，联系电话71033333。
1: 恭喜七位啊，
0: 恭喜七位车主，
1: 抓紧时间领奖玻璃水呢，大家就是如果路过的话顺路就取一下就行
0: 啊。对，
1: 嗯，
0: 今天我们的雨刷时刻呢就是这个内容啦，晚高峰继续进行，大家可以接着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大闸蟹，就是我们永礼记的这个大闸蟹呢，这一个多星期以来一直在推，
1: 对，
0: 因为眼瞅着就到中秋节了，
1: 正好是一个应时的一个美食、
0: 嗯、
1: 因为总是到这个时候，大家想吃蟹吧，以前就是我们经常吃本地的盘锦河蟹，这个呢是咱很多人喜欢的，其实你可以换换样，很多人说那不一个味儿吗，跟大伙儿讲长得不一样啊，味道有区别，如果你想尝尝那个鲜儿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下咱们的这个永礼记的大闸蟹，高端食材，我经常听霸总，霸总
0: 只是需要
2: 是吧
0: 简单的烹饪方式、啊、
1: 是吧，霸总请女友、今天晚上准备什么了，刚空运来的深海，
0: 哎妈呀，咱们对于未知领域一般都想象不出来，
1: 没记住是啥，但是后边那个
0: 咱们不接触那个东西，
1: 对，但是后边那个我熟悉，还有清蒸大闸蟹，
0: 哎，
1: 霸总很满意啊。嗯，
0: 你看我刚才说那个，我突然想起来啊，人家说施耐庵写那个值钱的东西
2: 啊、
0: 全都是金银细软，因为他也没见过其他什么东西。看人曹雪芹是真正的见过吃过的，是吧？
1: 晏殊曾经说过，
0: 一写那些
1: 像有短处，他对
0: 对他没杀过人，
1: 不是。
0: 人家说施耐庵就是这一剑怎么来的，那一拳怎么打的，写的贼详细，他懂。
1: 就是吃东西，

0: 牛肉。
1: 对，他因为他不知道那个
0: 筛了好久。
1: 对的，他别的里
0: 都是暴发户，是吧？你真正写那个就应该写景啊，什么什么也
1: 似曾相识燕归来，
0: 对，就那种感觉的，那是真富裕。然后
1: 呢说呢，
0: 曹雪芹对一样东西，他是讲过，他对一样东西他不熟。
1: 啥呀？
0: 烧烤。
1: 因为这个他不高端，
0: 跟阎吉善学了好多的这个东北的美食，其中呢对烧烤这一类的东西他比较感兴趣。然后呢估计啊他也没学明白，
1: 或者是人家吧，就是这些东西又是烟熏火燎。
0: 不不不，他在里边着重写了一下，你忘了烤炉肉见诗诗。
1: 他得拿那个小讲的是这个，
0: 不是讲究啊，家小剪子、小勺子、小戳子什么的，咔咔咔家，整完之后还得把那壳。
1: 这是正经，你说但凡是没见过这些八件，没有抠过螃蟹的，谁能写得出来？
0: 对吧？还得把螃蟹放到一起，还得弄成一个特别。但是后来呢，说句心里话。有的时候吧，你看你哪儿这个人，功夫啥我也学过，后来我发现大沙缸的是最好的。
1: 是
0: 不？
1: 所以像对于施耐庵这种没有见过的人来说，统称为金银细软。但是那些金银细软怎么带走他可知道，比如说抢的东西，包括武松他最后什么醉打蒋门神啊，还是什么时候啊，
0: 嗯嗯，
1: 那些金银铜器先得拿脚踩扁。反正金
0: 行家。
1: 这个东西就不影响它价值，扁了之后更好携带。
0: 你看就是行家。
1: 所以说人家实在
0: 吃过见过干过的是吧？
1: 哎了，对了，
0: 熟悉的领域很关键。
1: 然后他们又说吴承恩当过官儿。
0: 嗯
1: 嗯，是吧？
0: 是吴承恩是做过官，因为你说《西游记》写的是什么？每个人对于《西游记》都有自己的理解。当然，很多人说《西游记》写的就是官场，我总结它就是两家公司，知道吧？
1: 嗯，
0: 两家公司呢，一家是本土企业，另外一家呢是外来企业。外来企业呢想进入本土企业怎么办？从本土企业挖人，挖人之后呢，本土企业其实也知道，然后呢就搞了一出无间道，双面间谍，两头弄。然后呢，这个其中呢，本土企业有自己的高管，有董事长。啊，董事会什么的，然后派出自己的得意的手下到那块儿之后呢，一个是帮忙助力，二一个呢开拓市场，反正最后就是这回事儿吧。
1: 你越说越迷糊了，这说明我没有见过这个
0: 商战，
1: 我没有经历过。一提到人家呢，而且夸人家这好那好，我感觉女孩子说的话都是反的。她越说不喜欢，不可能，心里其实越是有这个人。你说的还真不是。为什么之所以提他，我刚才跟亮哥我们放广告的时候，我说因为其他男孩不跟我们玩。
0: 对。走得近。
1: 而且吧，你我们对有印象的一类人是。长得也好看、啊、
0: 就是他这个年龄段的少女吧，基本上都有一种特性，
1: 嗯，
0: 叫慕强。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关于羞涩这件，他说若干年前要是说喜欢一个人的话，那就是羞羞涩涩，现在见着许宁之后，我爱你
1: 啊，那不至于，
0: 直抒胸臆。
1: 你不说我有朝南恐惧症吗？我都不敢去看。维维还说没看见我白眼吗？
0: 又
1: 眼珠子都飞下来了，
0: 下班晚了，
1: 因为赶不上我们的雨刷时刻。哎呀妈呀，
0: 这是啥呀？
1: 我们奔跑的兔兔，他说要那个烤鸡拌黄瓜加点香菜。你这里头有鸡肉啊姐呀？啊，撕了点鸡肉，
0: 撕了点鸡肉，
1: 嗯，洋葱、黄瓜丝儿，黄瓜丝儿你绝对不是切的，你拿擦，你擦出来的，
0: 对，
1: 你这是搁点香菜。
0: 那个兔兔，你这个擦黄瓜丝儿没灵魂，真的，
1: 就是
0: 真的
1: 你非拿刀切，
0: 切切切啊！
1: 哎，那个看上去味道很不错的样子。
0: 你这玩意儿，
1: 他说一边拌一边吃，我已经吃饱了。
0: 哎呦，就是我特别喜欢看人家吃小熏鸡儿，就自己吃没感觉，就啪就抻个鸡腿那种，咔，可有感觉了，真的。然后当年我喜欢看什么呢？就是《智取威虎山》。我为啥喜欢看《智取威虎山》？就是咱们现在说，就是一个镜头吸引你看整部剧，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当时《智取威虎山》，我看的第一个镜头是摆鸡宴。
1: 啊。
0: 然后大家在那块抻鸡腿，就那种大白鸡腿，咔咔咔嘴里咬。我就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俩吃这么香呢。
1: 嗯。我吃怎么就没有这样呢、啊、
0: 对呀，然后呢总跟我妈妈说你给我做点白鸡腿，那玩意能吃吗？没味儿啊。
1: 对呀，他其实他那个鸡腿也不见得好吃。
0: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特殊烹饪方式，加上人多。
1: 对，你像咱们上什么这个德那个来，是买点炸鸡腿比那好吃的多。
0: 向来好吃，18块钱一斤，那一个大鸡腿抻了之后，哎呀，

0: 妈一家说有拼房子跟螃蟹壳那功夫，我都能再造俩。你这真的
1: 开玩笑，你哪有第二个功夫能给你第二个吗？就一只，你放心，大闸蟹上桌基本上就是一人一只，按人头上。
0: 母家就绝对买两份，每个人吃三只。
1: 你就适合大茶缸的喝那个茉莉花，
0: 高碎
1: 是不是？你不太适合喝功夫茶。当年我去南方的时候，看大爷喝功夫茶，仨大爷守在一凉亭底下，那茶壶我跟大伙讲，比我手里拿着核桃大了有限。
0: 啊，老师不就有一个那个吗？
1: 对吧？
0: 有一回给我们还给我们来。坐好了，我给你们沏点茶。
1: 啊，功夫茶，
0: 拿了个小茶碗。哎呦，我的妈呀！
1: 那个盅，我说心里话，就是你平时吃饭的时候，你不注意能咽肚，你都
0: 也就一匙儿
1: 比我比我姥爷喝酒那盅都小。
0: 你弄出来之后，到那茶碗里边就那一口茶哈，
1: 嗯，
0: 你都不用等它什么使劲凉，它根本没多少，我见空气就凉了。人家喝，哎呀，整个嘴都滋润不了。我这哥再倒点儿，
1: 放下。哪是第一就喝茶的呢？
0: 我们几个上来先粥了。
1: 我先来个凤凰三点头，
0: 不是，
1: 然后这个韩信巡城来，你第一，哎，看你就不是喝功夫茶，先闻香。
0: 闻什么香？给阿老师气的。阿老师，你们这群没有文化、没有见过世面的。
1: 然后你就那仨大爷搁那块喝着，旁边还有个小炉呢。嗯，反正
0: 不会烤点枣、烤点橘子吧？
1: 就坐小茶壶，有小铁壶坐上面，然后专门就是。做这个水的，然后呢还讲究什么什么鱼眼儿开，什么啊什么蟹眼儿开，我就说心里话，就他那个玩意儿就熬中药熬三套，放一个杯子里边，我一口闷下去我都觉得不解渴，
0: 所以我们就觉得不解渴呀。
1: 所以说咱吃不了那蟹八件呢。
0: 人家阿达说这茶叶叫你们喝太糟践了，真的是，
1: 嗯，
0: 我们喝不出来呀。
1: 妙玉不说过吗？那牛饮你们叫。
0: 牛饮那起码水得多呀，他就那一小口，我们怎么如何做到牛饮？
1: 他其实就舍不得茶叶，
0: 抿了那一口。
1: 其实他平时也是大茶缸。
0: 你还真说对了，他那个大白玻璃杯哈，
1: 嗯，
0: 有时候沏那个茶也是好茶，他自己喝不完，他还觉得浪费。哎，那个啥，你把那塑料瓶子拿来，我给你倒点儿。
1: 咋整？你说，
0: 倒上我们一尝，你这茶有甜味儿，你知道吗？
1: 啊，就
0: 我这351两，怎么地了？
1: 对，茶就是任何一件事情，你要是说想研究的话，真的是值得研究，特别是美食方面哈。
0: 嗯，
1: 就是大家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南北方的这个饮食，其实差距挺大的。
0: 所以我们得是什么？万卷书，
1: 多走路，
0: 万里路。
1: 对，然后南方人，我有好多就是通过网络渠道认识的。就是福建和广东的朋友，然后其中有一个揭阳的朋友，他就是我俩刚开始那个哥们儿就特别的用咱东北话说叫有身身，
0: 嗯，
1: 就是讲究那种分寸感。后来俩之间熟了，然后他说我能求你一件事儿不？你如果介意的话，你可以不让看。
0: 嗯，
1: 我说啥事儿啊？嗯，你能让我看看你们家门口的酱缸子不？
0: 那倒不介意。
1: 我问题是，我说我是不介意。
0: 我家没有那玩意儿。
1: 有的话，我肯定给你看。没有，你骗我。我觉得你们东北人应该门口就家家门口有酱缸子。你听谁说的？
0: 网上。
1: 嗯呐，我那别的事儿我都没敢告诉你。我说不用提了，什么吃饺子问题我都不用提啊。大酱这件事儿，我说你们确实是不太了解。他问我大酱是干嘛的，蘸葱的。
0: 嗯。
1: 他就特别不理解。生的东西怎么能吃？
0: 黄瓜他们都不生吃，
1: 根本就不生吃菜。说这个东西吃到口里是什么感觉？我说这个东西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0: 试试吧。
1: 嗯，你哪天给我邮你们那海鲜邮了点，我给邮点酱过去，咱俩也算是用现在的话说叫什么互换呢？就特产互换是吧？流行呢？
0: 咱俩成过命的朋友了，就
1: 是吧？他特别不理解咱们东北人吃饭的这种方式。
0: 来了之后入乡随俗，吃的不也挺
1: 香？你放心，但凡来过的回去之后，多少人啊，妈蘸酱菜太好吃了，现在咋不知道呢？
0: 嗯，
1: 那就激闹在网上买东北大酱
0: 啊。有的确实能接受，觉得挺好吃的。
1: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习俗。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当地水不行，因为南方的水确实，嗯，你看一眼就知道了，生态洗完了跟没洗没啥区别，还不如不洗、
0: 哦、不是在河里洗的吧？
1: 你那时候不都在河里吗？
0: 嗯、
1: 哦、是不是？
0: 嗯，
1: 他们家里头

0: 也没啥水。
1: 兔兔说还有西兰花，是吗？没看出来呀。这个图上确实是不明显。
0: 哪底下了？
1: 还有。
0: 嗯。
1: 这不是减肥套餐吗？你弄的这个。浮华说：“兔兔比我吃的好，我吃的是草。
0: 你就吃
1: 他
0: 素，
1: 这也不是说没有草啊，
0: 他这是荤素搭配。
1: 就有点鸡肉。
0: 他是什么呢？跟我一样，家里守着一只小熏鸡儿，总觉得有点单吧。
1: 他还买了一只烤鸡。
0: 对，买只烤鸡觉得单吧，二一个吃着饭腻。怎么办？拌一下，这东西就特别好吃了。”
1: 哎呀，这咋整啊？让他弄的，我现在我特别想去吃那家牛杂面里头那个拌鸡架。
0: 当年啊，就是那个我一兄弟，他们家那个当地产一种小熏鸡儿，给我带过一回。我说你们家这小熏鸡儿一般，根本就没我们锦州当地小熏鸡儿好吃。后来之后他又回来一次，他把这小熏鸡儿又拿了两只，但是拿了一款蘸料。
1: 哎呦，
0: 你就觉得我的天，有了这东西之后，贼拉好吃。
1: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面好吃，我是冲着他们家拌鸡架去吃的面。
0: 就有的时候吧，你就发现它那个本身那个味儿吧，一般，但是它有了另外一种东西搭着之后，它就极好吃。
1: 我发现牛杂面确实也挺好吃的，你
0: 主
1: 稍
0: 要
1: 微
0: 鸡
1: 的，
0: 架，主要考虑鸡
1: 你
0: 架
1: 说
0: 问题。
1: 多给我放点辣子。
0: 那鸡架那熏的，我的天！
1: 尤其冬天一
0: 嗯。
1: 吃，热腾腾的，哎呀，得劲！晚高峰不太厚道，晚高峰
0: 其实熏兔子也好吃。
1: 它是个可螃蟹呢。你看麻一家说的，我还能再造俩。你能吃那么多吗？螃蟹，尤其是河螃蟹，吃吃就吃顶
0: 你
1: 了。
0: 要吃一只大闸蟹的话，我跟大伙儿讲，真就一只。你多吃了之后，你就觉得有点费劲了。因为用我二胖的话说，就是大闸蟹，反正可能是有的时候煮的火头大。二胖的评价就是，哎呀，这玩意儿跟啃干大饼子差不多。
1: 我吃饼子，我还能得回个饼呢，这个我这吃不了。
0: 噎得慌。
1: 吃火，你还多大？
0: 煮时间长了，里边那个黄有点干，
1: 哦，是。
0: 就是它太大了，那黄特别多。
1: 你说就是不能造多的，一个是螃蟹，第
0: 嗯，
1: 二个就是火烧。火烧，我每次回老家之前，我都是攒足了劲，这回我一定要多吃俩。那一个也就
0: 还有一样东西也不能多吃，
1: 顶天了。
0: 就是现在卖那种烤五花肉，跟那油梭子是那个。
1: 我没买过那个东
0: 你
1: 西，
0: 非要试试，那家伙真香啊！但是真别多吃，吃多了之后脑袋疼。
1: 你不能那么吃，你
0: 嗯，
1: 得烙张饼，
0: 啊，
1: 知道吗？烙张饼，把那个你买的这个什么所谓的什么烤五花肉啊，放上，给它压实喽，然后再轻轻的撒上一小层盐，然后厚厚的裹上一层葱，那家嘎吱一弄。
0: 回家我自己做去，不用买烤五花肉，
1: 就这么，
0: 就五花三层那油梭子就行，
1: 对呀，
0: 它倍儿香。
1: 我小时候因为为啥我说你看我见过这个，我能说出来，因为我就是这么干的，撒盐一点点，
0: 配方写下来，
1: 油如果没有盐就腻，
0: 来两张，
1: 你要让我写曹雪芹那些东西，我都没吃过没见过，我
0: 对
1: 怎么
0: 吧？
1: 写呀？
0: 我虽然写不出所谓的什么做那茄子拿鸡配，但是我能大饼卷五花肉。
1: 你这烙饼我也能给你描述出来，我见过我妈烙饼。
0: 你这还是适合写施耐庵那套东西。
1: 施耐庵这个我也写不了啊，我也没打过架。
0: 哎呀，得了啊，这个回家之后研究研究，明天不行卷一张饼，里边搁点这个油梭子，我估计能挺香，是吧？
1: 你怎么可说的呢？
0: 倍儿香。
1: 特别想，
0: 好
1: 为
0: 嘞，
1: 什么搁葱呢？就为了中和那个腻。
0: 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汪峰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主持谭越、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5: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4: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5: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4: 下班路上我和你
5: 一路同行唠到底，
4: 你的下班路
5: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4: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走起。

0: 12:03，欢迎各位来到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准时在这个时间和您相遇的下班
1: 合伙人。
0: 大家晚上好，我是感冒的木头。
1: 但我听着你好像好多了呢。
0: 我跟你说，就我现在我身体这个机能，你知道吧？我这个免疫力的小兵啊，在和病毒做着激烈的对抗。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能听见他们互相间的 battle， 对不对？
1: 谁胜了呢？
0: 目前来看啊，就是我的身体机能啊。别吹了，这玩意儿
1: 不敢说了，
0: 这不能吹，我跟你说，你吹大了，你这容易兜不住啊。但是目前来看，我这个恢复的速率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我感觉你还不错，
0: 对吧？
1: 你看我这个就是今天是第几天？第十天了，
0: 嗯，
1: 对吧？7、8、9、10，对，第十天了。
0: 哎，
1: 但反而还没好利索。
0: 我跟你说，就是这种康复啊，精神层面很重要，
1: 是吧？
0: 对，就是你精神层面得有东西吊着，
1: 哎，吊着，
0: 对你必须得好。不好不行，
1: 哎呀，
0: 哎，这真是这样，就是我之前是一个特别愿意什么呢，感个冒啊，发个烧啊，扁桃体发个炎呢、啊，
1: 哎呦，
0: 哎，自从我跟你说啊，这个我这开始啊就有事儿吊着我了，
1: 嗯，
0: 我给轻易不大生病，就吊着我，
1: 所以说这个精神很重要哈，
0: 对，精神力量，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非常的重要，
1: 精神很重要，
0: 所以说你必须。我教给你，我给你打入一针什么呢？强心剂。
1: 强心剂。
0: 心里头必须得有个事儿吊着你。
1: 有个事儿，
0: 哎，就因为这个事儿，你就不能生病。
1: 哎呀，
0: 哎，你就必须得保持健康。
1: 嗯，就希望如此吧。
0: 哎，就比如说惦记你身体健康的各位听友。
1: 哎呀，
0: 哎，就吊着你。
1: 嗯，
0: 你就。好得快，
1: 就好得快啊！大家都吊着我，
0: 对不对？
1: 嗯，对。咱们说到这个，这个身体健康，然后还得跟大家说说这个天气。这两天这个气温又上来了，你知道吗？
0: 啊，
1: 包括这个就是最低温度，它也都挺高，不像这个前些天了，11、12、13度、比较低。这两天温差还不是特别大。

0: 你看看，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呢，全市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风还挺大。最低气温呢？你看最低气温市区20度，黑山18度，北镇临海19度，易县17度、
1: 哎。你看，做好服务了给大家，
0: 对吧？你看最低气温都这么高，挺热呀。
1: 嗯。
0: 然后明天呢是这个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都是27度，黑山易县28度。
1: 就是中午的那个时间段可能是特别热，
0: 最热了，
1: 秋老虎嘛
0: 啊！
1: 但是早晚这个温度可真的是啊，有点不解风情，挺凉，
0: 挺凉。
1: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最为重要的就是啊，我这一听南风3到4级，风力还不小，
0: 风力不小
1: 是吧？
0: 咱锦州这大风，
1: 要说我搭档，你干一行，你说像一行，像一行是爱一行，
0: 干一行爱一行。
1: 这天气给大伙说的非常清楚到位。也希望啊，我们大家伙在锦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啊，因为我的搭档呢也出镜了，对吧？给大家伙呢，除了我们主持节目之外，对吧？我们的工作任务又多了，
0: 哎，再给这个播播天气啥的，
1: 对不对？还给大家去这个制播，你看我非常严谨，制播、制作播出
0: 啊，
1: 哎，我们的这个1003说天气。对不
0: 对？
1: 对，
0: 你这记得这么好，这么准呢。
1: 然后呢，一定要什么呢？多多去给点个赞、转个发什么的。
0: 哎呀，谢谢大家伙儿。
1: 哎，然后也是希望我们大家伙儿啊，除了喜欢我的搭档天天之外啊，我们其他的主播，咱们大家伙儿一并支持。
0: 一并支持，都喜欢，
1: 对不对？
0: 嗯，
1: 我跟你说，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优势，
0: 各有各的特色。
1: 这摊仨了，摊四个，摊五个，摊六个的，我跟你说，统一有一个优势。
0: 是什么？
1: 都特别俊。
0: 俊。
1: 对。
0: 这么俊呢？
1: 都特别俊。哎，各有各的特点啊，大伙儿多去支持，给他们点点赞、转转发什么的。
0: 谢谢大伙儿，
1: 制作不易呀、
0: 哎呀，
1: 真的，天天呢，我一天呢，我就看我搭档啊，就搁我对面人坐着呀，
0: 我天天就研究这个
1: 问题，那屏幕都快抠碎了，真是啊，这老认真了，对不对？
0: 必须得这个，得，
1: 我说
0: 你夸吧，
1: 我说是没什么太大毛病，
0: 夸吧。
1: 对吧？自己的搭档，你说自己不夸，
0: 你不夸谁夸？
1: 那谁夸？
0: 指望谁夸呢？
1: 对不对？哎，指望大伙儿夸，多点赞。
0: 好，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路面上的情况吧。
1: 哎，服务一定做到位。
0: 哎，对，必须的
1: 啊。来看一看路面上通行情况。首先呢，关注城区的南侧啊，城区南侧呢，目前啊，主要的这个车型压力呢是集中在此时此刻。我们注意到啊，市府路、科技路这个区间，在实验学校。东门，
0: 对，还是武汉街这个位置、
1: 对了，在这个位置呢，目前还是车比较多的一个状态，提示一下大家。
0: 对，然后街道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桥面了。桥面今天这个云飞桥表现也挺好，
1: 挺出息，
0: 是不是被南桥给镇住了？
1: 怎么是说？
0: 看南桥快开通了，他害怕了，
1: 哎，他感觉自己地位不保。
0: 但是我还是畅通一些吧，
1: 是是，表现好点的。
0: 哎，现在呢，这个南向北方向只有在北侧引桥的位置有一部分的车，
1: 是的，
0: 其实现在还没到半桥呢，
1: 对，
0: 还是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走的。
1: 然后呢，就是南向北方向啊，在这个云飞街啊，快到洛阳路路口这个位置，会有这个。大概从洛阳路到南京路这个区间啊，大概得有个30%这样一个车辆排队的一个情况，就到牡丹三路这个位置，所以说，相对来说表现也还不错了，
0: 对，
1: 它没满贯就已经挺好了，
0: 对。还有呢，就是郑州街，我们再看一下，郑州街是从上海路到解放路这一段，这也是这是南北双向了，南北双向目前这个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
1: 哎，另外呢，就是不负众望的城区东侧，啊，此时此刻的城区东侧呀，依旧是广州街，
0: 哎，
1: 啊，广州街呢出类拔萃了，也算是一枝独秀啊。上海路一直到这个南京路这个路段这个区间啊，在整个广州街上。目前呢，都是车辆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一个程度啊。
0: 对，这明显就能看出来，这施工这是一直往南移呢。这段就是解放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南向北这个拥堵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还有呢，我们看到就是在贵州路加油站这一块，东向西的方向啊，这一段是车也是比较多。再有就是贵州街上，在贵州街解放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同样也是这个南北双向啊，车辆都是比较多的。
1: 基本上呢，城区中部就是占前了。

0: 前站前延安路，延安路中央大街这个位置啊，这个是有车辆一个排小排队，
1: 嗯，
0: 啊，有过往的朋友们也一定要一并注意啊。
1: 对，还有呢，我们看到世英街，这是我看看这个世英街在于哪儿啊？世英街与重庆路的交汇处，
0: 嗯，
1: 一个呢是西向东，还有一个是北向南，这两个方向的车辆非常的多
0: 啊，就是。这铁北了，
1: 铁北，
0: 嗯
1: 啊，铁北其他地方表现都挺好的
0: 啊，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啊，基本上呢，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路面上通行状况就这样了，
1: 嗯
0: 啊，顺利的、顺畅的地儿，我就不给大家伙说了，
1: 对的，
0: 太多了，
1: 那就说不完了，
0: 哎，
1: 嗯，
0: 路况就是这些啊，大家伙呢合理选择路线啊，然后合理规划好您的出行计划和时间安排。

0: 另外呢，有个什么事儿要跟大伙儿说一下呢？就是最近呢，我们这个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发了很多个，比如说，这个禁止停车的，
1: 嗯，
0: 啊，然后包括这个装了这个摄像头的、监控探头的，
1: 嗯，
0: 以及呢路面施工的，
1: 对，
0: 啊，就这些通知，我们大家要仔仔细细的去阅读一下啊。
1: 对，你阅读好了之后呢，能在你这个行车路程当中为你节省很多的时间，带来很多的便利。
0: 对，关键问题是、对吧？
1: 嗯，
0: 省敏人，
1: 对，
0: 对不对？你说你这不注意，班儿停那儿的，对不对？哎，你看完我们这个之后，看我们推送了之后，你就知道哪个路段是严管了，
1: 嗯，
0: 啊，自己得多注意了。
1: 对，
0: 主要是集中在南站方向啊，
1: 对，南站的周边，
0: 对不对？
1: 嗯。
0: 今天是这个9月16号了，
1: 对，多快哈！这一晃九月份就是过去一半了，
0: 再过一周，
1: 嗯，
0: 啊，就是
1: 我们就要
0: 秋分，然后秋分之后的两天，我们就要过中秋佳节了，
1: 就要放假喽。
0: 对喽，啊，这个日思夜想啊，
1: 嗯，
0: 啊，大家伙盼的这个假期呀、啊，它就来了。
1: 哎，据说对周日，这周日还是工作日呢。
0: 对，这周日好像是有这个串休，
1: 对，大家要上班，孩子们要上学，
0: 对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啊、这个都是为了我们即将到来的假期，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大家伙咬咬牙，
1: 上一天就上一天吧，
0: 啊，其实这周还好，这周不还是5天吗？相当于
1: 对呀、
0: 啊，然后周六不就休息了嘛，
1: 嗯，
0: 周日跟下周连一起了，
1: 啊，
0: 下周可能痛苦一点，是吧？工作时间长了一点，
1: 啊，但是有盼头了，
0: 当然，
1: 嗯。
0: 啊，就是总之呢，就跟大伙儿说一句啊，就是多多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些通知和信息。
1: 是的，
0: 哎，给您的出行啊、生活呀、啊，会带来更多的便捷。
1: 嗯，
0: 当然也欢迎大家。

0: 热搜收割机
1: 合伙唠新闻。
0: 今儿个呀，咱们这期节目呢，跟大伙儿说的热搜就是跟一个字有关。
1: 什么字？
0: 车。
1: 车。
0: 对。
1: 嗯。
0: 啊，都说车到山前是必有路。
1: 对呀。
0: 啊，甭管是古时候的马车、牛车、驴车，啊，你笑什么？
1: 没事儿。
0: 还是现在的、
1: 嗯、
0: 对吧，咱们说了汽车，
1: 对，
0: 火车，
1: 嗯，
0: 高铁，
1: 嗯，
0: 地铁，
1: 嗯，
0: 啊，这个小汽车，
1: 哎，
0: 滴滴滴，对吧，
1: 打
0: 啊，还有呢新能源，
1: 哎，
0: 我跟你说都和我们这个出行息息相关。
1: 是的
0: 啊。那么今天咱们的关键词就是一个字，
1: 车。
0: 首先咱们先来说一说公共出行的交通工具。
1: 嗯，
0: 啊，咱们一般涉及到聊的这公共出行交通工具呢，
1: 公交车。
0: 公交车，
1: 嗯，
0: 对吧，啊，然后远途的呢就是高铁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很多朋友经常去一些比较大的城市，
1: 比较大，去趟铁岭
0: 啊，铁岭啊，也确实挺大挺大挺大，辽 M，
1: 嗯，
0: 辽 M 是吧，啊，铁岭，很多大的城市啊都有地铁。
1: 对
0: 对吧，有的呢、嗯、还有什么有轨电车。
1: 是啊。
0: 啊，然后咱们今儿来说的这个就是这个地铁。
1: 嗯，
0: 啊，
1: 我们说地铁，说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年轻人比较多的城市、嗯、就是在上海。
0: 上海。啊，
1: 这是。
0: 上海。
1: 哎，对、
0: 啊啊、
1: 在上海哈、啊、就是在昨天9月15号啊，这个、有网友呢就发布视频啊，说看到有一这个在地铁站有一位女子呢被这个地铁屏蔽门和车厢门夹在中间了。这个场面非常的危险、
0: 嗯、哎，跟大伙说一下啊，这个地铁屏蔽门和车厢门是什么样一个概念。
1: 嗯，
0: 就这个地铁进站了之后，它会有一个这个阻碍这个站台上乘客
1: 嗯
0: 与地铁出行轨道的一个屏蔽门。
1: 屏蔽门，
0: 对，
1: 就是这个地铁来没来这个门一直都在。
0: 对，如果说地铁来了，它会和地铁的这个我们正常说的车厢门直接接轨，两门一打开你就上地铁了、
1: 嗯、
0: 地铁不来的时候它这个屏蔽门呢也是关着的，如果说越过屏蔽门底下就是那个地铁的那个轨道。
1: 嗯，
0: 就这样的一个屏蔽门，
1: 对，保障我们安全的。
0: 它夹的那个位置就是屏蔽门和车厢门的中间，也就是它是介于地铁外和屏蔽门中间这个位置夹在那儿了、
1: 嗯、
0: 地铁这么一走它扑通就得掉下去。
1: 是的，
0: 而且还会出现什么呢，非常危险的，
1: 嗯，
0: 这种剐蹭。
1: 对啊，
0: 摩擦，因为他这个人相当于没在地铁当中。
1: 嗯，
0: 啊，这个事儿挺危险，
1: 真挺危险。你想那个其实那个小夹缝、
0: 嗯、
1: 它空间不大，
0: 确实是空间并不大。
1: 嗯，
0: 啊，
1: 你看哈，我们看看这个拍摄视频的孙先生就说呢，就是在昨天早上啊，这个7:10左右，这个地铁呢，在这个上海地铁8号线的这个大世界站，
0: 嗯，
1: 他回忆呢，当时那名女子下电梯的时候就很着急，当时这个站台灯已经亮了，她跑上去的时候呢，刚好这个车门就关上了，结果她就被夹在了屏蔽门和车厢门的中间。
0: 早上7:10，大概正是早高峰的时段。
1: 嗯、对呀。
0: 啊。孙先生也说了，说这名女子是被夹了大概1分钟的时间啊，然后呢随后呢地铁的工作人员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将门打开，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1: 嗯，
0: 啊，
1: 嗯，
0: 那最终的上海地铁也是发布了一个情况说明啊，这个把这个是时间啊，包括这个具体地点，9月15号7时许8号线大世界站台一列车在关门过程中，一名乘客强行冲门上车，导致被夹于屏蔽门与列车车门之间。站务员发现之后，第一时间激活了紧急停车按钮，司机重新开关车门，该乘客脱困。就是这个，对于这个事儿。
1: 哦，也就是说，就是这个门，如果说司机他不重新这个开关车门的话，我们这个站台上是没有办法来操控的，是吧？
0: 站台它会有紧急的一个停车的一个按钮。
1: 嗯。

0: 啊，就是基本上大家伙在哪儿能看得见呢？
1: 嗯，
0: 在各个地铁站，你仔细去看啊，
1: 嗯，
0: 它那不有大柱子吗？
1: 嗯，有
0: 个
1: 大柱子，
0: 对，有好几个那个柱子嘛，
1: 嗯，
0: 对，
1: 对
0: 吧？那个柱子上面就会有这个按钮，
1: 嗯，
0: 啊，红色的，很醒目，
1: 一个大红色那大按钮，
0: 它就是方便工作人员去按的。
1: 哦哦，就是干这个事儿的。
0: 对对对，啊、
1: 嗯，
0: 因为你看，其实很多时候地铁的工作人员也会站那个大柱子旁边，
1: 嗯，
0: 然后包括有很多的地铁站里面，它会有个小岗楼似的，
1: 嗯，
0: 然后工作人员会站在里头，
1: 嗯，
0: 站上面，它目的是什么呢？它身后就会有一个那个按钮，
1: 嗯，
0: 它首先站的那个角度比较高，
1: 嗯，
0: 啊，就基本上它面向那个方向，什么情况意外，它都能看得见，
1: 嗯，
0: 啊，包括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啊，都能够看得见，
1: 嗯，
0: 然后它就会按那个紧急。这个制动的一个按钮，
1: 嗯，
0: 他按完这个按钮了之后，地铁的整个的这个自动运行的程序就会报警。
1: 哦，
0: 啊，因为就是地铁里面那个很多的线路都是自己自动的，
1: 嗯，
0: 啊，虽然说他也有司机，
1: 嗯，
0: 啊，然后呢，司机就会自动的点开那个开门，因为他知道就是一定是出现了意外情况。
1: 对，
0: 地铁的意外情况会特别的多，
1: 嗯，
0: 就除了这种类似的，
1: 那你还遇见过什么样的？
0: 很多，就比如说啊，
1: 嗯、
0: 咱们这个我遇见过的啊，
1: 嗯，
0: 夹在那个地铁车门上的，
1: 哎呦
0: 啊，
1: 夹车门上了、
0: 就是。对，因为早高峰的时候大家都着急，
1: 嗯，
0: 那上班迟到了之后，你一站迟是站站迟，
1: 嗯，
0: 对吧？啊，然后呢，你这个包可能人进去了，包没进去，
1: 包没进去。
0: 对，然后就真的啊，上演过这样的一幕：地铁门打开，后面的工作人员一点不夸张的说，上来给你临门一脚，
1: 嗯，
0: 真给一脚。为什么给一脚？你知道吗？因为就是我原来我也了解过，我也问过这个地铁的工作人员，
1: 嗯，
0: 因为他挤和歌手推，他真推不进去，
1: 嗯，
0: 只有用脚那个劲儿够大。就一脚顺着这个寸劲儿能给你蹬上去
1: 啊，这给一脚就行了。
0: 哎，对，然后车门唰、
1: 嗯、
0: 这么一关，
1: 嗯，
0: 哎，你这人就上车了，
1: 就上去了
0: 啊、嗯。然后你就会发现这站有一脚，车里已经满了吧？下一站再来一脚，还能上俩人，
1: 是吗？
0: 哎，真的，而且啊，就是地铁里面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如果说咱们大家伙啊，当然我不建议。去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啊深圳啊就是这些地方对吧、
1: 嗯、
0: 你赶一次早高峰的地铁就里面什么样的事儿什么有意思的事儿都有
1: 嗯
0: 啊就是在地铁里头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地铁里面有人吃韭菜盒子
1: 哦哎呦
0: 真有
1: 嗯
0: 那一车厢一股子韭菜味儿哎你他还散不掉
1: 他还挺好意思
0: 但是这个虽然说地铁也会有这个新风系统、
1: 嗯、
0: 啊但是它真的是一个秘密空间
1: 对
0: 啊你就弄不了，
1: 嗯
0: 啊，然后地铁里面呢也会有啊，比如说就是那种特别恩爱的故事、
1: 哦、
0: 啊，两个小年轻，然后俩人在地铁里面，因为很累了，对吧？
1: 嗯、
0: 就坐在那没有座，
1: 嗯，
0: 就坐在地铁的地上，
1: 嗯
0: 啊，俩人因为太累了嘛，就是到外城市打拼，然后城市又很大、
1: 嗯，
0: 可能一天忙碌的工作之后，还有睡过站，
1: 嗯，
0: 我就干过。
1: 你就睡过站了，
0: 我睡着了、
1: 嗯、
0: 结果我一睁眼的时候工作人员在那扒拉我小伙子你起来一下我说啊、
1: 嗯、
0: 这已经到终点站了
1: 哎呀
0: 啊你再不下去的话我跟你说我们这车就返回去了、
1: 嗯、
0: 啊然后我就没办法我那是末班地铁最后一班、
1: 哎、晚上了
0: 我赶上了对、
1: 嗯、
0: 已经是11点多了
1: 嗯
0: 没有地铁再返程了
1: 嗯
0: 没办法我打车回家了、嗯、老贵了朋友们吧啊，就是很多，然后你包括就是在地铁站，有些时候会有着急上班的，然后低血糖，
1: 嗯、对，
0: 晕倒的，
1: 嗯，
0: 啊，特别特别多，
1: 嗯、
0: 然后包括应急，你会在地铁里面会听，比如说有没有这个医生啊，然后有需要你到那个几号几号几号车厢，就跟那个咱们坐高铁是一样的，
1: 嗯，嗯那也走不过去啊，你说早晚那么多人，
0: 有招
1: 啊，有招啊，
0: 外面走，
1: 啊啊啊。
0: 停那儿，
1: 嗯，
0: 地铁停就完全停运，
1: 完全就停了
0: 啊。然后由工作人员带着他直接进去，
1: 哎呦、
0: 啊，就是非常快、
1: 嗯，
0: 有这种快速的这样的一个通道，
1: 嗯
0: 啊，就地铁里面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儿、
1: 哎，真的是
0: 啊。但是咱们还是非常幸运的，嗯、我觉得，
1: 对呀，
0: 啊，就是在我们早间上班的时候不会有这样的一幕、
1: 嗯，我们最起码不需要这个挤地铁，没有那么多的人，
0: 对，
1: 嗯，真是还是挺幸运的，
0: 哎，
1: 嗯、对，
0: 整体还非常不错的，
1: 对，还是挺好的。
0: 啊，这个知足常乐、
1: 嗯、对我记得以前就好多年前了那时候咱们锦州公交也是人员特别多也是就上车呀、啊、就真上不去那时候都达到那个情况
0: 嗯
1: 上车上不去
0: 也人比较多
1: 对就是这个尤其是晚上下班的时候啊那真是到前门上不去啊还硬要

0: 上，哎，你说这个司机也开不了车，完也没有人，这个其实也窜了，窜了窜，窜了窜，那其实还是挤不出来那一个位置，就那个时候都达到那个情况，
1: 也是有过这种感受的，
0: 但
1: 不管怎么说吧，现在呢，我们的出行方式越来越多了，
0: 对呀，好多了，
1: 再加上城市呢，路网也比较便捷，对吧？到哪儿呢也比较方便，
0: 对，
1: 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但是也在这提个醒。首先第一，我们大家伙儿如果一旦要去这种相对来说人流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城市，乘坐他们的这个轨道交通工具啊，那就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咱不参与，
0: 对，尽量就是错开。
1: 大部分我们去一部分是玩，大部分是玩，其实
0: 对呀，
1: 那玩的时候呢咱们就可以错峰出行，就别赶上这个时间，基本上在9点到10点吧，10点之前都算早高峰。
0: 尤其大城市，它上班可能比较晚，是吧？
1: 它机动性的嘛。另外还有它人流比较多，它早高峰会比较长。然后晚高峰它也会延长。
0: 晚高峰也很长。晚高峰大概几点？
1: 晚高峰是从4点半开始，一直要到6点半到7点左右。然后你像比如说啊，咱们举个例子啊，比较火的，沙里屯儿，是吧？工体基本上他这晚高峰你要赶上有球赛，能干到10点11点，
0: 哎呦，
1: 就他那个区间从4-5点钟开始堵车，一直堵到10点11点，
0: 就没有不堵的时候，
1: 对，就一直车多。
0: 白天也是那样吗？
1: 白天没有，白天会好很多，就是他的晚高峰会从这个时间开始持续，
0: 哎呦，
1: 就包括你上海他也是一样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热门的，比如说一些景区嘛，就是游客也比较多，那在这个旺季的时候，那自然那个位置，车很多都不会去，
0: 对吧？
1: 那
0: 真挺难的。你说打车打不着，人也不去，那你说咋办呢？
1: 就
0: 得坐地铁，
1: 就坐地铁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出行工具当中，我掐算过，自己开车、打车，然后呢，公交车，然后地铁，最稳定的就是地铁，
0: 对，因为其他的都是在一条路上走的
1: 啊，就稳最稳定就是地铁，就甭管人多人少，只要，但是你前提你得赶上这车，你赶不上这车，那你就是真是会迟到，
0: 是
1: 啊，
0: 哎呀，跟他们这么比，咱云飞桥那简直太畅通了，
1: 那可是太畅通了，就是这个堵车呀，就真的堵得厉害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跳表吗？我印象比较深。我当时在那个国贸那个位置啊，就相当于咱们的什么位置呢？中央大街。就中央大街那个位置，走到哪儿呢？我们就从这个，咱说从那个百货大楼，走到锦州站，就这个距离。
0: 那么短。
1: 对，我当时是因为我上车就有点困了，我就想眯一会儿，然后加上有点堵车嘛，我就眯了一会儿。我一睁眼的时候，就相当于从百货大楼到锦州站这个距离，我一看计价器那表86，
0: 哎呦呵，多长时间啊？
1: 就等了得有个30分钟吧。走了30分钟。
0: 哎呦天！
1: 就这样的一个距离。
0: 那你这一趟下来真得不少钱。
1: 我们下车了，我们直接下车了，不用不少钱，就看到这个数的时候就直接下车了，下车了决定徒步走一段，然后把这个段走过去了之后再说。什么条件呢？
0: 要把这个花出去的钱我得省回来。
1: 我当时是因为考虑到我是有点晕车的，让我坐在了副驾驶那个位置。
0: 嗯，
1: 虽然结车费不是我结吧，然后呢，我当时我是迷迷瞪瞪睡着了，我都已经睡了30多分钟了。你想，我都睡一觉，
0: 一睁眼睛，
1: 我说这怎么才到这儿啊？
0: 嗯，
1: 完我一低头一看表，好家伙，
0: 哎呦我的天，
1: 80多，快100了，那还往上跳呢。我当时我真想来着，你知道吧？当时因为那个时候早嘛，100，我再加40块钱，我都动车能回锦州，
0: 是吧？真是，
1: 真是这么回事。好了啊，18点29分了，半点的时间啊，我们稍后一段宣传过后呢，咱们的节目精彩继续，朋友们不要走开。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 白老虎连英烈，千里

0: 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8:31了，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
1: 合伙人，
0: 合伙，哎，我是穆桐，
1: 我是天慈，
0: 哎，感谢大家，
1: 嗯。

0: 来吧，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里面啊，说到了我们的1003
1: 甄
0: 选
1: 商
0: 城啊，这两天大伙买这个大闸蟹买的应该挺过瘾的，是吧？
1: 嗯，
0: 今儿给大伙换了一个关键词，
1: 换了一个关键词，
0: 对，秒杀，
1: 秒杀，
0: 对。啊，就秒杀这个关键词，大家伙一说，哎呀，这秒杀他们没秒个什么呀？你别急
1: 啊，
0: 对不对？这我们不得一点一点的跟大家伙说吗？
1: 嗯，
0: 啊，咱们既然说到了这个秒杀，那肯定这个价格非常合适的。
1: 对，你看都要秒杀了，是吧？
0: 对了，啊，首先第一，先跟大伙说一下啊，你说吧，天天啊，大家伙买了完大闸蟹了之后，也不能就只吃闸蟹呀。对吧？
1: 对，可能买了还不能现在就吃
0: 啊，
1: 得等。
0: 那不也得准备点东西吗？
1: 得准备呀，过节了嘛，这个家家户户这个桌上都吃点啥，是吧？肯定都要开始准备了，有的该囤就得囤了。
0: 对喽，哎，那准备点什么就很重要了。那么在这儿要跟大家伙说，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伙介绍的是阿雷克谢，
1: 是什么？
0: 阿雷克谢，
1: 阿雷克谢是什么？
0: 来自哈尔滨的，对吧？
1: 那哈尔滨就不这调了。
0: 哈尔滨红肠，阿雷克谢红肠。
1: 啊，阿雷克谢的红肠。
0: 对啊，这里面呢，首先跟大伙说一说啊，这个正常正宗的，咱们说哈尔滨红肠，
1: 嗯，
0: 得多少钱？
1: 嗯，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哈尔滨红肠挺有名的。
0: 贵。
1: 嗯。
0: 啊，60多一斤，
1: 六十多一斤，那真挺贵的。
0: 对，60多一斤。
1: 你说平常就是上咱们这些一些熟食店去，20多块钱、30多块钱，我都觉得都挺贵的了。
0: 嗯，60多一斤的哈尔滨红肠，
1: 嗯、
0: 在我们今天我们的1003甄选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5斤100，
1: 那不得300多块钱吗？
0: 79。
1: 哎呀，
0: 5斤179，
1: 那就是半价了。
0: 哎，就是跟大伙儿简单说一下啊，这个相当于是我们买3斤精致瘦肉款，
1: 嗯，
0: 送您2斤经典肥瘦款。
1: 哎呀，这好啊！
0: 你看有朋友这个口味不一样，
1: 嗯，
0: 你像我吃就是红肠，我喜欢吃肥瘦款。
1: 哎，那我肯定喜欢吃这精瘦的，
0: 对吧？那就不一样，对吧？所以说呢，一会儿咱们就买

0: 三斤，你吃精瘦的，完我送不送二斤吗？我吃那送那二斤的肥瘦
1: 啊，完所以说这179就得我掏。
0: 你很上道吗？
1: 是吧？因为你那二斤不是说我掏什么呀？我那不是送的吗？
0: 你很上道啊！因为你看你就选的你选的瘦款，
1: 对，
0: 你要说我选瘦款，这钱我掏。
1: 嗯，就明白明白。
0: 到手一共五斤，一共20根、
1: 嗯、哎呦，5斤20根
0: 才179。
1: 179。
0: 哎，
1: 阿莱克写的红肠。
0: 对，我那二斤是送的啊。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价格精美的同时，这包装也很精美。
1: 嗯，
0: 它是精美礼盒装。
1: 哎呀，精美礼盒装呢？
0: 对了，
1: 嗯
0: 啊，感兴趣的朋友们，你现在可以什么呢？可以回复一个秒杀，
1: 秒杀
0: 在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你可以看一眼，对吧？他、
1: 来一个朋友给我秒杀一下子，
0: 啊、
1: 我看看
0: 它是个什么样的，
1: 嗯，
0: 对不对？你可以了解了解。
1: 嗯。
0: 大伙儿啊，就这款红肠，纯纯果木熏烤的老味儿，
1: 嗯
0: 啊，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什么的。
1: 哎，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嗯、
0: 啊，整个肠身呢也是非常油亮红润的啊。
1: 嗯，
0: 掰开一看，满满都是肉。
1: 嗯，那就好。
0: 嗯，
1: 哎，就品质过硬，然后呢，没有那些什么香精的那些味儿。
0: 对，
1: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0: 你看，包括就我吃香肠，其实我最喜欢吃的是那个肠衣。
1: 啊，你竟然有人有这个癖好？
0: 它脆肠，就如果说你，我就知道有人吃香肠什么的，就是把那个肠衣给
1: 包掉，
0: 撕掉，
1: 撕掉啊，我就给它撕掉。
0: 你看，我就很接受不了，我觉得它就少了灵魂，少了那种嘎巴嘎巴脆的那个灵魂。
1: 啊，
0: 他给你包这个肠衣，对不对？那口感肯定是丰富的。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咬下一口，
1: 嗯，
0: 你看。红肠蒜香得有，
1: 那蒜香味儿，
0: 胡椒香得有
1: 啊、
0: 哦，哎，烟熏香也得有，
1: 嗯，
0: 关键是你得越嚼越香
1: 啊，那才行呢。
0: 哎，有很多那种风味肠啊，就是那个添加肠啊，
1: 嗯，
0: 你嚼完了之后怕它打鼻子，
1: 嗯，
0: 它不是越嚼越香。
1: 哎呦，真吃过那种肠，
0: 对吧？
1: 嗯，
0: 味同嚼蜡、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对，那样的就真是不建议大家去买。
0: 对了。啊，所以说我们今天179，到手5斤，
1: 5斤20根，
0: 对，
1: 嗯，
0: 啊，限量只有200箱，跟大伙说一下啊，
1: 哦、嗯嗯，
0: 就是你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非常合适，
1: 嗯，对，
0: 啊、
1: 礼盒装的，
0: 对了，啊，这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对，微信公众平台上"秒杀"两个字。

0: 有朋友啊，回复完了之后，他发现了，你这秒杀怎么还有一个呢？
1: 还有一款
0: 啊，
1: 这款不能吃。
0: 对了啊，这个呢是川的，
1: 嗯
0: 啊，只要你回复秒杀，除了我们这红肠之外，还有鬼冢虎他们家的，
1: 哎、
0: 啊，鬼冢虎他们家的，
1: 嗯，
0: 哎，一款鞋，
1: 嗯，
0: 这款鞋呢，官网上的1200多，
1: 对，
0: 啊，很经典的一个复古休闲鞋，
1: 嗯
0: 啊。然后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就很美丽，
1: 很美丽。
0: 对，山九九，
1: 山九九。
0: 对了，399，墨西哥系列的应该是
1: 啊
0: ，Mexico、
1: 哎、
0: 啊，66SD 皮革系列。
1: 嗯，
0: 哎呀，
1: 哎，就这个鞋，其实好多年前不就有这种款吗？是吧？它就算很经典的了。
0: 这是经典的款式，
1: 嗯，
0: 经典的款式，但是价格它也一直很坚挺，
1: 嗯
0: 啊，它一直都很贵。
1: 对
0: 啊，这也是很多人望而却步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就觉得这个小鞋呢挺板正，
1: 是
0: 挺好看。
1: 嗯，
0: 但是呢，确实价格有点高了。你想1200多，你买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吧？这种复古的休闲鞋，
1: 那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0: 1200多选择挺多呀。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啊，但是今天咱就以一个不到三折的一个价格啊，399。
1: 对，原价你都能买30双了
0: 啊，就可以拿下鬼冢虎他们家的。而且颜色也挺多，
1: 嗯，比如说有这个，哎，我猜一猜你喜欢哪个颜色哈？嗯，
0: 那好啊。
1: 哎、啊，我猜你喜欢第一双。
0: 啊？米酒红。
1: 嗯，那你说你喜欢哪一双？
0: 我呀，
1: 嗯，
0: 勉勉强强，咱说我这399是谁掏？
1: 哎，这你就别管谁掏。

0: 还不让管。
1: 嗯，这边我就是问问，没谁说给你买了。
0: 不是，那你不买，你问
1: 我
0: 我干
1: 就
0: 什么？
1: 问问说你喜欢哪个颜色
0: 三百九十
1: 吗？
0: 九这个价格，平时都1230，你有什么不舍得送我的？再说了，你这东西特别适合送人，你知道吗？就是你买你这玩意儿，你花399，但是他拿到手，他会认为你花1290。
1: 对啊，人家也不知道你到底花多少钱
0: 买的，他就
1: 得
0: 领你1290的情。所以你可以考虑
1: 你看看，就这个有米酒红、灰银、咖啡、黄黑、黑色、银色、米绿、白灰、米绿红和绿灰。哎呀，既然哪个颜色都不喜欢，那就算了。
0: 我喜欢米绿红。
1: 你算了吧。
0: 这里边啊，就是我的个人感觉啊，就卖的比较爆的。其实是哪三款的比较多的啊？黄黑比较多。
1: 对，
0: 确实，
1: 这个颜色，
0: 这黄黑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银色和黑色。
1: 哦，银色也可以是吗？
0: 对，银色也特别多，很多的博主也都在穿。
1: 它这个银色应该是比较好清理，银色黑都比较好清理的这种。是吧？
0: 皮革嘛。
1: 对呀。然后其他的那个颜色有点像那种叫什么料，就像布料的那种。
0: 挺像是吧？
1: 是吧？
0: 总之呢，就是十多款颜色吧，我们大家伙可以选。
1: 对，大家可以看一看，就回复秒杀两个字，既能收到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啊什么什么列吧那个大香肠。
0: 阿列克谢的哈尔滨红肠。
1: 哎，阿列克谢这个哈尔滨红
0: 肠。哈利波特。
1: 哈利波特的红肠。
0: 哈利波特的家那好家伙还会魔法。
1: 哎，然后呢还能收到我们这个鬼冢鞋的这个链接。
0: 对。
1: 自己去看吧。
0: 就鬼冢虎他们家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鬼冢虎他们家的鞋，
1: 对对对对对，没毛病，
0: 没毛病，
1: 嗯，
0: 都合适啊，
1: 嗯，
0: 一个179，
1: 对，
0: 另外一个是399，
1: 哎呀，太合适了，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还想什么呢？还等什么呢呀？对吧？
1: 喜欢就拿下。
0: 而这小鞋呢，我觉得上球穿哈很精神，
1: 对，
0: 啊，
1: 这要是大个干净白，那
0: 不干净，不白不大个，我不能买吗？你为什么看我一眼？
1: 我没。
0: 真是，我又不是老关坐旁边。
1: 你这老关不太适合
0: 啊。
1: 这他不太适合。
0: 老关适合。
1: 他不适合。
0: 哎，这个鞋我之前见过谁？小乐老师穿过一双。
1: 他穿过吗？
0: 他穿过。
1: 哎，我好像见过那个大个子穿的就是黄黑色。
0: 大个子是谁呀？
1: 大个子吗？巨高的那个猫叔。
0: 没懂，
1: 忘了猫叔不认识是谁呀？
0: 不认识，
1: 那大个子嘛，经常上咱们这儿来的那个，
0: 大个子，
1: 他就穿一双这个黄黑色的，对，他就穿的这个黄黑色的。
0: 他给我干懵了，大个子，
1: 咱单位最高的，可老高可老高的那个，
0: 大家伙都懵了，就你自己知道。
1: 行吧，大家自己去看吧啊。
0: 看猫叔，看猫叔去。
1: 猫叔那画画画的才好呢。
0: 我知道是谁了。
1: 看你才知道，你这是肯定感冒感的呀。
0: 就和你们一起演小品那个吗？
1: 对，刘指导就那个。
0: 你说他就完了呗。保镖。好了，这个我们的1003甄选商场给大家带来的两款秒杀产品已经给大家伙逐一介绍完了。
1: 是的，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了。
0: 对，就可以看到具体的产品详情信息。
1: 是的。
0: 那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我们的节目，大家伙不要走开，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2: 当时针划过18点，整座城市切换了频率。
3: 从忙碌到松弛，从奔波到归途，
2: 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3: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2: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3: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下
2: 班合
3: 伙
2: 人，
3: 两个人，
2: 一座城，
3: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0: 好了，18:44，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嗯，
0: 啊，这个昨天呢有点意犹未尽，
1: 意犹未尽哈。今天咋的？今天咱们继续呗。
0: 其实想聊几句。
1: 嗯，
0: 啊，
1: 聊几句吧。
0: 对，就是有多少朋友啊，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
1: 有呀，有好多潜水的，
0: 不怎么说话的。
1: 潜水的好多呀、
0: 啊、对，我特别特别想知道，就是多少朋友啊、
1: 嗯、
0: 就在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呢觉得我没时间互动，
1: 嗯，
0: 或者说是呢这个我互动的时候呢我觉得打字累
1: 啊，打字嫌累，
0: 哎，打字特别累，
1: 嗯，
0: 哎，然后我们不是也说了吗，未来我们的节目可能有更多的一个样态，
1: 嗯，
0: 对吧，
1: 对，比如说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呀、
0: 嗯、
1: 直接和我们对话啊，
0: 对，然后呢接下来我也想了一下，
1: 嗯，
0: 就是咱们后期呢也可以征集征集，
1: 嗯，
0: 啊，就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拍照记录，
1: 拍照记录，
0: 哎，就现在我们大伙儿手机不都特别多吗，
1: 啊、
0: 哦、啊，然后呢你可以给我们发一发我们针对于不同主题的你手机当中的一些照片，
1: 嗯、
0: 哦、比如说啊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回忆的主题，
1: 嗯，
0: 啊，然后呢那你就可以发一张比如说10年前的一个照片，
1: 嗯，
0: 对吧，让我们看
1: 老照片，
0: 哎，今天咱们做一个小测试，
1: 行
0: 行吧，
1: 行
0: 啊，就是我特别好奇，因为咱们之前不是做过了吗，就是说几年前啊我们经常听的一些歌，
1: 嗯
0: 啊，然后我今天想了解一下啊，大家伙一起来追忆一下年轻时候的自己，
1: 年轻时候的自己，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时尚，
1: 对呀，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潮流，
1: 哎，这说这个对
0: 对吧，
1: 对呀，就想起来那个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叫什么非主流
0: 啊，
1: 啊，就好像那叫什么，有点类似沙模的造型，对，
0: 锡纸烫，
1: 哎，就那时候你说那种头发拿到现在来看
0: 啊，锡纸烫，
1: 哎，
0: 那么好，
1: 嗯，
0: 那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就征集征集，
1: 嗯，
0: 大家伙记忆当中的时尚，哎，
1: 啊，
0: 就是
1: 记忆当中的时尚，
0: 对了，就是可以是你年轻时候的一张照片、嗯、比如说我年轻那时候就实行烫头，
1: 嗯，
0: 我就发一张我年轻时候照片，
1: 嗯，
0: 让我们看一看，
1: 嗯，
0: 可以，没问题，
1: 嗯，
0: 对吧，你可以找一找两年
1: 会儿该不好意思了
0: 最有成就感的一张照片，
1: 嗯，
0: 这就可以，
1: 嗯，
0: 对吧，或者你也可以找一找，对吧，你认为的几年前的时尚，
1: 嗯，
0: 咱们很多呀，比如说 QQ 签名，
1: 嗯，
0: 有不
1: 有啊，
0: 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偷菜，
1: 哎呀，偷菜半夜都得起来抢菜
0: 是不是
1: 啊、
0: 嗯、哎，你这也算吧，
1: 嗯，
0: 对吧，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生活当中家里面，我儿子俊男，长得帅，我给他拍张照片，
1: 帅帅大男孩，
0: 我闺女长得好看，
1: 俊
0: 美，
1: 嗯，
0: 我拍张照片，哎，用打回忆
1: 啊，就这个吧，您发过来，只有我俩能看见，别人都看不见，
0: 别人看不见，不用担心。
1: 所以说这个隐私性啊，还是这个保密性都非常强的。
0: 对了，而且是什么呢？跟大伙说一下啊，您可以讲一讲这个照片背后的故事。
1: 那太好，那就更好了，
0: 对吧，
1: 是吧，更好了，
0: 哎，
1: 嗯，
0: 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吧，我们首先就看到这大帅哥是谁呀，
0: 嗯，
1: 这不帅帅大男孩吗，完美的身材
0: 啊，帅帅的大男孩，你哪能看出来他完美的身材呢，
1: 你就一看这脸型
0: 啊，
1: 你就一看看人这脸型，看人长得眉清目秀的，就这发型多标致，
0: 他长得特别像那个，就是韩剧里面的明星，
1: 是吧？
0: 真挺像，
1: 像不像袁斌？
0: 什么玩意儿？
1: 袁斌呢？
0: 袁，
1: 你不认识吧？
0: 春晚演小品那个？
1: 不是。总之，你看人家就我感觉哈，就光看这一个2寸的照片，我觉得这
0: 你咋不知道？不是他咋就不能是1寸的？
1: 我的眼睛就是尺。
0: 啊，你说他二不是？那他俩区别在哪？你告诉我来。
1: 就反正我就通过这个小照片啊，我就觉得这个男孩就是大个干净白那种的。
0: 啊，不是，你还能看出来大个？
1: 对，你看他长得，他就不像小个的。
0: 靠，冯靠谱。
1: 哎，
0: 啊，阿德勒，阿德勒，你告我一下了，你把你身高给我打在公屏上。
1: 我看看我看的对不对？
0: 他说：“雌啊，童啊，这是我最满意的照片了，回不去了。”
1: 啊，回不去了？啊、那您现在？

0: 现在什么样啊？
1: 你现
0: 敢给我
1: 在，
0: 们发一个看看不？
1: 对，你现在，
0: 我觉得你也差不
1: 你
0: 了。
1: 是肿了吗？
0: 我今天早上
1: 啊，
0: 看到一个刷到一个视频，就是孙燕姿肿了。
1: 肿了。
0: 哎呀，就是心里边还是也不是说接受不了吧，但就觉得反正还是挺正常的，因为大家都会老嘛，
1: 当然，
0: 对吧？看到她也发福了，
1: 哎，都会老去嘛，对不对？
0: 是，
1: 啊，他说回不去了，哎，你发一张你下去看一眼你现在的照片。
0: 还有就是小然啊，您这个发这个的关键词它是出不来的，您可以打秒杀啊，打
1: 对，
0: 秒杀两个字
1: 很简单。
0: 就出来了啊。
1: 对，不行我给你回一个，完了完事儿你自己复制粘贴一下子，我就怕你懒，对吧？
0: 回
1: 你
0: 一
1: 看
0: 个。
1: 我都已经考虑的，就是说已经后台啊，咱们那个运营回复一下子。
0: 这是小然给你的偏爱。
1: 小张说这个我就潜水的。
0: 你是
1: 啊，不是你开小货车3米多乘1米多的，你还能潜水呀？你那小货车还能潜水呀？
0: 他那货车带潜水的。
1: 哎哎，这是那个有需要小货车这个资源的啊，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小张。
0: 联系小张。
1: 小货车开的可稳当了，都可以潜水。
0: 哎，他那小货车3米92乘1米85的。
1: 啊，你看这尺寸对吧？这波广告满意不，张？哎，多长时间没有让大家伙在节目当中提供一个给大家伙打广告的机会了，是不是？
0: 是。
1: 哎，
0: 这表现好的才有。
1: 哎，可以啊，大家伙也可以适当的给你们自己的产业、买卖什么的打广告，然后我们呢看心情，对吧？你这个留言有意思呢，我们就给您有意思念念；
0: 哎，
1: 没意思呢，我们就看不见，装作。
0: 你纯打广告的不行啊。
1: 哎，也行。
0: 也行。
1: 你发来来。
0: 广告费交谁？
1: 不是不是，发来完回头咱们店里需要广告的。我跟你说，没得毛病
0: 啊，
1: 都可以。
0: 怎么的？
1: 哎，都可以呀。
0: 啊，都可以呀。
1: 那呗。
0: 我听个不可以。
1: 不是不是，都可以。
0: 啊，
1: 哎，只要说您有这个需求。

0: 我估计啊，现在此时此刻有不少朋友在那嘎找呢。
1: 我猜也是，这冯克不是肯定在给咱们找呢？
0: 啊，
1: 找
0: 一
1: 张最满意的。
0: 我最近，嗯，我这批的有点大了。哦，
1: 嗯，因为我们看他的这个头像吧，其实还有点看不太清，
0: 啊，
1: 然后比较小，因为也不能放大嘛。
0: 不过就是你像这种的啊，
1: 嗯，
0: 我一定鼓励。
1: 嗯。
0: 就是下次发奖，
1: 嗯，
0: 我也得可你先来。
1: 对，
0: 你就是互动比较积极，
1: 你互动积极，你而且没有保留，
0: 就很实在。
1: 是，
0: 哎，你想，你天天你捧着我们，我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你说我能不捧着你吗？对不对嘛？
1: 对劲儿，
0: 得相互捧在手心，
1: 嗯，
0: 对吧？不然说啊，我把你捧在手心，你把我踩在脚心，
1: 那能行吗？
0: 那不就不一样了吗？
1: 哎，那不是咱们干的事儿啊！
0: 哎呀哎呀，你这来了吗？这不是？
1: 哎呀，来了。
0: 小芒果，小芒果，
1: 哎，
0: 啊，这位
1: 朋友看看吧，发的什么？
0: 两个小 baby，
1: 哎呀，
0: 啊，宝宝，
1: 哎呀，两个，这不是金童玉女吗？
0: 啊，一儿一女，
1: 哎呀，
0: 你这不齐活了吗？这不圆满了吗？这不是啊？然后呢，说22年的时候拍的，啊，然后呢，这个问算不算帅跟漂亮？
1: 那
0: 你把算不算去了？你把算不算去了行不行？
1: 你看这小伙子小发型，
0: 哎呀 Supreme 这小衣服穿的
1: 啊，
0: 双手插兜、
1: 就是、
0: 谁也不耐、
1: 哎、
0: 还烫头了
1: 啊，小眼镜一戴谁也不爱。
0: 哎，这俩他俩是龙凤胎吗？
1: 我感觉像
0: 他俩是不是龙凤胎？哎，我问一下子，你这哪小芒
1: 果？这俩孩子、啊、肯定不是龙凤胎，我感觉这女孩大
0: 是吧？
1: 你看这女孩这个儿高出来不少呢。
0: 女孩这长得都快。
1: 哎，尤其哈，就在这个比如说5、6年级的时候，或者说上刚上初中的时候，就班级的女孩要比男孩高出一大块。
0: 那女孩的身高啊是蹭蹭往上涨啊。
1: 啊，
0: 那男孩的身高啊他是一动也不动 啊。
1: 就看起来他们不像一个年龄段的孩子。
0: 那可不咋的。
1: 啊，那女孩都能给男孩装下。
0: 对，打结结。
1: 嗯。

0: 来看一看啊，你看这已经开始有朋友发来照片了。
1: 哎，这是我浮华哥呀。
0: 哎，退却了浮华，发来了一张哎自拍照，小这个骑行镜一戴呀。
1: 哎，
0: 啊，这登山去了这是。
1: 对，也挺酷
0: 啊，就有山有水有树林，您这是去的哪儿啊？对吧？跟我们说说啊。女孩姐姐差四岁呢。
1: 嗯，差四岁啊，但其实还没看出来。
0: 那就说明什么，你知道吗？女孩长得什么呀？
1: 嗯，
0: 显小。
1: 对。
0: 男孩，你知道吧？
1: 嗯。
0: 身高不矮呀。
1: 那对劲儿。
0: 对不对？
1: 对。
0: 啊，这大家伙的热情都不错。回头那个咱把这几个名都记下来。
1: 行，我都记住了，都纯纯记心里了。
0: 哎，
1: 靠谱也说了，他说现在的还是别看啦，保留住最好的记忆。
0: 妈，还挺羞涩。
1: 嗯。
0: 啊，那保留点什么？什么记忆？
1: 最好的记忆。
0: 那我那什么，我多少有点什么，我有点断片了。
1: 行，放心吧，在我心里这个刚才那寸照是最好的记忆啊。
0: 你就记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嗯、
0: 那他就一定都是最好的记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怕啥？就你能肿过我吗？
1: 嗯
0: 啊，我这一点不夸张，想当年我也是个精，我也是个小伙，我也是个120斤的小伙，现在我都210了，我说什么了？
1: 哎呦呵，
0: 对不对？我不也一样吗？舞台上该蹦还蹦，该跳还跳的，对，我都反过来了。
1: 嗯，就是还说什么呢？我们要这个有自信
0: 啊，
1: 要勇于面对每一天。
0: 好像不是，那咱不至于我胖到我面对不了，我对吧？
1: 嗯、你面对不了，你为什么你不敢那个啥？
0: 面对我们，面对
1: 面对我们，
0: 面对小天天。
1: 嗯、今天就这样，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五年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
2: 用声音连接城市，
3: 让城市脉搏加速。
2: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3: 让声音带你穿越
2: 城市夜空。
4: 一个新的一天啊，这一天就过去了，真快哈。
5: 嗯，是的，
4: 眨眼之间。那今晚呢，还是有好听的歌曲、好音乐陪伴。
5: 嗯，大家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可以和我们互动起来。
4: 嗯，欢迎大家呢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其实不点歌啊，思，他说
5: 早日相见。嗯，那么这首《相思的夜》也作为今天节目的开始曲送给大家。

0: 还是一首很委婉悠扬的歌曲。
1: 嗯，我们看到太阳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啊，想点上一首阿杜演唱的《安迪》送给大家。
0: 这是阿杜第一张专辑中的一首老歌啊，想送给身处逆境中的朋友们。
1: 嗯，也想告诉他们要有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勇气。
0: 嗯。阿杜还有一首歌其实也诠释这个道理，就是坚持到底啊，但是我们今天听的是安迪。

0: 哦，阿杜的一首 Andy 啊，好久没有听到了，感谢朋友们的送上。
1: 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杨典的一首刘欢演唱的《好汉歌》。
0: 嗯，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嗯，这首歌曲也是啊，前面这个也是让我们荡气回肠的歌词，在所有人听到之后都会振奋的一首歌曲。
0: 嗯，这首《好汉歌》的作曲是赵季平。

0: 每次听这首歌真是浑身上下使完的劲儿啊，有一种感觉就是劳动耗子为啥他就干起活了有劲儿呢啊，就是这种气氛使然。
1: 是的，我也看到漂流物语给我们发来消息，今天想点上一首有些话不敢当面告诉你中。
0: 其实有些话为啥就不敢当面讲呢，肯定就是不好意思羞涩或者是顾于什么，但是有些话你要不说的话啊，对方不知道，有的是误会呀、啊、或者是就是会命运的就会错过。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大胆的去表达。

0: 好了，今天啊几首经典的歌曲啊，特别蔡英娟这首，有些话不敢当面告诉你，年头也是比较久远了。大家可能听过蔡英娟有一首歌叫《东方女孩》，还挺好听的啊。
1: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另一种风格啊，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是在不停的奔赴前路，偶尔呢也可以允许自己暂时的放下匆忙，跟随着旋律一起去一条漫无边际的日落大道当中。
0: 接下来我们就把梁博的这首《日落大道》送给大家。

0: 好了，梁博的一首《日落大道
1: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蔡琴演唱的一首《你的眼神
0: 》。这首歌也曾经上过春晚的舞台，也特别是很多音响电试音的一首歌曲。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阳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0: 生活真是比较忙碌啊，比较生活也比较繁琐复杂，真是少了过去邻里之间的彼此做客了。
1: 是的，其实，在夜色非常安静的时候啊，我们心底也会冒出一些有答案的问句。
0: 就是坐坐的时间都没有了，现在啊，好像没有就安静能坐哪儿看会儿书，喝点茶，好像很少这样的机会。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和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
0: 所以说我们今天约大家好好听听音乐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赴我们的约会。

0: 哦，听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啊？我们四大天王有一首歌了啊，今天还有第二首。
1: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刘德华演唱的《忘情水》。
0: 这也是唱过春晚的歌曲啊，而且当时非常风靡啊，《给我一杯忘情水
1: 》。那么让我们在旋律当中一起去释怀过往吧。

0: 好，今天你会未来《忘情水》都听过了啊，当然歌神张学友我们当仁不让，还要出一首歌。
1: 嗯、是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吻别》，
0: 93年第一张国语专辑。

0: 好，今天最后的时间啊，我们还得把这个郭富城的歌给大家凑上啊。
1: 嗯，那么这首歌曲呢，就是到底有谁能告诉我。
0: 好，今天把这首歌我们结束。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我講先啦，好嘛 ？Hello， 大家好。先講我今日見到阿慧嫻嘅感覺先。咁啊，我比較幸福啲，因為今日咧我係可以見到佢彩排嘅，即係你 dress rehearsal 之前嗰個咧，即係而家呢個之前嗰、那個。咁我喺後邊，我記得我喺呢度啦。咁佢喺度跳緊舞啊。咁我揾唔到佢喎。我完全找不到他喎，咁點解我值得開心呢？就是、因為我其實咧喺後邊咧，我見到咧佢跳舞係同 Jason 一樣嘅，真係。所以呢個係第一個我自己覺得啊，好放心喎、啊！今晚見即係嚟之前，第二個見到佢咧，佢又同 Jason 一樣，因為嗰啲身材很好嗰啲咧，即係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個慧嫻咧。先至係真真正正啊回歸樂壇嘅，你哋今日見到我係，即係我無論你哋之前啊，即係佢話哎呀我要翻嚟唱歌啦，點樣都好，我覺得今日嘅陳慧嫻就已經準備好同大家見面，我哋俾啲掌聲好嘛，真係，即係作為一個識咗佢30年嘅，唔講
1: ，Does it really matter？
0: 嘅朋友，我覺得係。今日是非常之非常之開心，非常之非常之開心。
1: 咁啊 ，thank you。

0: 真嘅，即係呢番説話我未講俾佢聽嘅，我未講俾佢聽。我話咗頭先彩排嗰陣時，我話佢想講啲講咩，我話唔好講啦，我哋喺台上先講啦咁樣。咁啊，將我自己即係見到佢嗰個感覺講翻出嚟俾佢聽咁咯嚇。真係恭喜你！
1: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就聽晚希望會再好啦，嚇！聽晚希望會更加好嘅意思。
0: 呢、這個係咪？準備好，準備好咗自己嘅人係冇問題嘅，你唔使擔心，你只會更加好嘅啫。
1: 唉，冇錯。
0: 放心。
1: 咁啊，今晚黑好開心，就係我嘅識咗三十年嘅老友咧，就嚟到撐我。咁咧，我自己咧就喺度不停咁喺度諗啦，究竟學友上台嘅時候，我哋嘅 chat chat 位，究竟我應該講啲乜嘢嘢咧？咁其實就我自己個人咧就比較直率啦，咁亦都非常之坦白嘅人啦。咁我自己又唔多虛偽嘅人啦。咁所以又唔話你虛偽，即係我知你。
0: 我有少咁嘅感覺咯。咁喺度，但無論如何，頭先我講啲係真嘅，你記住啊。
1: 我記得，我記得嘅。你咁就即係我自己，我就覺得即係我唔需要話特登去。找一些說話跟學友在台上說，因為我覺得我跟學友之間的那個感覺是其實是大家心照的，有很多東西我覺得我不需要說，
0: 不用說，我知道很清楚，
1: 沒錯。這樣呢，就我今晚
0: 除非你想我說吧，
1: 仲想講啲？
0: 我冇嘢想講，除非你想講，或者佢哋唔知嗰啲，我知嗰啲咯。
1: 唔好啦，
0: 都係好嘢嚟嘅，算啦。講咗你哋又覺得係，又嗰啲咁樣，費事。
1: 我有今日我揀咗隻輕苦你的臉。
0: 係，我想問點解啊？其實
1: 因為我唔想。即係交行貨咁唱嗰啲，我哋成日都唱嗰啲叫咩啊？嗰隻我都唔記得咗啦。
0: 嗰隻係嘛？
1: 一對寂寞的心係嘛？
0: 一對寂寞的心。
1: 係啊，咁即係我就想係即係。
0: 時隔開單一。
1: 好多謝你，你咁多年都記得幾多？
0: 我仲記得嘅真係唔係講笑嘅，我哋呢啲真係。
1: 因為我自己其實好喜歡你嘅輕苦你的臉咯，同埋即係我覺得輕苦你的臉俾我想起學友最原始最初初嘅。嗰陣時，即係嘅佢，咁
0: 幾原始嗰只，
1: 係啦，好原始嗰只，咁就我就覺得嗰個嘅張學友係好特別，有另外嘅一種感覺，即係喺我心裏邊係好 sweet 嘅咯嚇。多謝你學友，即係多謝你今晚嚟支持我，多謝你學友。
0: 傻啦，呢啲梗係我應該做喺度嚇，記住啊。
1: OK， 咁我交個台俾你咯噃，
0: 多謝
1: 你。
0: Thank you。春秋你希望遺憾咧，跟住落嚟嘅呢幾晚嘅演唱會都成功啦，咁亦都希望佢今次由今呢個演唱會開始咧，就可以正式可以回歸我哋樂壇啦，俾更多好嘅歌大家聽到嚇。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出生的牛犊不怕虎，这话一点都不假。找马清风来赌斗的这个小伙子，见面不报姓名，动上手了，是招数狠辣，步步紧逼，把马清风这些人都闹糊涂了。看这小伙子的功夫，最起码也得下上十年以上，他似乎是内家八卦门的功夫，但是所学甚杂，里边也有外家派的功夫。那么这个小伙子他究竟是谁？他是哪门哪派的？前来比武是否还有别的打算？这时候马清风和这个小伙子已经打斗了三四十合，小伙子是一色往里攻，几乎不守，马清风是几乎不往前进招，他是一个劲儿的守。江南三侠宋玉这些人都为马清风捏把汗，就怕马清风一时不慎真要是吃了亏，那可就丢人了。那么这个小伙子呢也是暗暗得意，他把绝招使出来了，他的绝招叫闪电霹雷掌。这个闪电霹雷掌是他们家看家的绝招，他就想用这种掌法把马清风是打翻在地，自己好一举

0: 成名。说时迟，那时快，他的身法、掌法，整个这个人是骤然加快，歘，这一下子，脚往下那么一跺声，砰，就这么一响，要怎么叫霹雳掌的？霹雷就是响，哎，也叫霹雳，反正就是用脚一跺，吸引对方注意力，好像是下盘要发招，但是实际上是上盘发招。上边的身形那么一拧，双掌交错，上下掌有虚有实，下边的一掌要是虚的，上边就是实；上边要是虚的，下边就是实。这个小伙子是左虚右实，直切马清风的后脖子，掌震清风凤府穴。这要不震上还罢了，只要震上，那一下就会把人打趴下。因为凤府穴俗称叫争嘴窝子，那是人身的一处大穴。咔一掌劈下来了，就听打扑咕咚，翻身再倒。那说马清风让这个小伙子给打趴下了，
1: 不，
0: 没有，是这小伙子趴下了。哇，这一下，周围看着的这些侠剑客还一些军卒先是一愣，跟着是欢呼雷动，马大侠胜了，哎，马侠可高啊。哇，此时钦差大人龙宝山在上房也出来了，站在门首是面带微笑瞧着马清风。小伙子倒在地下是面红耳赤，他却想不明白，自己没使绝招的时候还打到了三十多合，怎么绝招往出一使，自己却趴下了，而且被马清风哪招给打趴下的，没弄明白。看来马清风的功夫是真高于我范德。这小伙子姓范，叫范德。宋玉在旁边嘻嘻哈哈的跑过来了，哈哈哈哈，哎呀，朋友，别搁地下倒着耍赖啊，快快起来，哎，这个报报姓名吧，姓字名谁。马清风就给宋玉使个眼色，那意思这个小伙子呀来防我比武，他不报名，那现在我把他打趴下了，他败了，你就别让他报名了，他报名这不更不好意思吗？可是这个小伙子已经没有了刚才的那种狂傲之态，站起身之后规规矩矩在怀里边掏出了一封书信，是双手呈于马清风。马大侠，请您过目。哦，清风瞧瞧一封信，心想怎么打地下爬起来掏出一封信来，这怎么回事啊？马清风接过来打开一瞧，哎呀，恍然大悟，快快快，咱们到屋中一叙。宋玉江南三侠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跟着都进了一个屋了。他们没有进龙大人那个屋，别打扰龙大人，龙大人呢也就回到屋里边啊去休息去了。进到屋之后，马清风把这封信交给江南三侠看，大爷东方再盛是一边看一边点头，连连说好，好，好啊。宋玉把脖子撑过来了，哎呀，有这事儿，好事好事好事。那说这封书信是谁写的，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原来这封书信乃是一位武林高手写给马清风的，写信人不是别人，就是在绿林道上号称叫天下第一刀老达摩范大侠，范英范世雄写的。那要说起范英范世雄来，在江湖上是人人皆

指咬口皆碑，不单说那把刀出神入化，而且为人特别的好，说得上是河里打水井里捞，不为自己事，是单为他人忙。那说为什么叫天下第一刀？江湖上使刀的那是不计其数，就是闭着眼睛猜想那也得有个万八人，可是他却叫天下第一刀，就可见他的刀法是高妙到什么程度。他这一封信上写着让自己的侄子找到马大侠马清风，请马清风收他侄范德为徒，那里边的言辞是特别的客气。马清风看着的时候那脸上就有点发烧，说起名头来自己怎么比得上这位范老英雄啊，可是这老爷子把侄子打发到我这儿来了，让我收徒弟那敢收吗？我马清风论武艺我论资历我都不够，我收了我让人家笑话。再者说呢，这小伙子见了我面以后他还不报名，要跟我比武，有点酸狂之气。小伙子一定认为他本身的武功不见得比我马清风低，他叔叔虽然给他写了封信让他要认我为师，但是他不情愿，所以这徒弟还是别收的好。马清风看着范德摇摇头微微一笑，范德呀，我久仰你叔叔的大名，恨无缘相见，今天你能来了我太高兴了，不过这个师徒之事不要谈起，你我就做个朋友。这几句话把范德说的那脸腾一下就涨红了，咕咚是跪在马清风的前边，老人家您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报姓名又跟您要比武您生气了？不错，我承认我叔叔在家里边跟我提您武功如何高的时候我的确有几分不服，因为我知道您也年纪轻轻二十几岁，那今年我也已经十九了，我自幼随着我的叔叔学习刀法练习拳脚，我就想啊，我不一定比马大侠功夫低，可叔叔一定让我认您为师，那我只好来，但是我要是见了面了我也不报名，动上手我真要是能赢个马大侠一招半式我转身就走，回去我跟我叔叔也有说的，那我都比马大侠高，叔叔也不能逼着我再拜您为师了。可是这一动上手我才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您老人家的武功是远远的高于我，我要不跟您学武艺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出息，师父请您收下我吧。范德这个年轻人是个直性子人，他有什么他说什么，心里边这一点事儿一点没留全都抖了出来了。马清风看着他心中好笑，这真要是刚才把我剩一招那就不能跪在我前面了。再者说这个师徒之间收徒弟或者是认师傅，那不能仅仅单凭武功高低，那里边还有一个人品。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一个师傅要想找个好徒弟那得煞费苦心呐，甚至得走多少个地方把整个中国都走遍了，找出一个可雕琢的材料把自己这个能耐传下去，了了这份心愿。那么说徒弟想找好师傅那也得四处去寻，跟谁学自己能够出人头地，那找个次师傅麻烦了，叫师傅不明就弟子拙。马清风感觉到这个小伙子还是嫩，想事情想的还是过于简单，

风还有推脱。江南三侠在旁边赶紧呢、站起身来，把书信又交还马清风。清风啊，范大侠和你并不相识，能够给你写这封书信，把孩子打发来，说明范大侠对你有一定的了解，对你很钦佩，你可不能驳了大侠的这个面子，这个徒弟你得收。三侠的想法是，马清风，你这叫刚刚闯江湖，你羽翼可不丰满，虽然有我们这些哥们跟你在一起，但是在江湖上的对头多了，对头里边高手也很多，能抵挡得了吗？要有天下第一刀范英、范世雄这样的朋友，一般人不敢欺负你。说真要是碰着茬子了，难为你，给范大侠写封书信，那大侠和你是这种关系，那他不能推脱，带着他的宝刀就得来到此地。那你清风，你上哪儿找这样的帮手去呀、所以说这个徒弟那一定得收下。三侠是出于这种想法，让马清风赶紧收这徒弟。宋玉卡巴卡巴小眼睛也凑过来了，大哥，我看范德挺好的，虽然说刚来的时候愣不愣眼，也不报名，也不怎么着，就要动手，是有点欠礼。可是，这是一个年轻人，有点这想法嘛，还得请前辈多多见谅啊。收不收？不收我可收了。嘿，马清风看看宋玉，瞪了他一眼，心的话说笑话。范德在那跪着，溜了宋玉一眼。他一看宋玉长得其貌不扬，心里边就要乐，听宋玉又这么一说，心想这人挺好，你看他开玩笑是开玩笑，但是在为我说话。范德往前跪爬半步，这个脑袋就拄在了马清风的这两个靴子上了。师傅，你收下我吧，以后啊，我什么事都听您的，我一定好好跟您学武术，好好跟您学做人，我一定跟您学好武当派的功夫，把武当派发扬光大。最后马清风收下了弟子范德。就在马清风收下范德不久，行辕公馆又来了三个年轻人。那说这三个年轻人是谁？前文书讲过，北京城外霸州地面云雾山庄的三公子，就是郑氏三雄，郑宝涛、郑宝瑞、郑宝和。小子都碧海把他们妹妹郑小妹一镖误伤致死，他们心里是万般的难过，他们心内钦佩马清风是当世的豪杰。征得父亲的同意，三个人专门追到塞外，要拜马清风为师，学习武当派功夫。江南三侠给做的保师大爷，这入门嘛得有保人呢、三侠对这仨小伙子呀印象挺好，给做保。马清风把他们仨也收下了。现在马清风已经收了四个徒弟了，这面是刚把郑氏三雄收下，宋玉一撩衣襟给马清风跪下了。大哥，从现在开始我不管您叫大哥了，我管您叫师傅，你也收我为徒弟。哎，对对对对，马清风赶紧往起拽他，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啊？这清风和宋玉他们俩是父一辈子一辈，这宋玉见了马清风了就管清风叫马大哥，他们俩是弟兄的关系。现在宋玉往下这一跪，马清风往起拉的，宋玉摆手，哎，师父您听我说，过去呀我也不服气你的武功，我爹跟我说起来呀，你学武当派功夫一定很了不得，我还想跟你比试比试，现在我才明白了，你的武功远远高于我，我要不好好跟您学点

就是小达摩范德范仲本，不管以后收谁都得排在范德之后，因为范德本身现在的武功要高于一般的小年轻的，你别人要当大徒弟你没有这资格。孙悟一看啊，师傅，那这么的吧，那我就是二徒弟，刚刚都入门，我得给师哥磕个头。

0: 叫宋山宋文营，他们老马家和老宋家就这几辈子交情，生死不渝，令武林所瞠目。这些门徒如何败在马清风的门下，咱们撂下不表，单说现在古林苍松岭众群贼正在合计着怎么杀马清风。原来古林大帅谭台敬率领了手下一拨子人行刺钦差大帅龙宝山未遂，他们就回到古林苍松岭。富明王朱金盼一想到没有杀得了龙宝山，是闷闷不乐，心存忧虑，这一天升做了铁马阴安殿，他是面露忧色，手捋花白髯，一语不发。他手下这些文臣武将都知道王爷在想什么呢，那前些天策划的要行刺那个钦差，那当时说起来就好像拿龙宝山的脑袋如同探囊取物掌上官文那么容易，何况还是大帅亲自出马，也别说一个龙宝山，你就十个八个的那也架不住杀呀。可是没杀了，七瓦阴安殿上那百十来号人一时间鸦雀无声，在富明王朱金盼两侧坐着的军师夏侯潭和大帅谭台敬都有些尴尬。就在此时，谋士亘古道长周化一在旁边走过来了，上前给富明王施礼：
1: 王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一定是想着龙宝山的事情。
0: 富明王朱金盼心想，还得说这个周道士能猜透我的心思，知道我为什么是心烦。
1: 王爷，你可千千万万不要怪罪咱们古林的这些侠剑客，
0: 不是咱们没有尽心，是对方安排的很周到，不是咱们武功不高，是对方也不弱。当时谭台大帅手和一队吴王宝钩闯进了托克图的行辕公馆，那如入无人之境啊，可眼瞧着就把龙宝山脑袋给摘下来了，不是那个道月来了吗，那就和大帅打在一起，是站在一团，这多少合也不可开交。可是那道月那武当名剑非同小可，那谭台大帅是跑得快，要不然的话都不知道有什么结果啊。那嗨，不谭台姓心的话，你这是为我说话呢，你还这是寒碜我呢，你这不岂有此理的事吗？哪是我跑得快，他是临时出现了别的情况的。周化义也知道啊，这词儿说拧没了，他往回呀、较正。当时谭台大帅闯到屋子里边要杀龙宝山，可是里边又有人埋伏嘛，那里外夹击，完了谭台大帅就率领我们跑了。周化一心想，我对你谭台就这一点不满，你跑你先打个招呼，让我们这些武功低的先跑，你先跑了那是我跑得快，跑得慢了这条命可能都得扔那儿。现在我拿话啊，挤兑挤兑你也应该。谭台敬站起来了，冲着富明王一拱手：王爷，我谭台要是再次下山，绝不会空手而回。这谭台这窝火，要再去杀龙宝山还杀不了，甭说王爷这面怪我，我自己跟自己也过意不去啊。可是大军师夏侯潭、夏侯普敬却在旁边讲话了：
2: 大帅、王爷、诸位，依我之见，当务之急

0: 先杀掉马清风，只要把马清风杀掉，那龙宝山就性命难保。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书说到，古林苍松岭众群贼在商议着要杀马清风。军师夏侯谭、夏侯普敬提议，要想除掉那钦差龙宝山，必须要先杀马清风。大家想啊，上次之所以没有行刺得了那个龙宝山，那就是因为由马清风的师父灵光佛道月出头保住了龙宝山。那么他们的侠营许多侠剑客都是冲马清风来保龙宝山的，所以只要把马清风杀掉，其他人等就是一盘散沙，再想杀龙宝山那可就容易得多了。这么一分析，众人都点头称是。和古林苍松岭铁马烟烟殿上众群贼一个个摩拳擦掌，什么一猛二怪三条龙，什么大帅府的旗牌、陆军大帅府的旗牌、各大寨的寨主，现在心里边儿都憋着个劲儿，都想能跟马清风见面比试比试。只要把马清风杀掉，不单说立大功一件，而且是一举成名啊。可就在这时候，山下有站岗的楼兵报到上面来了：王驾千岁，二王爷驾到。哎呦，富明王朱金潘一听二王来了，快快快下山迎接。那说怎么又出了个二王呢？这二王是谁呀？说到这儿啊，咱们才提起来这个二王。说起二王，那就是蒙古鞑靼部落大王爷托济汗的兄弟二王爷托成。富明王朱金盼之所以离开中原，他跑到塞外来占据古林，招兵买马，聚草屯粮，那都是大军师夏侯谭事先和这鞑靼部的首领托济汗取得了联系。那么在明朝的那个时候，这个托济汗他是东蒙古人呐，鞑靼部落的首领，他就想有朝一日杀到京师，夺取皇位，恢复他们大元朝的天下。那明朝前边是元朝嘛，元朝那是成吉思汗奠定的这个天下，忽必烈占据了北京城，不过年头比较少，百十来年，就让朱元璋率领兵马给打败了。那后来就是明朝了，明朝传到现在咱们说的这段书到十二帝，那就是嘉靖皇帝在位。可是就这个鞑靼人他不甘心呐，那我们的天下让别人给夺去了，我们得夺回来。说起这个托济汗还有托成这两个王爷的父亲，在蒙古族这个历史上是相当有名的，那就是俺答，被人尊称为俺答汗。那俺答汗在世的时候率领了他的兵马东挡西杀，南征北战，使得明廷实在是棘手。后来呢，两边啊一和了。那么近些年来，这个东蒙古族的这个势力啊就削弱，所以说这个托济汗和托成弟兄一听说富明王朱金

要借他们之地招兵买马，然后往北京打。他们跟手下的大臣一商量，同意了。那么他们也要借助富明王朱金盼的这个实力往北京杀，好实现他们恢复大元的这个愿望。这也就叫互相利用吧。朱金盼占据古林呢，他们给帮了不少忙，而且还借给朱金盼8000蒙古兵，都驻扎在古林藏松岭。那么那个二王爷托成，他又跟富明王朱金盼结义了，成了弟兄。因此无论他是在鞑靼部落那面还是在古林藏松岭这面，都被尊为二王爷。富明王朱金盼专给这位二王爷在古林的山上修造了府地，那是二王府。这个二王爷呢，这隔三差五的就过来住一阵子。前一阵子他回到杯子庙去了，这个杯子庙呢是他们那个驻地中心，现在也就是锡林浩特城市。哎，这又回来了。所以说富明王朱金盼告诉手下的军师啊、大帅呀、这些人都下山去迎接，那么自己呢也到铁瓦烟殿外边恭候着这位尊贵的兄弟。过了有半个来时辰，手下这些人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一般把这位二王爷给请到山上。和这位二王爷有51、52岁的年纪，大个大脸盘子，扎里扎茶胡须扇在胸前，那个脸呢皮肤挺粗糙，一对大眼睛有几道血丝子。这位平常就好喝酒，那每次喝起酒来，那真是大碗斟小碗干，一般人没有他这个量。二王爷是走在哪里，手下都有几大武林高手陪同。那最著名的就是鞑靼第一猛士，叫孤独野憨鞑靼利，另外还有八大呼呼。这八大呼呼就是金木虎、银木虎、铜木虎、铁木虎、詹木虎、憨木虎、拉木虎、吃木虎。你听听他们这个名儿啊，也挺格路，连吃木虎这名都出来了。这些人陪着二王见到富明王，这二王拉着富明王的手，又是拥抱又是贴脸，呵，就他们那套礼节全上来了。然后携手揽腕上了延安殿，在这个延安殿上边专门有二王爷的座位，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两个王爷是并肩而坐，大帅和大军师在两侧陪坐，其他人等在两边侍立。你像这个阮浩也，那是陆军元帅，可是在这个场面上他没有座位，他只能在旁边站着。寒暄了一阵，二王爷托成手抓胡须，咧着嘴一乐。他一说话呀，说汉话，带着他们那面那个地方口音。我不耶和，王兄不和。他管富明王叫王兄。我的兄长托基汉，听说王兄你得到了明廷的玉玺不和，让我到这儿来把那玉玺拿到北子庙去看上一看，要开开眼界不合，那玉玺在哪里我瞧上一瞧不合。哎呀，这几句话可把这富明王说的心一个劲儿往下沉，当时手脚都发凉了。怎么也没想到这二王爷此来竟要玉玺，还要拿走到杯子庙去给那个大

0: 王多看看，那这能行吗？什么叫看看呢？那就是要，要完了就不还。可是这是皇王玉玺呀，得玉玺也就得天下。我好不容易把玉玺得来了，那你要我能给吗？一时间富明王是面有难色，二王爷托成就看出来了。王兄，我这一路往这里赶也挺疲劳吧，你准备点饭菜吧，吃完了我喝一点酒，我去休息，明天我就拿着玉玺到北子庙去吧。富明王一听得，我这边还没答应呢，他那边啊就认定了明天就要拿玉玺走，这个心情不太好。那也得准备吃饭呢，给二王爷接风掸尘，就在铁板宴店准备了十几桌，这二王爷喝得可不少。然后有人陪同到他二王府休息去了，可是富明王朱金盼可不能休息呀，赶紧把自己手下的四梁八柱头头脑脑都招到议事厅议事。打这个铁板宴店出来，后边啊还一个小厅，那是议事厅，也就是一个小型的会议室。要说小型会议室也不算很小，只是比那个铁板宴店呢窄小一些。现在进到议事厅的那都是古林的首脑人物，一般的寨主是进不来的。有大帅谭台敬，还有陆军大帅阮浩也，护国大军师夏侯谭，谋士亘古道长周化一等等，那么十几个人。富明王往当中这龙椅上那么一坐，眉头紧皱。诸位，你们都听到了吧？二王爷要拿走玉玺，这该当如何呀？这些人你看过我看你都半晌没做声，最后还是这没鼻子道士周化一先说话了。本来他没鼻子，他漏风啊，说话有怪动静，可是他这忍不住，他老想说。王爷，用我之见，这玉玺是绝不能给他。哎，王爷一听，这眼神就一闪亮，这一句话说到他心里边去了。周县长的意思是不能给他们拿走。当然了，那想当初十五连城换赵壁，那都没换去呀。周化一说这话呀，是里边有个典故，就是在春秋战国年间，那个秦国知道赵国得到和氏璧了，也就是后来这个玉玺啊，就派使臣到赵国去啊，说我们拿秦国的十五座城池来换你这块玉璧。那么当时考虑到秦国的势力大，你要是不跟他换，他找个茬儿进攻你，就给国家惹来灭顶之灾。商议来商议去，有一位大臣叫蔺相如，带着这块玉璧到秦国去面见秦王。一看秦王根本就没有诚意以城池换玉璧，蔺相如当时就揭穿了秦国君臣的这种妄想，跟秦王说，你们要敢强抢玉璧，我就把玉璧啊摔碎它，然后我一头我就撞在柱子上而亡。那当时秦王一看这事不行，赶快阻止。哎，他都不怕蔺相如死，他怕这千古奇人和氏璧被摔碎了。哎，那段故事叫完璧归赵，蔺相如冒着生命危险，凭着自己的大智大勇，把这和氏璧啊又护送回赵国了，这成了千古美谈。后来呢，秦始皇兵伐六国统一天下，还是把这个和氏璧找到了，由那个玉匠就雕刻成了这个玉玺，丞相李斯在上边呢给提了八个字，受命于天， 吉寿永昌。这就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你甭管是这汉朝怎么取代了秦朝，还是唐宋元明历代皇帝，反正只要是得了江山了，首先就要掌握这块玉玺，成为传国的玉玺大印。因此才在这个人们当中传这么一句话，叫得玉玺者乃真龙天子。那就好像是你要没有玉玺啊，你即使当了皇上了，这也是假的似的。所以富明王朱金盼是得来玉玺，那如获至宝，就好像得来了半壁江山。现在周化义说，当年寿连城换赵壁那都不换，富明王就想，对，这个东西是谁也不能给，谁也不能给他看。夏侯潭在旁边说话了，王爷，依我之见，倒是应该把玉玺给他们看看。嗯，富明王可没想到他大军师说这话呀，这是为什么呢？军师，你的意思把玉玺交给他们，可是他们又不还回，该当如何呢？王爷，想当初在三国年间，真是乱世之争，那么东吴之所以能够最终三足鼎立，就是当初那孙坚得来了玉玺，以玉玺换来了兵马，以此为基础，然后壮大起来，成为一镇之首。那么现如今王驾千岁您占据古林，往前边看有那明廷的嘉靖皇帝，往后边瞧有托基汗他们鞑靼人，我们眼下得仰仗着鞑靼的这个实力往北京进攻。现在正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不给人家玉玺看上一看，鞑靼人一定是记恨我们，也别说他在后边攻击我们，那就是我们在跟明廷作战的时候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人家袖手旁观，我们可就十分的不利呀。至于说他看了玉玺还不还，我并不在意，就即便他不还，放在他手中有何足道哉啊？待我们取得了这个明廷的天下，那么笑看天下为王家千岁所有，到那时那也就是一纸国书便可将玉玺追回。因此请王家能够答应把玉玺啊先交给他们。富明王朱金盼听到这儿心中犹豫，他看看这大军师，这是平常最倚重的一位智囊啊，然后又瞧瞧这没鼻子道士周化一，那周化一那几句话说的也蛮有道理啊，一时间不知道听谁的好了。大帅谭台敬欠了欠身，我看军师所言甚是，小不忍则乱大谋，那不妨就把玉玺先交给他们，以后再想办法。谭台敬那个地位在那儿，他这么一表态是一语定音。周化一一听，既然大帅和军师都这么说，那就给人家呗。可是我老想这玩意儿啊是肉包打狗，有去无回。这件事就这么定下了，王子满心不愿意，可是也没有别的好办法。看看众人，他一摆手，都退下吧。此时天已经黑了，其他人等离开议事厅都退出去了。富明王还坐在他这个椅子上，脸色不悦，心中烦乱，他是一动不动。 在他身旁站着他贴身四侍卫，那也是古林有名的四金刚，金面金刚、银面金刚、铜面金刚、铁面金刚，哪个都有剑客往上的身份，王爷走哪儿他们跟哪儿，是寸步不离呀、啊。把玉玺给我拿来看看。
1: 是是。
0: 王爷一吩咐手下人赶快去拿玉玺。玉玺拿来了，放在这个龙案之上。富明王瞧着他心疼啊，他心酸啊，打开玺盒，玉玺拿出托在手上。心里难过，眼泪都快淌下来了。自己占据古林，励精图治，转眼之间20来年过去，就想有朝一日杀得京城，恢复我家天下。可是现在呢，好不容易夺来玉玺，还要交给那鞑靼人，舍不得，还得交。嗨，不知何年何月，本王才能够驾坐在北京城的金銮宝殿之上。一想到以后怎么能当皇上，这富明王心里边又生出许多希望。看看玉玺，唉，就像我那些元帅军师所讲吧，暂时就忍一忍，这就叫技在低檐下，不能不低头啊。他把这个玉玺又放回到玺盒里边去了，把那个小锁轻轻的奔一下推上了，一摆手，放回去吧。这个玉玺自从拿到古林之后，他专门有玺官负责看护，而且有玺库，就是一个房子里边专门放这个东西，平常的时候是不拿出来的。喜欢往前来，双手捧玉玺要收回去，可忽然就听着嘎啪一声响啊，再看有一个人打这个议事厅外边把这个窗户给踹开了，唰一跃而入，直接就奔富明王的御案而来，速度太快了。由于这位速度快时间再短，那说他是男是女，高矮长得什么样都让人看不清楚。再者这位那个脸上还蒙着一块青布，只露着两只眼睛，刷一下就到跟前了，一抬腿咵嚓把喜官给踢飞了，伸手就抓玉玺。此时站在富明王身旁的四金刚先是一愣，紧跟着同时喊了一声不好。其中有两金刚往前一来，一人逮住富明王一只胳膊往后那么一拽，把富明王挡身后先保护起来，另两金刚抄家伙奔着蒙面人就过来了。这时候兵马大元帅谭台敬离开议事厅，并没有直接回他的大帅府，他在这个议事厅外边不太远处和手下几个人正在说话呢，猛然就听到议事厅这边一乱，哎呀，他就知道出事了，是反身而回。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我逝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

0: 生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好的，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

0: 老师你好，
1: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易老师，昨天晚上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件事儿，到现在我这心还突突的。
1: 害怕了。
0: 是这样的，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呢，我们家单元一楼的灯它不太好使了，在我等电梯的时候，单元里边的灯就忽闪忽闪的。这个时候我等电梯，电梯里出来个男的，我俩就碰对眼了，吓了我一跳。
1: 哎呦我天，这男的是吓了你一跳吗？
0: 对，他整个眼睛一片鲜红，然后在映衬着忽闪忽闪的灯光之下，当时给我吓坏了，一下子就让我联想到我前两天看的鬼片了。后来等我冷静下来之后，我才知道了他这个眼睛为什么这么红。就是他的眼底出血是挺严重的，所以说今天呢，想问一下老师，这个眼底出血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 悠悠，我跟你讲啊，你跟我说的这个情况呢，和你要问的这个问题吧，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这个情况。
0: 这怎么能不一样呢？他眼睛血管通红，那不就是眼底出血吗？
1: 你看啊，就是你说的这个人的情况呢，他叫眼表出血，他不是眼底出血，这完全是两回事儿啊！就你记住了，我们眼睛呢有两个地方会出血。啊，一个是你说的眼底，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眼底出血，啊，另一个呢叫眼表，就是我们这个白眼球上面有血丝儿，啊，出血了，通红通红的，看起来挺吓人的。这两个最大的分别就是眼表出血你自己看不着，别人能看见，啊，就像你昨天碰见那个从电梯里边出来这个人，就你刚刚讲的，就跟那些鬼片的声音似的啊。啊，看到这个眼球白眼球啊，血红一片，但是很可能他自己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眼表出血了，就非要是自己照镜子了，或者是别人看见了告诉他了，他才知道，哦，哎，我这眼表出血了啊。你这个眼表出血啊，往往呢有这么几种情况啊，比如说你熬夜刷短剧，啊，劳心劳神，休息不好，第二天呢就满眼布满了红血丝儿啊，就在这个白眼球上面。
0: 哦，意思就是不像他那么夸张。
1: 对，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受了外伤了，比如说这撞门上了，这种外伤会瞬间的导致我们这个白眼球上面遍布了血丝，啊，但是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你不照镜子的时候，你自己是不知道这个出血的，啊，而别人呢，他能看见，啊，这是眼表出血。这个眼表出血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它根本不算病。就只要进行一些简单的冰敷啊，这个可以迅速的止血啊，或者是你休息好了啊，然后眼表这个红血丝儿啊，它自己它就消散了啊。你再比如说了，咱们发放速奇可图我这个叶黄素敷眼膏，它这个成分里头啊，它就有这个薄荷，叫薄荷脑嘛，对吧？
0: 嗯，对。
1: 哎，还有冰片，这都是很清凉的。但如果说我们眼表有红血丝的这个情况啊，你把这个敷眼膏涂在咱们眼睛的周围，闭上眼睛，眼眶周围啊，很快就会把这个红血丝给它吸收掉了。
0: 这个非常简单，只要冰敷就可以。
1: 所以说呢，从我们临床上来讲，白眼球上面如果遍布了红血丝的话呢，这都是非常小的芝麻粒儿大的问题，啊，就不算事。但是我刚才说了，还有一个位置容易出血。啊，这个位置出血比较严重，这是眼底，大家伙一定要区分开啊！眼表出血、眼底出血完全是两回事儿。刚才我说了，眼表出血你自己不知道，但是别人能看见。啊，一般眼表出血的人都是被别人提醒的。啊，你眼睛怎么红了呢？啊，鱼红斑，或者全是红血丝，昨晚没睡好觉吗？昨天晚上是不是熬夜了？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都别人提醒你的。而这个眼底出血恰恰相反，别人看不见，你自己能看得见。就是我一睁眼睛，我明显感觉眼前不一样，眼前发红，哎，这就证明你眼底出血了。而且眼底出血在哪儿呢？在我们眼睛的后结，也就是我们这个视网膜上。视网膜它遍布着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血管，如果这个血管一旦出血了，这个血它就流到我们的玻璃体当中，流到我们整个眼球的后半截当中，流到这个眶腔当中。那么它在我们这个视力物体成像当中，就会被这个血红色所污染，所以说你自己能够看得见，而别人他看不见， 啊，因为谁也不能说透过你这个眼球的前半截一下能看透你这个眼睛的后半截。

0: 点钱，对吧？
1: 是啊，那肯定看不到，要是能看到，这属于透视眼了。
0: 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啊，眼底出血一定是我们自己能够看得见，而别人看不见。啊，那么你要想让别人检查出眼底出血的话，无外乎就两种情况。啊，一个是眼底的检查，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找有经验的大夫，他甚至不用给你做这个眼底的 CT、眼底的 B 超啊、眼底的彩超，他就用这个裂缝灯，他就能看到。但你知道什么叫裂缝灯吗？
1: 我知道啊，就是眼科专用的一个灯，能够通过瞳孔向里面照射。
0: 没错，有经验的大夫啊，通过这个裂孔灯呢，就能够判断出你眼底是否有出血的情况。但一定是有经验的大夫，因为眼底出血是大事啊，他能直接致盲。那、啊、但是我问一下小雨啊，你说眼底出血它是眼病吗？
1: 那肯定是啊。
0: 你再想一想。
1: 我怎么想它都是眼病啊，因为它发生的位置在眼睛上，而且还是眼底。
0: 我告诉你啊，眼底出血它只是一个症状，它算不上是一种病啊。而导致眼底出血有很多种原因，我一解释你就知道了。再然后呢，你再想想眼底出血是不是病啊。
1: 好，老师您解释一下。
0: 首先有一种人哈、啊、特别容易出现眼底出血的情况，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血压高，突然间血压蹭的一下就上来了，它就容易导致血管的破裂。而我们眼底的血管都是毛细血管啊，你血压一上来了，你毛细血管直接就破裂了，然后就出现这个出血的情况了。
1: 哎，老师，我发现这个有点像脑出血，直接把血管给撑爆了，然后出血了，你看。
0: 对呀、啊，就我们这个腔溢性脑梗啊，腔溢性脑出血的患者呢，也是由于毛细血管大脑当中这个血压特别高的时候，一下就破裂了，然后出现了脑出血了。他们只是发病的位置不一样，一个是在大脑当中，一个是在眼底。那高血压的患者啊，很容易导致眼底出血啊。那小雨，我现在我再问你，你说眼底出血还算是眼病吗？
1: 那不是，是高血压这个病引发的一个症状。
0: 没错，是高血压导致的。但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糖尿病的患者。
1: 糖尿病也会引起出血吗？
0: 糖尿病当然会了，因为糖尿病并发眼病有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眼底出血。因为当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个糖浓度高了之后吧，一是会腐蚀血管，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血液粘稠度特别高。那么血粘稠度高了，就会特别容易在狭窄的血管当中形成堵塞。它最容易堵的位置就是毛细血管这个小血管，而这些小血管、毛细血管就在我们眼睛密密麻麻的分布着。当你血液当中糖的含量过高的时候，它就容易堵塞我们眼底的血管啊，这就相当于是一个河道啊，河道被堵塞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河它自己会找一些出路，那就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河道周围会形成密密麻麻的小河道，然后把这个水就给排出去了，
1: 建立侧支循环。
0: 哎，这个词儿说的很专业啊，就侧支循环。当我们眼底的血管被堵了之后吧，我们人体都有一个自主的本能，那他要找一些活路，找一些出路。所以说呢，刚才就这是你说到的一个专业术语啊，我说了叫侧支循环。我们人体任何的组织和器官都有这个能力，你比如说心脏，我们临床指标是堵了70%以上就要下支架了，超过90%呢就得搭桥呢。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得分地方，如果主动脉你堵了70%-80%了，你可以为了救急下支架做搭桥。但是如果分支动脉它堵了80%，堵了90%了，那你不用管它，因为它堵死了这根，它会形成侧支循环来满足我们心肌的供血功能。所以说咱不要过度的去医疗，因为过度医疗这个事儿啊，就是现在啊体现在我们临床上的各个角落。比如说这个支架和搭桥这个问题上，原来支架搭桥啊特别贵啊，你支个架那个时候都得10000多。所以说很多人呢一照影发现堵了70%了，然后赶快下支架。但是现在你发现没有，就算有的时候堵了70%-80%，临床大夫也不给你下支架啊，因为不是主动脉堵塞的话，其他的地方都会形成这种侧支循环啊。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这支架越来越便宜了，大夫不给你做了，所以说这是一个过度医疗啊。 就以前呢，这支架可能贵一点啊，愿意给你下支架啊。现在呢，都一纳入医保了，都便宜了，就不愿意给你做这个支架了。那当然，这说有点跑题了啊。那咱们同样的道理，在我们眼底的血管呢，糖尿病患者为什么容易造成出血？就是因为它一旦堵塞了之后，它形成了侧支循环，形成密密麻麻的其他的毛细血管的分支。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形成的这些毛细血管的分支，我们在临床上叫做新生血管。
1: 哦，因为它是新长出来的血管。
0: 对，它不是成熟的血管啊，你可以理解的非常嫩这个血管。但是呢，在我们解剖学上啊，包括我们在眼底病理学上，我们把新生血管取出来一段之后，我们会发现正常的血管壁是由3层到5层的内皮细胞构成的，而新生的这个血管它只有1层的内皮细胞，就非常薄。那你包括它的血管壁也是特别薄，所以说呢，这种新生的血管特别容易出现爆裂漏血这种情况。那这血漏出来了，就开始大量的弥散性的分布到我们的视网膜当中，分布到玻璃体当中。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如果并发到眼睛上了，有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眼底出血。那好了，这种情况患者的眼底出血它病根在哪儿呢？
1: 糖尿病。
0: 对，那是眼病吗？
1: 不是，它是一个并发的症状。
0: 对了，所以说呢，你要想解决眼底出血的问题，你得看它的原发病是什么，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果是高血压的患者，你就降血压。那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很多降压的产品啊，比如说纳豆激酶，专门能够疏通我们的血管，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壁啊。以前我们还给大家推荐过一款红稻米油，那我也经常说用好了就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降低我们的血压，在吃饭的时候啊，就可以把这个隐患的消除了。这都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优质好产品，你用好了血压就能降下来，眼底就不会有出血的情况。那包括糖尿病的患者，我以前也给大家伙我们发放过什么呢，叫做胰肽仿，也就是被称之为叫胰岛素，叫口服胰岛素，它能够降你的血糖，让你血糖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你这样的话，你眼底血管不堵了，新生的血管就不会形成，就不会有这种出血的情况。再一个，血压升高导致的出血和糖尿病堵塞血管导致的出血，你知道这两种眼底出血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吗？
1: 在哪儿？
0: 身体血压高导致的眼底出血恢复起来特别快，因为你只要把血压降下来了，我们眼底出血马上就能够被吸收了。
1: 但是血糖高，我只要把血糖降下来，它也会吸收啊。
0: 那就错了，血糖高导致的眼底出血是已经生成了大量的侧支循环新生血管，它不是血管破裂了，是新生血管不成熟，它会导致出血。你这个时候你把血糖降下来，这些新生的血管它已然生长出来了，它还在不停的漏血。所以说糖尿病导致的眼底出血要比高血压患者导致的眼底出血就更麻烦。那所以说呢，在我们临床上对于眼底出血来讲，有一个黄金的指标，就是3个月。3个月之内你眼底的出血如果止住了，皆大欢喜。如果3个月之后你这个眼底出血还止不住的话，临床上一定要采取非常严厉的甚至是不计后果的措施给你止血。因为如果是高血压导致的眼底出血，可能不到1个礼拜你出的血就被眼底吸收了。而糖尿病的患者由于血糖的升高导致的新生血管出现漏血的情况，哪怕你血糖降下来了，如果你不快速的给它止血的话，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眼底的血管是给我们眼睛提供营养的啊，提供养分的，所有的血管都是给我们周围的组织器官供养的。那同样的道理，你眼底的这个血管是给我们的视网膜供应养分的，而血液当中对于我们眼底来讲最主要的养分是什么呀？
1: 叶黄素。
0: 对，叶黄素通过我们眼底的血管传给我们视网膜所有的组织和细胞。那如果说你主干道堵了，生成的新生血管又在那不停的漏血，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说过啊，上了岁数的人，叶黄素是我们身体不能自行合成的。
1: 对，
0: 你就得靠外界补充那一点儿。那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眼底的叶黄素早就不够用了， 而你眼底所剩不多的叶黄素，它只能保障你眼底视网膜细胞半死不活的。但这个时候你还在不停的漏，那营养都漏没了，三个月是一个黄金指标。如果三个月还止不住血的话，你视网膜细胞长期得不到叶黄素的补充，就会完全的枯萎和干枯。所以说我们临床上为什么定为三个月，三个月如果止不住血的话，我们会不计后果的把你的血给止住，因为你要不止住的话，你仅有的那点叶黄素全都漏掉了啊！你所有的视网膜细胞会很快的因为缺乏叶黄素然后怎么样，彻底的枯萎，彻底的坏死，直接失明。那个时候就是小李你说的，就突然发生了失明，看不见了。
1: 哎呦，好可怕呀。
0: 可以说我们在止血的时候，三个月就是一个黄金指标。
1: 如果我们把握住了这个机会的话呢，就不会失明。
0: 先止血啊，因为你这点叶黄素你就别让它再漏了啊，再漏一点都没有吧。然后呢给它止住血之后吧，大量的补充我们能够进入到眼底的叶黄素，然后把那个半死不活的视网膜细胞救回来。那么我们为什么临床定为三个月？三个月如果你还止不住眼底的出血，我们会采取一个极端的方式，就是打激光。
1: 哦，就是像我们水焊电焊什么的给它封死上。
0: 哎，对，你不是漏吗，我也给你用药了，甚至说眼底注射一些抗生素的药物还止不住怎么办呢？只能打激光给你封上啊。那为什么说它叫不计后果呢？因为我经常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如果三个月止不住血的话，很可能就会出现失明啊，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考虑后果了，就一定要打激光把血先止住了。
1: 那按老师您说这个意思，激光它是属于一个极端的手段了？
0: 对，激光呢它就跟你刚才讲的这个电焊是一样的啊，激光能够快速的把你这个血管的漏点给你封上啊。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电焊打完了以后吧，它电焊的这个点儿，就这个周围是有焊斑的。那同样的道理，你激光打完出血点以后，这个出血点的周围也都有类似的这个电焊一样的这种焊斑，就把所有的视网膜细胞全都给烧死了，就形成了斑痕，这就叫做损伤，治疗性损伤，也就是我们临床上讲的叫不计后果了。但因为你出血了，我先给你补住了，但是你补住这个焊点的时候，周围的视网膜神经啊，视网膜神经细胞已经全部坏。

0: 完全失明要好得多。
1: 哎，所以说治疗大于副作用，就是不计后果的，我们也要用。你就像有的时候这个恶性肿瘤化疗一样啊，杀敌1000，自损800，起码呢还能够有200的胜出。那没办法的情况下也得治。但大家记住了，激光止血呢，它真的就是没办法的办法。我在临床上也经常的给我的学生啊，包括我们临床大夫开会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大家伙儿，咱们一定要记住，不要过分医疗、过度医疗。就是很多眼底出血的患者到了医院之后，很多大夫为了省事儿，直接就安排激光手术给他焊死了。所以说，我说如果你要是个负责任的大夫的话，先用药，啊，你通过药物看看能不能止住血。如果3个月了你还止不住血呢，没办法，我们再用激光来打。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在选择医院和大夫的时候，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咱们得找靠谱的人呢？你得掂量掂量，实在搞不懂了，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打电话来咨询一下，我会给大家伙一些中肯的意见啊。然后呢，咱们再去做选择。如果这个人不靠谱的话，那他给你推荐的方法就很容易适得其反。你包括我们国比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甄选的所有的产品。我一定是负责任的。
0: 那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出现眼底出血的朋友，还没有过度医疗的朋友，那吃眼底素就可以让我们逆转吗？
1: 首先呢，我刚才说了啊，你得找到病根儿，你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导致眼底出血了，那你就降血压；啊，糖尿病的患者你得控制血糖。而咱们国民优选健康购有针对于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方法和好的产品，啊，你把这些控制住了，它就不会有眼底出血的这个问题了。
0: 老师，你看高血压的并发症是心脑肾炎，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是心脑肾炎，也就是说眼睛早晚的并发症都在我这儿。那我先把叶黄素补足了，是不是也能预防以后的这个后患呢？
1: 这一点你说的没错。啊，但是呢，我说的是对于疾病的病根怎么解决的问题。我刚才说了，血压高和血糖高都会导致眼底出血，但是有没有眼睛疾病导致了眼底出血呢？就我既不是高血压的患者，又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我就是眼底出血了，我就是眼病导致的。这一点，小雨，我问你有没有？
0: 应该有吧？
1: 应该有是吧？那你知道什么病吗？
0: 什么病？
1: 老年性的黄斑变性，
0: 黄斑变性可以导致眼底出血？
1: 你看呢啊，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这个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大家一听这个名就知道，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然后呢，这个病才容易高发的啊。它不是说真正的病因的一个形成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老了啊，就老年性的。那它的病根就是我们岁数大了出现的一种疾病。这个病高发人群特别多，啊，我看到明天和后天，我给大家伙着重的讲一下这个老年性的黄斑变性的事儿，啊，但咱把话今天先说回来，就今天咱们提到的是眼底出血，咱先讲透着的眼底出血啊。老年性黄斑变性随着我们岁数越来越大，在我们视网膜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区域叫做黄斑区，这个黄斑区非常重要。如果说我们视网膜是一个国家的话，那黄斑区就是这个国家的首都。而首都是不是人口最多啊、财政最发达的地方？
0: 对呀，中枢地带嘛。
1: 我们整个视网膜都分布着视神经，还有感光细胞。那哪个地方是最多最密集的呢？
0: 黄斑区。
1: 对了，所以说黄斑是最关键的地方。很多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啊，眼后结的患者，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是丢卒保帅，保护你这个黄斑区，来保障你一定的视力。所以说黄斑区特别的重要。而黄斑变性还是用刚才那个例子，黄斑区是一个国家的首都，那但它周围的城市就1000多人，而首都呢要1万多人。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同样的按照比例老化和凋亡，说哪儿的损失最大呀？
0: 黄斑区啊。
1: 对呀。同样损失50%啊，但你的人口基数在那儿的，你1万多损失了50%，你就直接少了5000人，而周边的城市1000人才少了500人。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变性最为典型、最为直接的位置就是黄斑区。所以说，有专门的这个名字叫做老年性 黄斑蝶。

0: 性，而且这个位置也是最容易被蓝光攻击的地方。不一样的道理，别的地方蓝光攻击是同样是死掉50%，但是细胞数量少，而黄斑期一旦被蓝光攻击着，它也损失了50%，但是细胞数量太大了，损失就大，就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人的视力。别的地方损失50%，可能视力没什么变化，但你黄斑区这个感光细胞死了一大半的话，你可能一下子就看不着了，原来是 4.5 啊 4.6 的视力，现在一下子就变成0.几了。所以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啊和这个视神经细胞，它就容易出现老化和凋亡。而视网膜细胞在凋亡的那一刹那，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
1: 怎么了？
0: 它在死亡的时候吧，就是就像我们说到的回光返照啊，你那很多的老年朋友黄斑变性严重到一定程度之后，眼睛会出现打闪，就看东西突然直接闪一下子散光了啊，这就是我们的感光细胞在凋亡的那一刹那，回光返照会突然间亮一下，这是病理性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它在最后死亡那一刹那的时候，它会分泌大量的炎性因子，而这个炎性因子啊，是它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点作用。啊，但这个作用呢，会滋养我们眼底大量的新生血管，为我们眼睛做出的最后的贡献。但是它这个贡献它是有副作用的。
1: 滋生了血管了，怎么还是副作用呢？
0: 它滋生的血管是新生血管，新生血管不成熟，之前讲过了，容易怎么样？
1: 漏血
0: 啊！嘿，对了，那眼底出血嘛，对吧？另一种形式的容易漏血，所以说黄斑变性首要治疗的一个手段是防止它新生的血管出现。
1: 防止它新生血管的出现，就是防止它的死亡。
0: 对。也防止它出现漏血的情况。如果一旦漏血，你这边补多少叶黄素，它那边给你漏多少，啊，那补了白补。所以说，黄斑变性的患者，他同时也会出现眼底出血。只有这种眼底出血才算是眼病导致的。
1: 眼病导致的眼底出血，那就得补充好叶黄素啊。
0: 一是补充叶黄素，第二个是有效的防止新生血管的出现。
1: 那怎么防止新生血管的出现呢？让细胞不死吗？
0: 对，细胞不死，它就不会呢分泌大量的炎性因子，那新生血管呢就不会出现。你只要把这个黄斑区和视网膜上的神经细胞养好了，别让它大量的凋亡，那这个新生血管就不会出现了。这是我们解决眼底出血的根本方法。一个是高血压，你就降血压；高血糖，你就降血糖。如果是眼病导致的新生血管出血漏血，你就把叶黄素补充足了，让你的视网膜细胞永远处在一种正常的活跃的状态下，它不大量的凋亡，新生血管就不会形成，就不会出现出血的情况。那分不同的病种，不同的病根，解决不同的情况。退一万步讲，不管是你血压升高导致你眼底出血的形成，还是糖尿病血糖升高导致你眼底出血的形成，或者是你眼病导致你新生血管的形成，最后的病根它是不是都是出血的？
1: 没错。
0: 一旦出血了，我们就干两件事儿，一个是止血。为什么要止血？
1: 防止它蔓延。
0: 对，防止它蔓延。第二个，它会把你血液当中仅有的那点叶黄素给弄丢了，漏掉。你这样的话，整个视网膜上所有的视神经感光细胞它都会失去这个营养的成分，它就会加速死亡啊！你这种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出现突发性的失明。所以说不管什么情况导致的眼底出血，我们想要解决病因，或者是解决在将来会给我们导致了隐患的时候，就干两个事儿，一个是止血，另外一个是大量的补足叶黄素。因为你流失的再多，我们只要补充的足够也是可以的。
1: 对，消耗再大，我天天吃饱饭有营养，那我照样有劲儿啊。
0: 所以说我建议呢，这两种情况同步进行。我说了，眼底出血和眼表出血的最大的区别就是眼表出血自己看不见，别人能看见，而眼底出血我们自己能看到这个红色的雾状的物质，但是别人看不见。那这个时候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里边有专门的薄荷脑还有冰片啊，你在涂抹的时候，它可以快速的渗入到我们的眼底，那眼表就更不用说了，眼表它就直接进去了，而眼底也同样可以快速的渗透， 渗透之后，这个薄荷脑和冰片它可以起到收缩血管、快速止血的作用，就类似于冰敷一样。而口服的眼底素，我昨天讲了，它是八种有效成分提取物的一个处方啊。我们研究三年也没有研究出来它到底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只研究出了其中一个秘密，那就是雨生红球藻原来在眼底素当中能够起到一个开门钥匙的作用，打开眼底的通道，这一点就足够让我们团队惊掉下巴了。所以说呢，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如果你有眼底出血的话，它能够起到止血的作用，同时还能给我们快速的补充眼底细胞唯一的营养物质叶黄素啊。而口服的眼底素里边有雨生红球藻的配合，它能够打开我们的眼底屏障，然后高浓度高含量的叶黄素就能直接的进入我们的眼底，营养我们的视神经细胞，营养我们黄斑区的感光细胞，起到一个完全营养的作用。所以说我们的盖茨疗法如果大家用好了，第一步止血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做到了，第二步打开血眼屏障补充高浓度高含量的叶黄素也做到了。所以这就是盖茨疗法的厉害之处，人家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给我们金豆牌友，给我们眼病患者想到前面了。
1: 对，想得很周全。
0: 不管你是血压高导致的眼底出血，还是糖尿病导致的眼底出血，还是真正眼病导致的眼底出血，你第一步都要止血。那你不想采取激光的方式，就可以选择素奇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用好它就能够止血。那么不管你血压高导致的出血，还是糖尿病导致的出血，还是真正眼病导致的出血，都会造成你大量眼部当中的叶黄素的流失啊。那你就用眼底素，那给它把这个血眼屏障打开，把叶黄素补充足了。
1: 那老师您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患有眼病的患者朋友该着急了，咱们这个眼底素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呀？
0: 小雨，不光你着急啊，我也着急。当初呢，我给大家伙发放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跟呢素奇那边呢研究这个事儿，因为我知道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效果再好，它只占了盖茨疗法的三分而已，重头戏还是能够调理我们眼病的那七分的口服眼底素在那使劲儿。所以我在给大家伙发放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的时候，就和素奇那边研究这个事儿了。但是碍于素奇那边的很多约不还是没结束嘛，就一直就没有什么进展啊。但是现在素奇那边的合约马上到期了，就是一两篇的，只要合约一到期，他们那边就能立刻的给我们提供一批眼底素，然后先给大家伙把这燃眉之急给补上啊，完整的盖茨疗法咱得配全了，所以大家伙再耐心的等两天。
1: 没错，那大家时刻关注好我们的节目，只要有消息老师就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不过呢，现在大家也可以提前打电话报名，咱们大家呢先把名额抢占上，等到时候眼底素到货之后呢，就能够保证万无一失的用上完整的盖茨疗法来改善我们的眼病，让我们的眼睛重见光明。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补品优选胜出鲜，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0: 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你辛苦了。我这想向您汇报一下呀。
3: 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4: 你看我这眼睛是轻微的白内障，还有这个飞蚊症，挺多年了。然后现在你们给我们这个甄选这个素极可目涂抹的这个叶黄素护眼膏啊，我得到了，已经开始用上了。我感觉效果挺好的，你看这才两天我就感觉眼睛清晰了不少。我现在特别感谢易老师啊，甄选推荐的产品，就是易老师推荐的，只要都有病症的我都买了，而且我用了现在感觉啊非常好，感谢你为我们老百姓啊谋福利，我在心里真的特别感谢您。
3: 那您太客气了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给大家甄选的产品，它一定是国际上最优质的产品，啊，只不过呢，由于种种原因呢，以及我们老百姓存在着这个信息壁垒，导致大家呢认为很多的这个优质产品都是进口的，啊，然后就认为国外的月亮比咱国内的圆。但是这句话实话啊，三四十年前你这么说啊，咱不挑你的，但是现如今，无论是从吃喝穿用，衣食住行，包括健康医疗，咱们国家的在全世界那都是首屈一指的。就中国是全世界健康产品的原料生产国和供应国，啊，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中国制造引领全球这句话早在十年前就已经传开了。啊，我在这儿给大家伙讲咱们国品优选，让大家伙认识国货，我就是让咱们所有的人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生产厂家在我们国内的都是好的。你买的一些国外的所谓的进口产品，实际上往根儿上走，我们讲追根溯源，你会发现它就是我们家门口给大家伙生产出来的。那只不过呢拿到国外了，它给他们破了的包装，然后国外的人呢哎他们就开始用了，然后还有返销回来的。啊，所以说现在你要到国外去的话，真有机会出国的话，你会了解到 Made in China 就是品质质量有保障的一个代名词啊。所以说我们国人更应该认可中国制造就是世界一流的产品，明白吧？
4: 哎，是是，易老师啊，这我们以前咱也不懂嘛，看人家的牌子上写着英文就以为是进口的，再加上用的效果确实不错，所以就以为这国外的就是好东西。但听了易老师您的节目之后啊，我才知道原来好东西都是咱们自己生产的。你看这配方原材料都是咱们国内的好东西，生产出来在国外贴几个洋牌子，价格就是翻好几倍。但是自从有了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有了易老师您之后吧，我们老百姓就不担心花冤枉钱了。你给我们甄选出来的都是真正的好东西，关键都是以出厂价格直接给到我们，我们啊都能用得起。用上之后啊，确实我们自身能够感受到身体的改善和变化，效果确实好，一点啊也不比我们国外买的那个高价的产品贵。
3: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你们之前买的那些高价的进口产品呢，他们的生产原料啊、生产工艺、生产配方，甚至是生产厂家，和我给你们甄选出来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同一个厂家。但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到大家的价格和你们自己买的这些贴了洋台子的进口货的价格却相差了数十倍。啊，为什么价格能压到这么低？我们给到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咱们没有中间商，没有渠道商，没有品牌商，没有差价，就没人赚那个差价，我们直接是手递手出厂价，

0: 啊，从货物的源头直接就手递手给了大家。同时，这也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开创的意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每一道产品，质量绝对是第一的，安全性毋庸置疑的。唯一的遗憾就是它有的时候的数量真的太少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运比较好的优质的产品原材料都特别的稀缺，再加上呢厂家那边它也要生存，人家不可能说把这个所有生产线都停下来，我生产出来就专门给你们这个专供这种低价的不赚钱的这种产品，那不可能啊。所以数量确实有的时候就给不了大家很多，这一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1: 哎呀，我们都能理解，就说数量少但是效果好啊，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一品顶其他产品十瓶，就拿你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速喜的辅酶 K 老师口服液来说吧，之前我们也吃过不少辅酶 K 老师，不过口服液剂型的还也别说，这是第一次吃。但是之前吃的那些辅酶 K 老师啊，都宣传什么高含量高浓度1800一瓶，我觉得就买点试试，因为我这个心脏不太好，平常走两步路就喘得不行了。我家住3楼，我上下楼啊，爬爬楼梯就得20来分钟，爬两个台阶就得喘歇会儿，在家经常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孩子们就给我买了这些辅酶 K 老师，你看吃也没啥效果，用了咱这个速喜的辅酶 K 老师口服液之后啊，你看我用了现在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吧，现在一口气啊能从1楼爬到3楼不带喘的，胸口也不憋闷了，能上来气儿了。这是我真真切切感受到的效果。
0: 我前两天啊还说过这个事儿，就大家伙花高价买的什么高含量的辅酶 K 老师，确实高含量，光看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您这确实含量在那儿呢，但是我们要分情况来看啊，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就我们身体脾胃能不能吸收得了，这个很重要。我们中老年人自身的脾胃本来就虚弱。啊，你1200这么高含量的，你能吸收1/10顶天了，你剩下的全都得代谢掉啊，全都浪费了啊。而且咱们说代谢，你是不是还得是增加我们肝脏肾脏的一些负担呢？就像中医当中说的是虚不受补，就这个道理，你现在太虚了，我给你用的补药太大的话，你反而的受不了了。那咱们说的就这些的道理，你说那些生产厂家他们能不懂吗？他们当然懂，但人家不管你能不能吸收得了，人家打的就是一个高含量的幌子来赚取高额的利润。但是为什么速喜的辅酶 Q 十口服液很多朋友反馈说用上之后效果非常好，明明含量没有那么高，我们一支只有46毫克，但是为什么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呢？第一，46毫克的含量大家可以上网上去查一下，它是最适合我们人体需要的黄金含量。再一个，速喜辅酶 Q 十口服液是水溶性的液体，它是最利我们人体吸收的，能够让我们人体更快的100%的吸收，完全补充到我们的心肌。所以说你们看这个见效快，一是吸收好，液体水溶性的，二含量是黄金比例的。所以大家记住了，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推荐的所有的产品，全都是经过我们科研人员我们验证过最符合我们当下人这个身体状况的优质产品，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多花一分冤枉钱呢。
1: 这倒真的，易老师啊，我现在就相信您了，包括前两天你给我们发过的那个叶黄素复健膏，我都收到货了，现在也用上了，感觉服用之后吧，眼睛啊清清凉凉的，该有东西往眼睛里钻，确实舒服了很多，看东西也清亮了。但是易老师啊，我先对你说这个眼底素非常感兴趣，你说这三分半用的叶黄素都这么好，那这七分口服的眼底素效果岂不是更好了呀？
0: 那当然了，你已经把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辅眼膏已经用上了，而且感觉效果非常好。但是呢，我得告诉大伙儿，这只是盖茨疗法当中三分外用的这个环节。那我们要搭配上七分内服的眼底素，用上完整的盖茨疗法，那效果就更好了。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眼睛是什么问题啊？
1: 哎呀，我眼睛就是轻微白内障，还有飞蚊症。
0: 白内障现在什么程度了？
1: 我自己没啥感觉，就是我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大夫说我的眼睛是轻微白内障，然后也是远视眼。我年轻的时候两个眼都非常好，前两个眼都是1.5，但现在我都60了，这眼就完了，花了。

0: 看东西也不行了，感觉眼睛里头吧磨得不得劲儿。
1: 你看啊，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我就讲了，我说年轻那会儿视力越好的人，他到老的时候吧，他视力就会断崖式的下降，或者说眼病出现的概率就会高啊，因为你年轻那会儿眼睛好啊，你叶黄素消耗这就多，这等于说你老了之后，你叶黄素消耗殆尽了啊，这视力它自然而然的就下降，它保不住了。那因为叶黄素咱们自身不能合成啊，所以说给你多少你用多少，你早用呢你就早消耗啊，你晚用呢你就晚消耗。但是呢，在这儿今天来讲，咱们不用担心了。我们只要有意识的每天给它补充上叶黄素，我们自身不能合成，我们靠外界补充。你只要有意识的补充上就可以了。而且刚才你说了，你这个白内障是检查的时候检查出来的，自己没什么感觉，那你就不用管它。
0: 哦，是，再加上我现在也抹上那个叶黄素护眼膏了，我现在就是不担心的。
1: 没错啊，等到时候你再吃上眼底素，用上完整的盖茨疗法，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再一个呢，我也怕有一些个别的医生啊，个别的医院，他会对你过度的治疗，我们讲过度医疗嘛，就吓唬你说白内障得做手术啊。我告诉你，千万不要那么做，因为现在这个白内障吧，根本就没影响到咱们这个生活，所以说你根本就不用刻意的在意它，就不用管它。虽然说呢，白内障手术是个小手术，但也很成熟了现在，但是一旦做完了，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晶状体啊，它不是白长的，它是有用的。啊，它能够把外界的紫外线给你过滤掉，但是你要把它摘掉了，你换个玻璃片啊，或者是换个树脂片啊，它能过滤掉紫外线吗？它不能。啊，那时候紫外线直接照射到你的眼底，那你的眼底、你的视网膜很快就会出危险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在临床上，除非白内障患者已经严重到万不得已影响到生活的时候啊，我们从来不给患者去直接的，就你来了找我了，我就直接给你做这个白内障手术，没有。那因为你做完之后了，往往3年之内你眼底就会出现病变，所以说现在白内障没影响到生活，你就把完整的盖茨疗法你坚持给它用好了，我保障你没有问题啊。再一个飞蚊症，飞蚊症呢，它本身呢，它也不是什么大的事儿啊，你也不用刻意管它，你把叶黄素呢通过外用和内服补充好啊，我能够把你这个飞蚊症呢逐渐的给你逆转过来。你包括咱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也是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做这个剥离手术。啊，因为做手术，实话不说有风险，它还是有后续的影响的，听懂了吗？
0: 哎呦，明白了。对了，易老师，您说这个眼底素，我也在网上查过，那怎么查不到这个产品？
1: 你当然查不到了，这个我给大伙解释一下啊。眼底素呢，它是一个统称，啊，它的全名呢叫叶黄素酯与生红球藻。那它所有的主要成分都写在名字上了，啊，然后呢，我们业内人士之所以称之为它叫眼底素呢，因为它有8种成分，而眼底素就是这8种成分的一个提取物，它里边含有最主要的2种成分，一个是叶黄素酯，再一个就是与生红球藻。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过，市面上很多治疗眼睛的产品啊，不管是吃的、贴的，还是滴眼的眼药水啊，很多很多。但是为什么用完之后效果不好呢？原因就是我们眼底有一个血眼屏障，对我们平时用的那些产品，它里边含有的叶黄素啊，以及营养物质啊，它穿透不过这个血眼屏障，被血眼屏障挡在外边了。但是经过我们3年的这个研究发现，人家素起眼底素里边这个与生红球藻可以打开这个血眼屏障啊，让被挡在外边的叶黄素以及营养物质能够过去，能够进去。补充到呢，咱们这个视神经细胞上啊，感官细胞上，这还只是我们研究了3年发现素起眼底素的一个小秘密，而能够在完整盖茨疗法当中占70%的眼底素远远不止这一个秘密。但是眼底素的配方啊、提取工艺啊、占比比例啊、以及生产工艺啊，那都是人家的立身之本。咱们要想获取完整的这个整套的生产流程，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这是咱们节目前的这些听众朋友，如果想用上7分内服的眼底素，想要用上完整的盖茨疗法治疗我们的眼病，大家现在呢，你还真就得提前去打电话报名，咱们先把名额给占上。到时候货到了之后吧，就是谁先报名的先给谁。我估计就这2天就会有消息，反正你们呢也是时刻的关注好节目啊，只要一有消息，我立刻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
0: 好嘞，好嘞，那真是太谢谢易老师了。我现在就等着抢到这个眼底素之后啊，再配合上叶黄素护眼膏，把这个完整的盖茨疗法用上。那叶老师， 我就不过多耽误您时间了，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尹老师。
1: 哎，你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尹老师，我是山东的，今年68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眼睛的情况啊。
1: 哦，您眼睛是什么问题？您讲一下。
3: 我就是那个眼底出血啊。今天听了你这节目之后啊，我感觉我就是由这个高血压引起的。也有我有十多年的高血压了，这些年这个血压呀总是忽高忽低的，那平时也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啊。之前听您节目推荐的那个纳豆激酶呀，我也一直在家吃着，用来软化血管嘛。但是这不前一阵子家里晚辈结婚呀、我忙前忙后了好几天，再加上呢夜里也休息不好，有天早上睁开眼我就感觉这个右眼不对劲，感觉眼前蒙了就是一层淡淡的那个红雾似的，但是我在镜子里照也没看见眼睛有什么红血丝啊啥的。看着和正常的那个眼睛啊也没啥区别，但是我自己能感觉到眼前就是有一层大大的红布，这边这个右上角呢还有一块黑影挡着，看东西方暗，那个看人的脸呀在总感觉半边灰蒙蒙的。哎呦，我当时我也心里害怕，也吓得够呛。赶紧上医院了，我去检查，那个大夫做完检查之后啊，就和我说是高血压引起的那个眼底毛细血管破裂了，就出现那个眼底出血了，好在出血量不算是很大，还没有到那个大那个激光的地步，让我先稳住血压，然后呢，就给我开了那个口服的药物。让我回家了，说是观察，还说呢三个月是关键期，如果这个血压止不住，后续就要考虑做那个激光手术了。哎呦，这不回家之后啊，这个纳豆激酶啊我就继续在按时服用，血压呢倒是慢慢稳住了，但是这个眼睛就没啥改善，就是感觉那块黑影啊还在。看东西还是方案。后来啊我就想到咱们节目讲的这个钙磁疗法。前段时间你给我们发放的那个可图玛的那个叶黄素眼膏嘛，我抢到了。然后呢就按照你教的那个方法涂抹在那个眼眶四周，昨晚涂一次。涂完以后啊再轻轻打圈那么按摩按摩。刚开始涂上去，感觉这个眼眶啊，凉凉的，很舒服。敷了有大概4-5天呀，我就不觉得能够，感觉都不一样了。就是之前那个眼睛就经常发胀哈，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啊，就胀的难受。就现在这种发胀的感觉，感觉轻很多了。而且眼睛前面那层淡淡的红雾发现更淡了一点了，但是那块黑影啊到现在还在。
1: 对，了解了。其实能有这样的一个改善是非常好的。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啊，它属于钙磁疗法的三分外敷啊，那咱们整个的钙磁疗法当中只占了30%啊，它能够作用于眼表以及眼球的前结，帮助我们收缩血管，辅助止血。同时呢它还具有非常高的这种渗透性，能够给我们这个从眼表直接的补充叶黄素。 但是这种呢、
4: 哦、
1: 它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眼底出血之后吧，不光要把血止住，更主要的问题是眼底本身储存的这个叶黄素会随着出血量大量的流失。那我们的这个、
4: 哦、
1: 视网膜呀，感光细胞得不到叶黄素的滋养的话，那么这些细胞就会慢慢的凋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临床上把三个月定为黄金期，一旦超过三个月出血还没有止住，就只能采取激光这种不计后果的手段了。激光呢是可以焊住出血点，但同时它还会烧死周围健康的这个视网膜细胞，留下永久性的斑痕，到时候你的视力就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了。
4: 哦哦哦，是，哎呀，我也不愿意打激光啊。我这不就寻思着，三分的外敷效果都这么好，你说我要是再用上这个完整的钙磁疗法，把这个眼底素也用上，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打激光了？
1: 当然可以了，你看你现在用了叶黄素敷眼膏四五天的时间，你眼前的这个血雾淡了一点了，这就证明了它给你逐渐的止血了。然后你再配合上口服的眼底素、
4: 哦、
1: 眼底素里边有羽生红球藻，它能够打开你眼底的血眼屏障、
4: 嗯、
1: 你这样一来的话就能够大量的给我们眼底细胞补足这个叶黄素，然后来滋养那些处在半死不活状态的视网膜和感光细胞、
4: 哦、
1: 啊，还有视神经细胞，让这个细胞重新的吃饱喝足了、哦、恢复活力了，这样你的视力就能够得到改善了。到时候等你用上完整的钙磁疗法之后、
4: 哦、
1: 你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到医院复查一下啊，看看易老师说的是不是真的、
4: 哦、
1: 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
4: 好好好
1: 推荐的所有的产品从来都不怕你们去检验，因为我有这个信心、
4: 哦、
1: 啊，所有的产品质量都是我亲自把关的啊，我们是经得起大家的检验的。
4: 哎，好好好，哎，老师啊，我相信你。现在外敷的敷眼膏，我就已经让我看到希望了。现在就差着七分内服的眼底素了。但是我听你说，硕企的合约这一两天就要到期，我现在就盼望这能够早点用上完整的钙磁疗法呢。老师您可一定要帮我们把这个眼底素给我们争取来一批哈。
1: 放心吧，这个事儿我一直在跟进，我估计这一两天就有消息了。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打电话报名、
4: 哎、
1: 啊，咱们先把名额给抢占上，到时候一旦眼底素来货了，咱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的得到了。
4: 哎，好的好的，那么现在我就赶紧打电话把名先报上，把这个名额先占上，可千万不能把我给落下了。
1: 放心吧，只要报上名就落不下你。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6: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5: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6: 中国制造
5: Made in China
6: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
7: 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

0: 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好的，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昨天晚上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件事儿，到现在我这心还突突的，
4: 害怕了。
3: 是这样的，昨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呢，我们家单元一楼的灯它不太好使了，在我等电梯的时候，单元里边的灯就忽闪忽闪的。这个时候我等电梯，电梯里出来个男的，我俩就碰对眼了，吓了我一跳。
4: 哎呦我天，这男的是吓了你一跳吗？
3: 对，他整个眼睛一片鲜红，然后在映衬着忽闪忽闪的灯光之下，当时给我吓坏了，一下子就让我联想到我前两天看的鬼片了。后来等我冷静下来之后，我才知道了他这个眼睛为什么这么红，就是他的眼底出血是挺严重的。所以说今天呢，想问一下老师，这个眼底出血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4: 小雨我跟你讲啊，你跟我说的这个情况呢，和你要问的这个问题吧，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这个情况。
3: 这怎么能不一样呢？他眼睛血管通红，那不就是眼底出血吗？
4: 你看啊，就是你说的这个人的情况呢，他叫眼表出血，他不是眼底出血，这完全是两回事儿啊。就你记住了，我们眼睛啊有两个地方会出血啊，一个是你说的眼底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眼底出血啊，另一个呢叫眼表，就是我们这个白眼球上面有血丝儿啊，出血了，通红通红的，看起来挺吓人的。这两个最大的分别就是眼表出血你自己看不着，别人能看见啊。就像你昨天碰见那个从电梯里边出来这个人，就你刚刚讲的，就跟那些鬼片的声音似的啊啊，看到这个眼球白眼球啊，血红一片，但是很可能他自己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眼表出血了，就非要是自己照镜子了，或者是别人看见了告诉他了，他才知道，哦，哎，我这眼表出血了。
3: 哦，
4: 啊，你这个眼表出血啊，往往呢有这么几种情况啊，比如说你熬夜刷短剧，啊，劳心劳神，休息不好，第二天呢就满眼布满了红血丝儿啊，就在这个白眼球上面。
3: 哦，意思就是不像他那么夸张。
4: 对，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受了外伤了，比如说这撞门上了，这种外伤会瞬间的导致我们这个白眼球上面遍布了血丝啊。但是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你不照镜子的时候你自己是不知道这个出血的啊，而别人呢他能看见啊，这是眼表出血。这个眼表出血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它根本不算病，就只要进行一些简单的冰敷啊，这个可以迅速的止血啊，或者是你休息好了啊，然后眼表这个红血丝啊，它自己就消散了啊。你再比如说了，咱们发放速奇可图我这个叶黄素敷眼膏，它这个成分里头 啊，它就有这个薄荷，叫薄荷脑嘛，对吧？
3: 嗯，对。
4: 哎，还有冰片，这都是很清凉的。但如果说我们眼表有红血丝的这个情况啊，你把这个敷眼膏涂在咱们眼睛的周围，闭上眼睛，眼眶周围啊，很快就会把这个红血丝给它吸收掉了。
3: 这个非常简单，只要冰敷就可以。
4: 所以说呢，从我们临床上来讲，白眼球上面如果遍布了红血丝的话呢，这都是非常小的芝麻粒儿大的问题啊，就不算事。但是我刚才说了，还有一个位置容易出血啊，这个位置出血比较严重，这是眼底。大家伙一定要区分开啊，眼表出血、眼底出血完全是两回事儿。刚才我说了，眼表出血你自己不知道，但是别人能看见啊。一般眼表出血的人都是被别人提醒的啊，你眼睛怎么红了呢？啊，有红斑，或者全是红血丝，昨晚没睡好觉吗？昨天晚上是不是熬夜了？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都别人提醒你的。而这个眼底出血恰恰相反，别人看不见，你自己能看得见。就是我一睁眼睛，我明显感觉眼前不一样，眼前发好红，哎，这就证明你眼底出血了。而且眼底出血在哪儿呢？在我们眼睛的后结，也就是我们这个视网膜上。视网膜它遍布着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血管，如果这个血管一旦出血了，这个血它就流到我们的玻璃体当中，流到我们整个眼球的后半截当中，流到这个空腔当中，那么它在我们这个视力物体成像当中就会被这个血红色所污染。所以说你自己能够看得见，而别人他看不见啊，因为谁也不能说透过你这个眼球的前半截一下能看透你这个眼睛的后半截去，对吧？
3: 是啊，那肯定看不到，要是能看到这属于透视眼了。
4: 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啊，眼底出血一定是我们自己能够看得见，而别人看不见啊。那么你要想让别人检查出眼底出血的话，无外乎就两种情况啊，一个是眼底的检查，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找有经验的大夫，他甚至不用给你做这个眼底的 CT、 眼底的 B 超啊、眼底的彩超，他就用这个裂缝灯他就能看到。但你知道什么叫裂缝灯吗？
3: 我知道啊，就是眼科专用的一个灯，能够通过瞳孔向里面照射。
4: 没错，有经验的大夫啊，通过这个裂孔灯呢，就能够判断出你眼底是否有出血的情况。但一定是有经验的大夫，因为眼底出血是大事啊，他能直接致盲。啊，但是我问一下小雨啊，你说眼底出血它是眼病吗？
3: 那肯定是啊。
4: 你再想一想。
3: 我怎么想它都是眼病啊，因为它发生的位置在眼睛上，而且还是眼底。
4: 我告诉你啊，眼底出血它只是一个症状，它算不上是一种病啊。而导致眼底出血有很多种原因，我一解释你就知道了。再然后呢，你再想想眼底出血是不是病啊。
3: 好，老师您解释一下。
4: 首先有一种人哈，特别容易出现眼底出血的情况，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血压高，突然间血压蹭的一下就上来了，它就容易导致血管的破裂。而我们眼底的血管都是毛细血管啊，你血压一上来了，你毛细血管直接就破裂了，然后就出现这个出血的情况了。
3: 哎，老师，我发现这个有点像脑出血，直接把血管给撑爆了，然后出血了，你看。
4: 对呀，就我们这个腔隙性脑梗啊，腔隙性脑出血的患者呢，也是由于毛细血管大脑当中这个血压特别高的时候一下就破裂了，然后出现这脑出血了。他们只是发病的位置不一样，一个是在大脑当中，一个是在眼底。那高血压的患者啊，很容易导致眼底出血啊。那小雨，我现在我在问你，你说眼底出血还算是眼病吗？
3: 那不是，是高血压这个病引发的一个症状。
4: 没错，是高血压导致的。但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糖尿病的患者。
3: 糖尿病也会引起出血吗？
4: 糖尿病当然会了，因为糖尿病并发眼病有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眼底出血。因为当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个糖浓度高了之后吧，一是会腐蚀血管，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血液粘稠度特别高，那么血粘稠度高了，就会特别容易在狭窄的血管当中形成堵塞。它最容易堵的位置就是毛细血管这个小血管，而这些小血管、毛细血管就在我们眼睛密密麻麻的分布着。当你血液当中糖的含量过高的时候，它就容易堵塞我们眼底的血管啊，这就相当于是一个河道 额道被堵塞。

0: 做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鹅它自己会找一些出路，那就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鹅道周围会形成密密麻麻的小河道，然后把这个水就给排出去了，
1: 建立侧支循环。
0: 哎，这个词儿说的很专业啊，就侧支循环。当我们眼底的血管被堵了之后吧，我们人体都有一个自主的本能，那它要找一些活路，找一些出路。所以说呢，刚才就这是你说到的一个专业术语啊，我说了叫侧支循环。我们人体任何的组织和器官都有这个能力。你比如说心脏，我们临床指标是堵了70%以上就要下支架了，超过90%那就得搭桥了。但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得分地方。如果主动脉你堵了70%、80%了，你可以为了救急下支架做搭桥。但是如果分支动脉它堵了80%、堵了90%了，那你不用管的，因为它堵死了这根，它会形成侧支循环来满足我们心肌的供血功能。所以说咱不要过度的去医疗，因为过度医疗这个事儿啊，就是现在啊体现在我们临床上的各个角落。比如说这个支架和搭桥这个问题上，原来支架搭桥啊特别贵啊，你支个架那个时候都得10000多，所以说很多人呢一照影发现堵了70%了，然后赶快下支架。但是现在你发现没有，就算有的时候堵了70%、80%，临床大夫也不给你下支架啊，因为不是主动脉堵塞的话，其他的地方都会形成这种侧支循环啊。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这支架越来越便宜了，大夫不给你做了，所以说这是一个过度医疗啊。就以前呢这支架可能贵一点啊，愿意给你下支架啊，现在呢都一纳入医保了，都便宜了，就不愿意给你做这个支架了。那当然这说有点跑题了啊。那咱们同样的道理，在我们眼底的血管呢，糖尿病患者为什么容易造成出血，就是因为它一旦堵塞了之后，它形成了侧支循环，形成密密麻麻的其他的毛细血管的分支。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形成的这些毛细血管的分支，我们在临床上叫做新生血管。
1: 哦，因为它是新长出来的血管。
0: 对，它不是成熟的血管啊，你可以理解的非常嫩这个血管。但是呢，在我们解剖学上啊，包括我们在眼底病理学上，我们把新生血管取出来一段之后，我们会发现正常的血管壁是由3层到5层的内皮细胞构成的，而新生的这个血管它只有1层的内皮细胞，也非常薄，那你包括它的血管壁也是特别薄。所以说呢，这种新生的血管特别容易出现爆裂漏血这种情况，那那只血漏出来了，就开始大量的弥散性的分布到我们的视网膜当中，分布到玻璃体当中。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如果并发到眼睛上了，有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眼底出血。那好了，这种情况患者的眼底出血它病根在哪儿呢？
1: 糖尿病。
0: 对，那是眼病吗？
1: 不是，它是一个并发的症状。
0: 对了，所以说呢，你要想解决眼底出血的问题，你得看它的原发病是什么，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如果是高血压的患者，你就降血压。那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很多降压的产品啊，比如说纳豆激酶，专门能够疏通我们的血管，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壁啊。以前我们还给大家推荐过一款红稻米油，那我也经常说用好了就能够软化我们的血管，降低我们的血压，在吃饭的时候啊就可以把这个隐患的消除了。这都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优质好产品，你用好了血压就能降下来，眼底就不会有出血的情况。那包括糖尿病的患者，我以前也给大家伙我们发放过什么呢，叫做胰肽仿，也就是被称之为叫胰岛素，叫口服胰岛素，它能够降你的血糖，让你血糖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你这样的话，你眼底血管不堵了，新生的血管就不会形成，就不会有这种出血的情况。再一个，血压升高导致的出血和糖尿病堵塞血管导致的出血，你知道这两种眼底出血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吗？
1: 在哪儿？
0: 身体血压高导致的眼底出血恢复起来特别快，因为你只要把血压降下来了，我们眼底出血马上就能够被吸收了。
1: 但是血糖高，我只要把血糖降下来它也会吸收啊。
0: 那就错了，血糖高导致的眼底出血是已经生成了大量的侧支循环新生血管，它不是血管破裂了，是新生血管不成熟，它会导致出血。 你这个时候你把血糖降下来，这些新生的血管它已然生长出来了，它还在不停的漏血，所以说糖尿病导致的眼底出血要比高血压患者导致的眼底出血的更麻烦。那所以说呢，在我们临床上对于眼底出血来讲，有一个黄金的指标，就是三个月。三个月之内你眼底的出血如果止住了，皆大欢喜。如果三个月之后你这个眼底出血还止不住的话，临床上一定要采取非常严厉的甚至是不计后果的措施给你止血。因为如果是高血压导致的眼底出血，可能不到一个礼拜你出的血就被眼底吸收了。而糖尿病的患者由于血糖的升高导致的新生血管出现漏血的情况，哪怕你血糖降下来了，如果你不快速的给他止血的话，他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呢？
0: 眼底的血管是给我们眼睛提供营养的啊，提供养分的啊，所有的血管都是给我们周围的组织器官供养的。那同样的道理，你眼底的这个血管是给我们的视网膜供应养分的。而血液当中对于我们眼底来讲最主要的养分是什么呀？
1: 叶黄素。
0: 对，叶黄素通过我们眼底的血管传给我们视网膜所有的组织和细胞。那如果说你主干道堵了，生成的新生血管又在那不停的漏血，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我说过啊，上了岁数的人叶黄素是我们身体不能自行合成的。
1: 对，
0: 你就得靠外界补充那一点儿。那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眼底的叶黄素早就不够用了，而你眼底所剩不多的叶黄素，它只能保障你眼底视网膜细胞半死不活的。但这个时候你还在不停的漏，那营养都漏没了，三个月是一个黄金指标。如果三个月还止不住血的话，你视网膜细胞长期得不到叶黄素的补充，就会完全的枯萎和干枯。所以说我们临床上为什么定为三个月，三个月如果止不住血的话，我们会不计后果的把你的血给止住。因为你要不止住的话，你仅有的那点叶黄素全都漏掉了啊，你所有的视网膜细胞会很快的因为缺乏叶黄素然后怎么样，彻底的枯萎，彻底的坏死，直接失明。那个时候就是小李你说的，就突然发生了失明，看不见了。
1: 哎呦，好可怕呀。
0: 可以说我们在止血的时候三个月就是一个黄金指标，
1: 如果我们把握住了这个机会的话呢，就不会失明。
0: 先止血啊，因为你这点叶黄素你就别让它再漏了啊，再漏一点都没有吧。然后呢给它止住血之后吧，大量的补充我们能够进入到眼底的叶黄素，然后把那个半死不活的视网膜细胞救回来。那么我们为什么临床定为三个月？三个月如果你还止不住眼底的出血，我们会采取一个极端的方式，就是搭激光。
1: 哦，就是像我们水焊电焊什么的给它封死上。
0: 哎，对，你不是漏吗，我也给你用药了，甚至说眼底注射一些抗生素的药物还止不住怎么办呢？只能搭激光给你封上啊。那为什么说它叫不计后果呢？因为我经常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如果三个月止不住血的话，很可能就会出现失明啊，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考虑后果了，就一定要打激光把血先止住了。
1: 那按老师您说这个意思，激光它是属于一个极端的手段了。
0: 对，激光呢它就跟你刚才讲的这个电焊是一样的啊，激光能够快速的把你这个血管的漏点给你封上啊。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电焊打完了以后吧，它电焊的这个点儿就这个周围是有焊斑的。那同样的道理，你激光打完出血点以后，这个出血点的周围也都有类似的这个电焊一样的这种焊斑，就把所有的视网膜细胞全都给烧死了，就形成了斑痕，这就叫做损伤，治疗性损伤，也就是我们临床上讲的叫不计后果了。但因为你出血了，我先给你补住了，但是你补住这个焊点的时候，周围的视网膜神经啊，视网膜神经细胞已经全部坏死了，就被烧死了，它不就不能行使组织功能了吗？
1: 那如果出血点特别多的话，激光用的也特别的多，视力就会大幅下降。
0: 没错，那但是呢，也比你大量流失叶黄素导致你整个视网膜细胞全都没营养，彻底坏死，要比它强。
1: 确实，比完全失明要好得多。
0: 哎，所以说治疗大于副作用。就是不计后果的我们也要用，你就像有的时候这个 恶性肿瘤化疗一样啊，杀敌1000自损800，起码呢还能够有200的胜出，那没办法的情况下也得治。

0: 住，不要过分医疗，过度医疗。就是很多眼底出血的患者到了医院之后，很多大夫为了省事儿，直接就安排激光手术给他焊死了。所以说我说，如果你要是个负责任的大夫的话，先用药，那你通过药看看能不能止住血，如果三个月了你还止不住血呢，没办法，我们再用激光来打。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在选择医院和大夫的时候，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说咱们得找靠谱的人呢？你得掂量掂量，实在搞不懂了，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打电话来咨询一下，我会给大家伙一些中肯的意见啊。然后呢咱们再去做选择。如果这个人不靠谱的话，那他给你推荐的方法就很容易适得其反。你包括我们国比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甄选的所有的产品，我一定是负责任的。
1: 那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出现眼底出血的朋友，还没有过度医疗的朋友，那吃眼底素就可以让我们逆转吗？
0: 首先呢，我刚才说了啊，你得找到病根，你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导致眼底出血了，那你就降血压啊。糖尿病的患者你得控制血糖，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针对于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方法和好的产品啊，你把这些控制住了，它就不会有眼底出血的这个问题了。
1: 老师，你看高血压的并发症是心脑肾炎，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是心脑肾炎，也就是说眼睛早晚的并发症都在我这儿，那我先把叶黄素补足了，是不是也能预防以后的这个后患呢？
0: 这一点你说的没错啊，但是呢我说的是对疾病的病根怎么解决的问题。我刚才说了，血压高和血糖高都会导致眼底出血，但是有没有眼睛疾病导致了眼底出血呢？又我既不是高血压的患者，又不是糖尿病的患者，我就是眼底出血了，我就是眼病导致的，这一点小友问你有没有？
1: 应该有吧。
0: 应该有是吧？那你知道什么病吗？
1: 什么病？
0: 老年性的黄斑变性。
1: 黄斑变性可以导致眼底出血？
0: 你看呢啊，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这个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大家一听这个名就知道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然后呢这个病才容易高发的啊，它不是说真正的病因的一个形成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老了啊，就老年性的。那它的病根就是我们岁数大了出现的一种疾病，这个病高发人群特别多啊。我看看明天和后天我给大家伙着重的讲一下这个老年性的黄斑变性的事儿啊。但咱把话今天先收回来，就今天咱们提到的是眼底出血，咱先讲透着的眼底出血啊。老年性黄斑变性随着我们岁数越来越大，在我们视网膜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区域叫做黄斑区，这个黄斑区非常重要。如果说我们视网膜是一个国家的话，那黄斑区就是这个国家的首都，而首都是不是人口最多啊，财政最发达的地方？
1: 对呀，中枢地带嘛。
0: 我们整个视网膜都分布着视神经还有感光细胞，那哪个地方是最多最密集的呢？
1: 黄斑区。
0: 对了，所以说黄斑是最关键的地方。很多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啊，眼后结的患者，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是丢足保帅，保护你这个黄斑区，来保障你一定的视力。所以说黄斑区特别的重要。而黄斑变性，还是用刚才那个例子，黄斑区是一个国家的首都，那但它周围的城市就1000多人，而首都呢要10000多人。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同样的按照比例老化和凋亡，说哪儿的损失最大呀？
1: 黄斑区啊。
0: 对呀、啊，同样损失50%啊，但你的人口基数在那儿的，你10000多损失了50%，你就直接少了5000人，而周边的城市1000人才少了500人。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变性最为典型最为直接的位置就是黄斑区，所以说有专门的这个名字叫做老年性黄斑变性，而且这个位置也是最容易被蓝光攻击的地方。同样的道理，别的地方蓝光攻击是同样是死掉50%，但是细胞数量少，而黄斑区一旦被蓝光攻击着，它也损失了50%，但是细胞数量太大了，损失就大，就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人的视力。别的地方损失50%，可能视力没什么变化，但你黄斑区这个感光细胞死了一大半的话，你可能一下子就看不着了，原来是

0: 4.5啊4.6的视力，现在一下子就变成0.几了。所以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啊和这个视神经细胞，它就容易出现老化和凋亡。而视网膜细胞在凋亡的那一刹那，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
1: 怎么了？
0: 它在死亡的时候吧，就是就像我们说到的回光返照啊，你那很多的老年朋友黄斑变性严重到一定程度之后，眼睛会出现打闪，就看东西突然直接闪一下子散光了啊，这就是我们的感光细胞在凋亡的那一刹那回光返照会突然间亮一下，这是病理性的啊。还有一种情况，他在最后死亡那一刹那的时候，都会分泌大量的炎性因子，而这个炎性因子啊，是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点作用啊。但这个作用呢，会滋养我们眼底大量的新生血管，为我们眼睛做出的最后的贡献。但是它这个贡献它是有副作用的。
1: 滋生了血管了，怎么还是副作用呢？
0: 它滋生的血管是新生血管，新生血管不成熟，之前讲过了，容易怎么样？
1: 漏血
0: 啊。嘿，对了，那眼底出血嘛，对吧，另一种形式的容易漏血。所以说黄斑变性首要治疗的一个手段是防止它新生的血管出现。
1: 防止它新生血管的出现，就是防止它的死亡。
0: 对，也防止它出现漏血的情况。如果一旦漏血，你这边补多少叶黄素，它那边给你漏多少啊，那补了白补。所以说黄斑变性的患者，他同时也会出现眼底出血，只有这种眼底出血才算是眼病导致的。
1: 眼病导致的眼底出血，那就得补充好叶黄素啊。
0: 一是补充叶黄素，第二个是有效的防止新生血管的出现。
1: 那怎么防止新生血管的出现呢？让细胞不死吗？
0: 对，细胞不死，它就不会呢分泌大量的炎性因子，那新生血管呢就不会出现。你只要把这个黄斑区和视网膜上的神经细胞养好了，别让它大量的凋亡，那这个新生血管就不会出现了。这是我们解决眼底出血的根本方法。一个是高血压，你就降血压；高血糖，你就降血糖。如果是眼病导致的新生血管出血漏血，你就把叶黄素补充足了，让你的视网膜细胞永远处在一种正常的活跃的状态下，它不大量的凋亡，新生血管就不会形成，就不会出现出血的情况。那分不同的病种，不同的病根，解决不同的情况。退一万步讲，不管是你血压升高导致你眼底出血的形成，还是糖尿病血糖升高导致你眼底出血的形成，或者是你眼病导致你新生血管的形成，最后的病根它是不是都是出血的？
1: 没错。
0: 一旦出血了，我们就干两件事儿，一个是止血。为什么要止血？
1: 防止它蔓延。
0: 对，防止它蔓延。第二个，它会把你血液当中仅有的那点叶黄素给弄丢了，漏掉。你这样的话，整个视网膜上所有的视神经感光细胞它都会失去这个营养的成分，它就会加速死亡啊！你这种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出现突发性的失明。所以说不管什么情况导致的眼底出血，我们想要解决病因，或者是解决它将来会给我们导致的隐患的时候，就干两个事儿，一个是止血，另外一个是大量的补足叶黄素。因为你流失的再多，我们只要补充的足够也是可以的。
1: 对，消耗再大，我天天吃饱饭有营养，那我照样有劲儿啊。
0: 所以说我建议呢，这两种情况同步进行。我说了，眼底出血和眼表出血的最大的区别就是眼表出血自己看不见，别人能看见，而眼底出血我们自己能看到这个红色的雾状的物质，但是别人看不见。那这个时候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里边有专门的薄荷脑还有冰片啊，你在涂抹的时候，它可以快速的渗入到我们的眼底，那眼表就更不用说了，眼表它就直接进去了，而眼底也同样可以快速的渗透。渗透之后，这个薄荷脑和冰片它可以起到收缩血管、快速止血的作用，就类似于冰敷一样。而口服的眼底素，我昨天讲了，它是八种有效成分提取物的一个处方啊，我们研究3年也没有研究出来它到底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只研究出了其中一个秘密，那就是雨生红球藻原来在眼底素当中能够起到一个开门钥匙的作用，打开眼底的通道，这一点就足够让我们团队惊掉下巴了。所以说呢，可

0: 乌抹叶黄素复眼膏，如果你有眼底出血的话，它能够起到止血的作用，同时还能给我们快速的补充眼底细胞唯一的营养物质叶黄素啊。而口服的眼底素里边有与生红球藻的配合，它能够打开我们的眼底屏障，然后高浓度高含量的叶黄素就能直接的进入我们的眼底，营养我们的视神经细胞，营养我们黄斑区的感光细胞，起到一个完全营养的作用。所以说我们的盖茨疗法如果大家用好了，第一步止血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做到了，第二步打开血眼屏障补充高浓度高含量的叶黄素也做到了。所以这就是盖茨疗法的厉害之处，人家把所有的可能性都给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眼病患者想到前面了。
1: 对，想得很周全。
0: 不管你是血压高导致的眼底出血，还是糖尿病导致的眼底出血，还是真正眼病导致的眼底出血，你第一步都要止血。那你不想采取激光的方式，就可以选择素奇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用好它就能够止血。那么不管你血压高导致的出血，还是糖尿病导致的出血，还是真正眼病导致的出血，都会造成你大量眼部当中的叶黄素的流失啊。那你就用眼底素，那给它把这个血眼屏障打开，把叶黄素补充足了。
1: 那老师您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患有眼病的患者朋友该着急了，咱们这个眼底素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呀？
0: 小雨，不光你着急啊，我也着急。当初呢，我给大家伙发放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跟呢素奇那边呢研究这个事儿，因为我知道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效果再好，它只占了盖茨疗法的三分而已，重头戏还是能够调理我们眼病的那七分的口服眼底素在那使劲儿。所以我在给大家伙发放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的时候，就和素奇那边研究这个事儿了。但是碍于素奇那边的合约不还是没结束吗？就一直就没有什么进展啊。但是现在素奇那边的合约马上到期了，就是一两篇的，只要合约一到期，他们那边就能立刻的给我们提供一批眼底素，然后先给大家伙把这燃眉之急给补上啊。完整的盖茨疗法咱得配全了，所以大家伙再耐心的等两天。
1: 没错，那大家时刻关注好我们的节目，只要一有消息，老师就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不过呢，现在大家也可以提前打电话报名，咱们大家呢先把名额抢占上，等到时候眼底素到货之后呢，就能够保证万无一失的用上完整的盖茨疗法，来改善我们的眼病，让我们的眼睛重见光明。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手出新，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 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你辛苦了。我这想向你汇报一下呀。
0: 说一下您什么情况？
4: 你看我这眼睛是有轻微的白内障，还有这个飞蚊症，挺多年了。然后现在你们给我们那个甄选那个素肌可目涂抹的这个叶黄素护眼膏啊，我得到了，已经开始用上了，我感觉效果挺好的。你看，这才2天，我就感觉眼睛清晰了不少。我现在特别感谢易老师啊，甄选推荐的产品，就是易老师推荐的，只要都有病症的我都买了，而且我用现在感觉非常好，感谢您为我们老百姓啊谋福利，我在心里真的特别感谢您。
0: 那您太客气了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给大家甄选的产品，它一定是国际上最优质的产品。啊，只不过呢，由于种种原因呢，以及我们老百姓存在着这个信息壁垒，导致大家呢认为很多的这个优质产品都是进口的，啊，然后就认为国外的月亮比咱国内的圆。但是这句话实话啊，30-40年前你这么说啊，咱不挑你的。但是现如今，无论是从吃喝穿用、衣食住行，包括健康医疗，咱们国家的在全世界那都是首屈一指的。就中国是全世界健康产品的原料生产国和供应国，啊，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中国制造引领全球这句话早在10年前就已经传开了。啊，我在这儿给大家伙讲咱们国品优选，让大家伙认识国货，我就是让咱们所有的人能够真正的认识到生产厂家在我们国内的都是好的。你买的一些国外的所谓的进口产品，实际上往根儿上走，我们讲追根溯源，你会发现它就是我们家门口给大家伙生产出来的。那只不过呢，拿到国外了，它给他们破了个包装，然后国外的人呢，哎，他们就开始用了，然后还有返销回来的啊。所以说，现在你要到国外去的话，真有机会出国的话，你会了解到 ，Made in China， 就是品质、质量有保障的一个代名词。啊，所以说我们国人更应该认可中国制造就是世界一流的产品，明白吧？
4: 哎，是是，易老师啊，这我们以前咱也不懂嘛，看人家的牌子上写的英文就以为是进口的，再加上用的效果确实不错，所以就以为这国外的就是好东西。但听了易老师您的节目之后啊，我才知道原来好东西都是咱们自己生产的。你看这配方原材料都是咱们国内的好东西，生产出来在国外贴几个洋牌子，价格就是翻好几倍。但是怎么有了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有了易老师您之后吧，我们老百姓就不担心花冤枉钱了。你给我们甄选出来的都是真正的好东西，关键都是以出厂价格直接给到我们，我们啊都能用得起。用上之后啊，确实我们自身能够感受到身体的改善和变化，效果确实好，一点啊也不比我们国外买的那个高价的产品贵。
0: 其实我告诉大家伙儿，你们之前买的那些高价的进口产品呢，他们的生产原料啊、生产工艺、生产配方，甚至是生产厂家，和我给你们甄选出来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同一个厂家。但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到大家的价格和你们自己买的这些贴了洋牌子的进口货的价格却相差了数十倍啊！为什么价格能压到这么低？我们给到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咱们没有中间商，没有渠道商，没有品牌商，没有差价，就没人赚那个差价，我们直接是手递手出厂价啊，从货物的源头直接就手递手给了大家。同时这也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开创的意义，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每一道产品质量绝对是第一的，安全性毋庸置疑的，唯一的遗憾就是它有的时候的数量真的太少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因为比较好的优质的产品原材料都特别的稀缺，再加上呢厂家那边它也要生存， 人家不可能说把这个所有生产线都停下来，我生

0: 产出来就专门给你们这个专供这种低价的不赚钱的这种产品，那不可能啊。所以数量确实有的时候就给不了大家很多，这一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1: 哎呀，我们都能理解，就说数量少，但是效果好啊。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一品顶其他产品10瓶。就拿你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速喜的辅酶 K10 口服液来说吧，之前我们也吃过不少辅酶 K10，不过口服液剂型的，还你还别说，这是第一次吃。但是之前吃的那些辅酶 K10 啊，都宣传什么高含量、高浓度，1800一瓶。我觉得就买点试试，因为我这个心脏不太好，平常走2步路就喘得不行了。我家住3楼，我上下楼啊，爬爬楼梯就得20来分钟，爬2个台阶就得喘歇会儿。在家经常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孩子们就给我买了这些辅酶 K10，你看吃了也没啥效果。用了咱这个速喜的辅酶 K10 口服液之后啊，你看我用了现在也就几个月的时间吧。现在一口气啊，能从1楼爬到3楼不带喘的，胸口也不憋闷了，能上来气儿了。这是我真真切切感受到的效果。
0: 我前两天还说过这个事儿，就大家伙花高价买的什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确实高含量，光看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您这确实含量在那儿呢，但是我们要分情况来看啊，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就我们身体脾胃能不能吸收得了，这个很重要。我们中老年人自身的脾胃本来就虚弱啊，你100这么高含量的，你能吸收1/10顶天了。你剩下的全都得代谢掉啊，全都浪费了啊！而且咱们说代谢，你是不是还得是增加我们肝脏、肾脏的一些负担呢？就像中医当中说的是“虚不受补”，就是这个道理。你身体太虚了，我给用的补药太大的话，你反而的受不了了。那咱们说的就这些的道理，你说那些生产厂家他们能不懂吗？他们当然懂，但人家不管你能不能吸收得了，人家打的就是一个高含量的幌子，来赚取高额的利润。但是为什么速喜的辅酶 Q10 口服液，很多朋友反馈说用上之后效果非常好，明明含量没有那么高，我们一支只有46毫克，但是为什么效果就非常的显著呢？第一，46毫克的含量，大家可以上网上去查一下，它是最适合我们人体需要的黄金含量。再一个，速喜辅酶 Q10 口服液是水溶性的液体，它是最利我们人体吸收的，能够让我们人体更快的100%的吸收，完全补充到我们的心肌。所以说，你们看这个见效快，一是吸收好，液体水溶性的；二含量是黄金比例的。所以大家记住了，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推荐的所有的产品，全都是经过我们科研人员我们验证过最符合我们当下人这个身体状况的优质产品，绝对不会让大家伙多花一分冤枉钱呢。
1: 这倒真的，易老师啊，我现在就相信您了。包括前两天您给我们发放的那个叶黄素复健膏，我都收到货了，现在也用上了。感觉敷上之后吧，眼睛啊清清凉凉的，该有东西往眼睛里钻，确实舒服了很多，看东西也清亮了。但是易老师啊，我现在对你说的这个研究素非常感兴趣。你说这三分半用的叶黄素都这么好，那这七分口服的眼底素效果岂不是更好了呀？
0: 那当然了，你已经把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已经用上了，而且感觉效果非常好。但是呢，我得告诉大伙儿，这只是盖茨疗法当中三分外用的这个环节。那我们要搭配上七分内服的眼底素，用上完整的盖茨疗法，那效果就更好了。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眼睛是什么问题呀？
1: 哎呀，我眼睛就是轻微白内障，还有飞蚊症。
0: 白内障现在什么程度了？
1: 我自己没啥感觉，就是我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大夫说我的眼睛是轻微白内障，然后也是远视眼。我年轻的时候两个眼都非常好，前两个眼都是1.5，但现在我都60了，这眼就完了，花了，看东西也不行了，感觉眼睛里头吧磨得不得劲儿。
0: 你看啊，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我就讲了，我说年轻那会儿视力越好的人，他到老的时候吧，他视力就会断崖式的下降，或者说眼病出现的概率就会高啊。因为你年轻那会儿眼睛好啊，你叶黄素消耗这就多，这等于说你老了之后你叶黄素消耗殆尽了啊，这视力它自然而然的就下降，它保不住了啊。因为叶黄素咱们自身不能合成， 啊，所以说。

0: 给你多少你用多少，你早用呢你就早消耗啊，你晚用呢你就晚消耗。但是呢在这儿今天来讲咱们不用担心了，我们只要有意识的每天给它补充上叶黄素，我们自身不能合成，我们靠外界补充，你只要有意识的补充上就可以了。而且刚才你说了你这个白内障是检查的时候检查出来的，自己没什么感觉，那你就不用管它。
1: 哦，是，再加上我现在也抹上那个叶黄素复方膏了，我现在就是不担心的。
0: 没错啊，等到时候你再吃上眼底素，用上完整的钙磁疗法，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啊。再一个呢，我也怕有一些个别的医生啊，个别的医院都会对你过度的治疗，我们讲过度医疗嘛，就吓唬你说白内障的就是术啊，我告诉你千万不要那么做。因为现在这个白内障吧根本就没影响到咱们这个生活，所以说你根本就不用刻意的在意它，就不用管它。虽然说呢白内障手术是个小手术，但也很成熟了现在，但是一旦做完了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晶状体啊它不是白长的，它是有用的啊，它能够把外界的紫外线给你过滤掉，但是你要把它摘掉了，你换个玻璃片啊或者是换个树脂片啊，它能过滤掉紫外线吗？它不能啊，那时候紫外线直接照射到你的眼底，那你的眼底你的视网膜很快就会出危险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在临床上，除非白内障患者已经严重到万不得已影响到生活的时候啊，我们从来不给患者去直接的就你来了找我了我就直接给你做这个白内障手术，没有。那因为你做完之后了，往往三年之内你眼底就会出现病变。所以说现在白内障没影响到生活，你就把完整的钙磁疗法你坚持给它用好了，我保障你没有问题啊。再一个飞蚊症，飞蚊症呢它本身呢它也不是什么大的事儿啊，你也不用刻意管它，你把叶黄素呢通过外用和内服补充好啊，我能够把你这个飞蚊症啊逐渐的给你逆转过来。你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是千万不要盲目的去做这个剥离手术啊，因为做手术实话不说有风险，它还是有后续的影响的，听懂了吗？
1: 哎呦明白了。对了易老师，你说这个眼底素我也在网上查过，那怎么查不到这个产品？
0: 你当然查不到了，这个我给大伙解释一下啊。眼底素呢它是一个统称啊，它的全名呢叫叶黄素酯与生红酒杂，那它所有的主要成分都写在名字上了啊。然后呢我们业内人士之所以称之为它叫眼底素呢，因为它有八种成分，而眼底素就是这八种成分的一个提取物，它里边含有最主要的两种成分，一个是叶黄素酯，再一个就是与生红球藻。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过，市面上很多治疗眼睛的产品啊，不管是吃的贴的还是滴眼的眼药水啊，很多很多，但是为什么用完之后效果不好呢？原因就是我们眼底有一个血眼屏障，对我们平时用的那些产品它里边含有的叶黄素啊以及营养物质啊，它穿透不过这个血眼屏障，被血眼屏障挡在外边了。但是经过我们三年的这个研究发现，人家素起眼底素里边这个与生红球藻可以打开这个血眼屏障啊，让被挡在外边的叶黄素以及营养物质能够过去，能够进去补充到呢咱们这个视神经细胞上啊，感官细胞上。这还只是我们研究了三年发现素起眼底素的一个小秘密，而能够在完整钙磁疗法当中占七成的眼底素远远不止这一个秘密。但是眼底素的配方啊、提取工艺啊、占比比例啊以及生产工艺啊，那都是人家的立身之本，咱们要想获取完整的这个整套的生产流程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这是咱们节目前的这些听众朋友，如果想用上七分内服的眼底素，想要用上完整的钙磁疗法治疗我们的眼病，大家现在呢你还真就得提前去打电话报名，咱们先把名额给占上，到时候货到了之后吧，就是谁先报名的先给谁，我估计就这两天就会有消息。反正你们呢也是时刻的关注好节目啊，只要一有消息我立刻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
1: 好嘞好嘞，那真是太谢谢易老师了。我现在就等着抢到这个眼底素之后啊，再配合上叶黄素复眼膏，把这个完整的钙磁疗法用上。那易老师，我就不过多耽误您时间了，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400-967-1213。

0: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殷老师。
1: 哎，你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殷老师，我是山东的，今年68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眼睛的情况啊。
1: 哦，您眼睛是什么问题？您讲一下。
2: 我就是那个眼底出血啊。今天听了你这节目之后啊，我感觉我就是由这个高血压引起的。我有十多年的高血压了。这些年这个血压呀、总是忽高忽低的。那平时也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啊。之前听您节目推荐的那个纳豆激酶啊，我也一直在家吃着，用来软化血管嘛。但是这不前一阵子家里晚辈结婚呀、我忙前忙后了好几天，再加上呢夜里也休息不好，有天早上睁开眼，我就感觉这个右眼不对劲，感觉眼前蒙了就是一层淡淡的那个红雾似的，但是我在镜子里照也没看见眼睛有什么红血丝啊啥的，看着和正常的那个眼睛啊也没啥区别，但是我自己能感觉到眼前就是有一层大大的红布，这边这个右上角呢还有一块黑影挡着，看东西方暗，那个看人的脸呀，在总感觉半边灰蒙蒙的。我当时我也心里害怕，也吓得够呛。赶紧上医院了，我去检查，那个大夫做完检查之后啊，就和我说是高血压引起的那个眼底毛细血管破裂了，就出现那个眼底出血了，好在出血量不算是很大，还没有到那个大那个激光的地步，让我先稳住血压，然后呢，就给我开了那个口服的药物。让我回家了，说是观察，还说呢三个月是关键期，如果这个血压止不住，后续就要考虑做那个激光手术了。这不回家之后啊，这个纳豆激酶啊我就继续在按时服用，血压呢倒是慢慢稳住了，但是这个眼睛就没啥改善，就是感觉那块黑影啊还在。看东西还是方案，后来啊，我就想到咱们节目讲的这个钙磁疗法，前段时间你给我们发放的那个可图玛的那个叶黄素眼膏嘛，我抢到了，然后呢，就按照你教的那个方法，涂抹在那个眼眶四周，早晚各涂一次，涂完以后啊，再轻轻打圈那么按摩按摩。刚开始涂上去，感觉这个眼眶啊，凉凉的很舒服，敷了有大概4-5天呀，我就觉得能够，感觉到不一样了，就是之前那个眼睛就经常发胀哈，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啊，就胀的难受，就现在这种发胀的感觉，感觉轻很多了。而且眼睛前面那层淡淡的红雾发现更大了一点了，但是那块黑影啊都现在还在。
1: 了解了，其实能有这样的一个改善是非常好的。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啊，它属于钙磁疗法的三分外敷啊，那咱们整个的钙磁疗法当中只占了30%啊，它能够作用于眼表以及眼球的前结，帮助我们收缩血管，辅助止血，同时呢它还具有非常高的这种渗透性，能够给我们这个从眼表直接的补充叶黄素，但是这种啊它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眼底出血之后吧，不光要把血止住，更主要的问题是眼底本身储存的这个叶黄素会随着出血量大量的流失，那我们的这个视网膜呀感光细胞得不到叶黄素的滋养的话，那么这些细胞就会慢慢的凋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临床上把3个月定为黄金期，一旦超过3个月出血还没有止住，就只能采取激光这种不计

0: 后果的手段了。激光呢是可以焊住出血点，但同时它还会烧死周围健康的这个视网膜细胞，留下永久性的斑痕，到时候你的视力就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了。
1: 是，哎呀，我也不愿意打激光啊，我这不就寻思着，三分的外敷效果都这么好，你说我要是再用上这个完整的盖茨疗法，把这个眼底素也用上，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打激光啦？
0: 当然可以了，你看你现在用了叶黄素敷眼膏4、5天的时间，你眼前的这个血雾淡了一点了，这就证明了它给你逐渐的止血了。然后你再配合上口服的眼底素，眼底素里边有羽生红球藻，它能够打开你眼底的血眼屏障。你这样一来的话，就能够大量的给我们眼底细胞补足这个叶黄素，然后来滋养那些处在半死不活状态的视网膜和感光细胞。啊，还有视神经细胞，让这个细胞重新的吃饱喝足了，恢复活力了，这样你的视力就能够得到改善了。到时候等你用上完整的盖茨疗法之后，你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到医院复查一下，啊，看看易老师说的是不是真的。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推荐的所有的产品，从来都不怕你们去检验，因为我有这个信心。啊，所有的产品质量都是我亲自把关的。啊，我们是经得起大家的检验的。
1: 哎，哎，老师啊，我相信你。你现在外敷的敷眼膏，我就已经让我看到希望了。现在就差着7分内敷的眼底素了。但是我听你说，硕企的合约这一两天就要到期，我现在就盼望这能够早点用上完整的盖茨疗法呢。老师，您可一定要帮我们把这个眼底素给我们争取来一批哈。
0: 放心吧，这个事儿我一直在跟进，我估计这一两天就有消息了。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打电话报名啊，咱们先把名额给抢占上，到时候一旦眼底素来货了，咱们就可以第一时间的得到了。
1: 哎，好的好的，那么现在我就赶紧打电话把名先报上，把这个名额先占上，可千万不能把我给落下了。
0: 放心吧，只要报上名就落不下你。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6: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7: 书接上回，正说到富明王朱金盼在他的议事厅里边正在看玉玺，忽然间咔嚓一声，有人打外边把窗户踹开，一跃而入，是劈手就抢了玉玺。那说进来的这个蒙面人

究竟是何许人也？这个胆量怎么这么大？书中交代，这个蒙面人乃是钦差大人龙宝山驾下的江南三侠，排行再三的江三爷，踏浪追舟义勇侠，江涛江巨浪。原来龙大人已经给皇上递上去折本，说明古林的情况，皇上近日就要派重兵抄交古林仓松岭。另外龙大人又给兵部尚书徐阶送去公函，龙大人如今是兵部的大员，徐阶是他的上司，需要禀明公务。龙大人又用金牌在玉泉州调来5000兵马，驻扎在托合图。你看这面金牌那可了不得，这是御赐的金牌，金牌上那几个字可中用，代天巡狩，如朕亲临，拿着金牌就跟皇上亲自到场一样。这5000兵马的领兵官是总兵董平生，这员武将是武榜眼出身，刀马纯熟。他对龙大人特别的敬重，龙大人调他到托合图来，他是心悦诚服。现在这5000兵马就在托合图这个城外驻扎下来了，是裂开了营盘。马清风、宋玉与龙大人商议，眼下还没有到进攻古林的时候，因为单凭这5000兵马想攻破有5万兵马的古林是不可能的，得等候着我们大明的飞虎铁甲军大兵到来。那么眼下最着急的事情就是玉玺。那个小子都碧海碧青云曾经大闹北京城皇宫院，抢走了皇王玉玺，咱得想法拿回来呀。要是不能够尽快的把玉玺追回，就算有朝一日打破古林战败复明王，可是那个王子要是挟玺逃跑，那可就麻烦了。龙大人决定派马清风、宋玉探山，不过探山可够危险的，古林苍松岭多少飞檐走壁的侠剑客，又有几万兵马，真要是上去让人发现了，恐怕就难以脱身。不过这个险是值得一冒。马清风与江南三侠势力拜托他们在侠营保护好龙大人，可是江南三侠的大爷东方再生拉着马清风的手半天没有松开。清风啊，你此一去危险重重，你的武功虽然高强，可是哥哥我还是很担心。我这面你放心，我一定保护好龙大人。这么办吧，让你二哥三哥陪着你一块去。江南三侠的二爷是三指托天独臂大侠周易，三爷就是踏浪追舟义勇侠江涛。听东方再生这么一说，马清风内心感动。就这样，清风、宋玉再加上江南三侠的老二位，是离开龙大人的军营，够奔古林。托合图这个地方距离古林苍松岭有100多里地，他们是第二天过午到了古林切近，离老远一看，这座高山山势非常的凶险。古林苍松岭它不像中原的一些名川大山，树木狼林、苍松翠柏这都没有，树木很少，可是这个石头啊，奇形怪状的它特别多，那可真是砾石如虎，卧石如豹，怪石参差，杂草横生。你要知道这是塞外呀，蒙古族聚集之地，这还得

说是东蒙古族，这面啊还挨着那个大兴安岭的边儿，有一些这个山呐、啊、水呀、啊，只是有很多树木的。如果要是到了西蒙古，往阴山那边去，那是万里沙漠，一望无际，那想找棵树都很难。哎，就这么大个古林苍松岭，树木并不多。清风、苏玉等人观察这座高山，一直到傍晚。宋玉看看这老几位，该上山了。嗯。宋玉伸手，在他的兜囊里边拿出几块青布，递给这几位。大家一看，这什么意思？蒙上点儿。山上啊，有一些人认识咱们，真要是照了面，一看咱们上山了，他呼号一喊，那可就麻烦了。哦，言之有理。这三位把脸都蒙上，宋玉也把脸蒙上，露两只眼睛。山道修得不错，可是他们不敢走，怕有人呢发现他们。那是哪儿难走在哪儿走，哪儿看着比较险峻在哪儿往上攀，因为那个地方或许就是最安全的地带。这一直都过了半夜了，他们才上了古林苍松岭。站在山顶往四下一看，头一次到这个地方来呀，也弄不清楚富明王朱金盼在哪儿，那个玉玺究竟在哪儿藏着。他们就瞧着前边不太远处有灯光，四个人慢慢的往前摸，正让他们呢摸个正着。这个地方乃是古林苍松岭的中心地带，亮灯处是铁瓦阴暗殿。虽然说到晚上了，没有人在上殿理事，可是门前那个灯啊，它亮着。门口还有站岗的，四个人一绕，就绕到银安殿后边来了。他们就想查找到富明王的住处，估计着富明王住的地方离他藏玉玺的地方不会太远，所以说得找富明王。哎，忽然发现有那么一伙人陆续的在一个小院落里边出来，借着星斗月光这么一看，只见出来的都是古林苍松岭的头头脑脑，有兵马大元帅谭台敬，陆军大帅阮浩也，亘古道长周华一，你像那个护国大军师夏侯谭、夏侯普敬和马清风，他们没照过面，清风他们不认识，但是就一看那个派头就知道这都是人物啊。宋玉冲这几位使了个眼色，大家藏在暗处没有作声，看着这些人打院落里出去了，宋玉摆手接近院落到里边看看。宋玉分析，就冲这几位在这个院子里边出来，这个院子是非同小可，他们出去了咱们进去看看能发现什么。马清风在院子里放风，宋玉由于轻功很一般，他没敢接近那上厅。周易周广文在房上压顶，江涛江玉浪就扒到了窗边，江大侠往里一看，当时那些灰这个，哎呀，玉玺，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您看呢，这富明王要把这玉玺给那个达旦的首领了，他不甘心，他心疼，晚上拿出来左瞧右看，然后装在喜盒之内，正准备让那喜官把这个收回去藏起来。江大侠这一瞧，心血往头上一涌，什么都不顾了，咔咔一脚把窗户就拽开了，飞身而入，踢翻喜官，劈手抢玉玺，转身往外就走。这一下把富明王吓坏了，突如其来
简直从天而降，这水呀！他手下有御前四大侍卫，就是四大金刚，有两金刚赶紧把他拽到后边保护起来，然后站在他的面前一动不动。那不管前边来多少人，他们得保住他们的王子，就即便他们用血肉之躯挡刺客的刀尖，那也不能够挪动脚步。另两个金刚抄家伙奔江三爷就来了，江三爷不恋战，夹着雨鞋转身就走，往窗外这一跳。可就在此时，古林的大帅黄山名剑澹台镜转回来了。澹台镜刚才没走远，他跟手下几个人呢在吩咐一些事儿，忽然间听到议事厅里边一乱，心知不好，赶紧往回来。他是进大门一眼就看着了，江涛夹着个包打窗户里边往外跳，就闪步这么一看，他就知道夹的这个包是至关重要，马上反应过来，哎呀，有人在抢玉玺。澹台镜双手往背后那么一摸，一对吴王宝钩就拽出来了，怒吼一声，儿往哪里走？就这一声喊喝是斗丹田叫着那一气喊的，房上的周易听到了就耳朵嗡一下子，马清风在旁边听到了就震得耳骨嗡嗡之响，那说句玄话，那房檐子都跟着忽闪那么一下子。说时迟那时快，他就已经到了江三爷的切近。平常时澹台镜跟谁动手都懒得用自己的吴王宝钩，他觉得对方没有资格使他亮钩动手，可是现在双钩一摆，啪就刀向了江三爷。此时周易在房上往下跳，马清风在旁边往前窜，可是这澹台镜不顾两边的人，他是单打江三爷。江涛往旁边这么一闪，可澹台双钩这招数是虚的，他把这钩子嘎啦往左手一合，腾出右手来，就这三个手指是又准又快还稳，嘣，把这喜盒就钳住了，唰往回这一带，把玉玺抢回去了。紧跟着底下就是一脚，啪！当时江三爷感觉到小腹一阵剧痛，嗓子眼一发咸，一口鲜血没有憋住，喷出来了，眼前金星乱冒，头重脚轻，咕咚一下子是栽在尘埃。澹台镜还要往前来要结果江涛性命，可是旁边周大侠发招了。你看周大侠一条胳膊他没有右臂，光有左臂，他号称叫三指托天独臂大侠嘛。这时候为了救自己的兄弟，那眼睛都红了，班长往前那么一穿，直取澹台镜的咽喉。可是澹台镜拿钩子横着这么一挂，周易往回那么一收手，澹台镜右手肘往里进肘，他右手还拿着喜盒呢，就用这个肘臂往前一顶，就听了咔哧一下子，正好给周大侠顶在胸口滑盖穴上。华盖穴是人参大穴，十二重楼咕噜这一响，给顶内伤了，哇，鲜血狂喷，仰面栽倒。他也顶上周大侠了，忽然间感觉到他后背一发凉，哎呦，他知道后边有人进招，不但进招，而且把他的衣服已经刺透了，利刃挨在他的皮肤上了。那说后边是谁在袭击他？正是马清风。马清风亮出来乾坤宇宙风大宝剑，
玩了命的往前这一窜，你还别说，就给这老家伙谭台刺在后背上了。可是谭台静的武功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收发随心的境界，都感觉到后边痛了，他这个骨头就好像往回一缩，那个肌肉好像往回都聚，那个皮就往回一来，然后身子那么一拧，噌，马清风这一剑在他后背刺空了，他这身子已经转过来了。清风喊了一声：“宋玉，快救人！”这时候宋玉那两眼发呆，他都看不清楚谁跟谁动手，那招数怎么回事，他光看着自己这面有两位已经趴下了。马清风这一喊，宋玉往前窜，拉起周易、江涛向院外跑。这时候周易几近昏迷，江涛还在大口的往外呕血，那腿都发软，他站不住啊。宋玉使劲扯着他呢：“停住，停住，一定停住！”他一边说着，还回头看马清风。本以为马清风能跟上来，可是马清风横下一条心，必须要挡住谭台，要不挡住他，那三个人就完了。这马清风现在可是玩了命了，按说就他的这个身份，那怎么跟这个谭台比呀？可马清风摆开大宝剑，施展武当派的剑法绝技，一个劲儿取上手往里边进招，啊，叉叉叉叉叉叉，咚咚咚咚！就这几剑，你还真别说，使得谭台静还真得认真对待，稍有不慎，他就得被伤着。刚才听了马清风一喊，宋玉如何如何。他心中就一动，啊，宋玉来到山上了，那可能马清风也来了，那这都是龙宝山手下的。再一看马清风手中拿的剑，他认出来了，这把剑是武当派的镇门之宝乾坤宇宙风，归马清风所使用。原来蒙面的这个小子就是马清风。想到这一点，恨得谭台就一咬牙，他把这个玉玺盒往身背后那么一掖，啪啪双钩一横，他就想在几招之内把马清风就置于死地，然后追宋玉他们。可是宋玉这时候已经跑到议事堂院子外边来了，他一看迎面跑过来很多人，他拉上江涛、周易斜刺里往旁边躲，那边有一片怪石，他绕到后头去了。也甭管是东南西北，也甭管这面有没有道路，是一脚高一脚低，是磕头碰脑，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这衣服全都划坏了，一直折腾到天光大亮，宋玉带着这二位下了古林苍松林。听听背后没有追杀之声，宋玉一下趴地下了。哎呀，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这么逃命。宋玉累得遍体生津，口渴难挨，就这个嘴脸顶着这个地，地稍微有点潮的乎的，他都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周易和江涛现在也恢复了一些，他们坐在地下看着宋玉这个样子，然后回头往古林的方向瞧。他们现在下了古林了，但是离着并不远，也就跑出了有半里多地儿。江涛手拄着地站起来了：“二哥，你和宋玉先回去，我去接清风。”江南三侠和马清风那是亲如兄弟，一块探山来的，马清风没下来他们受得了吗？江涛离了歪斜地往回走，周易把牙一咬，将腰带勒了一勒，心说不救下来马清风，回去有什么脸见龙的人，我们怎么向大哥东方再生交代，得回去。
宋玉着急了，赶紧爬起来跑到前边把他俩拦住。哎，我说老人家呀，你干什么去？没看着吗？你师父没下来呀。现在马清风和宋玉已经结为师徒之谊，所以说这二侠

0: 可能下不来了，因为他断后路挡的是澹台。可是宋玉他更明白，就这几个人回去救师傅，那不是肉包打狗吗？白送死啊。二位老人家，您听我说，或许我师父已经脱离了危险，藏在哪个地方，暂时啊没下来，也或许他顺别道下去了呀，咱不知道。咱们回到军营去见龙大人，可能我师父都已经回到军营了。不，江涛摇摇头，都怨我，我不应该贸然行动，我是急于抢玉玺才引来强敌，清风肯定是遇着凶险了，任何我死也得把他换下来。哎呀哎呀，不怨你不怨你不怨你。那你说万一你师父要没下来怎么办？想别的招，想别的招。好歹这宋玉是连哄再劝，把这周易和江大侠是带回了军营。进到营盘那么一打听，马清风根本就没回来，这二侠受不了了，眼泪一个劲儿往下淌，面无血色。东方再生大家就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了。宋玉面见龙的人禀报古林之事，众人一听马清风没有下得了古林，哗一下子就乱了营了。这地方那都是马清风的亲近人呢，有马清风的师哥，有马清风的师弟，有马清风的徒弟，尤其是龙大人，现在是离不开马清风，舍不了马清风，当时急得眼泪围眼圈直绕，那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回马清风。与此同时，那古林苍松岭是刀枪赛碎，剑戟似麻林，把马清风围在当中。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书说到，马清风被困古林，清风是为了掩护江南二侠和宋玉，他是独挡澹台进。可是那个澹台什么身份呢？黄山名剑古林大帅，高高在上，就单打独斗清风都不会是他的对手。打斗过那么几招，清风再听再看，那周围都围上了人了，那这没法打了。前边就是澹台镜，后边来的是冷血杀手阮浩野，再看没鼻子道士周化一，还有许多相识的古林，这些贼都聚拢过来了。这些人追宋玉他们没追到，回头来围马清风，还有许多是马清风不认识的。你像那个兵马大帅手下的旗牌，也是古林著名的侠剑，一猛二怪三条龙，那就围上来了。一猛就是绝力盖世惊人剑蒋平蒋飞龙，二怪是单足铁拐吴哲兰，无形怪手张峰张通向，和八倍神鹰杨月英，三条龙那就是钢鞭闪烁赛乌龙明元志，剪错明皇惊天龙王二都，铁拳子杀飞天龙武斌长老，还有阮浩爷手下的那一把子棋牌官，一点红诗文离月下老吴红道神手大将李贤李梦玉，烟云飘渺登云剑客欧阳焕，青银绿柳花明剑客随风随云线，哗，这些人往前一来，刀光闪烁，马清风就站在这包围圈当中，手合宝剑，他左右瞧着不动手了，也一语不发。这些人看着马清风恨得咬牙切齿，他娘的呀，

我们就想杀你马清风，找还找不到你，你自己送上门来了，这可真是飞蛾偷火。还有的想，得亲手杀马清风才解心头之恨。也有那样的，他们琢磨马清风名大，要把马清风杀了，自己可就成了名了。这些人亮着家伙，横眉竖目的盯着马清风。只见兵马大元帅谭台竟把双钩往身背后一插，冷冷一笑：“马清风，你还想多活一阵儿的话，把宝剑放下。”马清风一听，他也知道这么打下去毫无意义，一抬手，嘎嘣，苍狼宝剑归下。阮浩也向前跨一步，咔嚓，把宝剑连剑匣都抢去了。清风回头看看他，就这么一看，阮浩也那眼睛就红了，心的话：“小子，你看什么呢？还不服？当初在北京，我一不小心你用这把剑削伤了我的肩膀，我现在我一刀一刀的把你拉碎喽。”兵马大帅谭台敬想了一想，他命人先把马清风压起来。过一会儿，这个天就亮了。傅明忙朱金派升座铁瓦阴暗殿，呵，再看这房子呀，造的没人样了。这大半宿连惊再吓再疲劳，是面色憔悴，这头发也散乱，他也没找着那人好好给他梳洗一下，这就坐在当中了。谭台敬和大军师夏侯谭都抢前施礼，然后两边陪坐。什么闪电将军、各家寨主是位列两边。谭台敬禀告，把马清风拿住了，玉玺也抢回来了，现在已经把玉玺放在一个妥善之处藏好。朱金盼长出一口气，一想起马清风，他那脑袋就疼，心里边就翻个，恨不得立刻把马清风就带上阴暗殿，下令斩首。可又一想，现在别急于处理马清风这事儿，达旦部落的二王爷吉成还在古林呢，得赶紧把这个吉成打发走，不然的话，让吉成要是知道了，我们古林苍松岭这夜半三更来了山外客，大闹一场，让他小瞧我们呢，好像我们古林就不堪这么一击，那对我们以后的影响不好。这二王爷不是想取玉玺吗？哎，玉玺就先让他拿走，以后再说。简短结束，傅明王朱金盼君臣就把这个玉玺交给二王爷姬成了。二王爷带着他手下的第一勇士孤独野憨达德利还有那八大呼呼就离开了古林苍松岭，回归杯子庙见他的兄长，也就是达旦部落的头领大王托基汉。回头再说傅明王朱金盼一声令下，把马清风是押上银安殿。马清风往银安殿上这么一走，清风就感觉到在这个大殿上下裹那么一股杀气，往两边那么一扫视，绝大部分的人他都不认得，但是他能感觉到能有资格在银安殿上站班的那都是了不得的人物，要是武的那都是侠剑客，身份高超，要是文的那也是一把好手。只见傅明王朱金盼端坐在龙椅上，他有60左右的年纪，宽宽的前额，方脸，尖下壳，有花白胡须扇在胸前，
头戴着王冠，身穿龙袍，脚蹬乌油履，这是一身皇帝的打扮。那个朱金盼就把他自己当成皇上吗？在他的嘴里边啊，和他这些人说法，北京城的嘉靖皇帝是伪皇帝，他们这才是真的。因此上他这个穿着打扮呢，也是按着皇上那个来。再看澹台烬和夏侯潭这军事大帅坐两边，在两侧站立的还有十几个人。马清风对他们不熟，这是古林著名的十四位战殿将军。玉明剑客单伟明、清风剑客柳月清、赛尉迟、东方普净、圣温侯欧阳云奇、追云剑张平、追魂剑张江、金戟无敌钱文浩、银戟无敌钱文成、摔杆霸王荆州猛、玉鼎仙豪李敬凡、长白剑客范可弃、独树一帜杨强敌、鸡翅大侠李元秀、绝里盖世惊人剑蒋平、蒋飞龙。你看这蒋飞龙，他不单说是战殿将军名列其一，而且还是大帅手下的旗牌。那个一猛，一猛二怪三条龙嘛，他还是一猛。马清风这么看着，已经被人在后边推了一把给推进来了。走走，姓马的，上边就是我们王爷，还不跪下？两边喊什么？跪下跪下跪下，找死吧！马清风傲视的往上面就这么扫了一眼，立而不跪。福明王，请下令把我马清风推出去斩了吧。福明王看着马清风，心说这小子衣衫散乱，可是长得却是这么精神，死到临头了嘴还这么硬，还有点气魄。但是一想到那龙宝山出塞外查办古林，就是你马清风保着他，我派人去杀的龙宝山，就是你马清风护住了龙宝山，才使我们没有得手。现如今你又闹我古林，要强抢玉玺，真是贼胆包天。越想越气，一摆手，退下去，斩喽！是，哗，两边就过了几个斩殿的，拉着马清风就往下走。此时马清风心中就一酸，唉，自己就死在古林苍松岭了。过去随着恩师学艺的时候，就想有朝一日学成了，闯荡江湖，遨游武林，成名于天下，扬名声，显父母，光宗耀祖，也给师父争光露脸。那么老师爷三峰仙长对自己也非常的器重，把乾坤宇宙封大宝剑赠予我使用。我又受父亲的遗命要保着清官龙宝山，可是如今古林苍松岭没有打开，没有捉住反王，出师未捷身先死啊！我马清风就死这儿了，我是真不甘心。但愿钦差龙大人以后打破古林，给我报仇雪恨吧。怎么想着马清风把他头一摆，说以前以后的事就不要想了，现在要掉头了，不能在古林这些贼人面前让他们看出来我有什么胆怯。什么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啊？马清风是挺身而出，就马清风这个劲儿，也使得延安殿上的许多人暗挑大指，因为在这个延安殿上大部分人是江湖人，江湖人讲的是那刀压在脖子上了，那眼睛都不能眨一眨呀，赴汤蹈火那是在所不辞。哎，马清风有两下，

0: 像马清风这样的死了啊是有点可惜，不过这叫各为气主各尽忠心，他是为龙宝山，他是为明廷死了的，他也算死得其所了，死死吧。把马清风押出去了，可忽然间在这个大殿内有人说话，这位一说话呀，因为没有鼻子还漏风，王驾千岁，刀下留人。哦，这位一说话，王子还有众家将军寨主元帅哗一下都往他这一瞧，你甭看这人，就听这语音就能听出来，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没鼻子道士周化一。众人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要刀下留人呢？怎么他还能给马清风求情吗？他不能给马清风求情，他那个鼻子就是宋玉给削去的，他恨马清风还恨不过呢。可是那他现在说这话什么意思？周花一来到富明王的御案前边，是一抬手打击手念佛号，无量阿佛哟，王家千岁千千岁，按贫道想来，对于马清风这人杀不如留。请周县长把话说明白一些。
1: 王爷，我想我这么一说啊，许多人都会明白我的这个话的意思。咱们过去是要杀马清风，因为只有把马清风杀掉，才能够顺利的除掉龙宝山。可是现在已经把马清风抓住了，咱们要杀了他，也就算杀死一个人罢了。可是要留着他呢，他是武当派的名侠，他的师父是灵光佛道月，他的师祖是张三丰，武当派是现在中华最大的一个绿林门派，据说有好几千名武当弟子，如果能够劝降马清风辅佐王爷，马清风的师父、他的师弟、他的同门，甚至包括他的师祖三丰仙长，都可能保古林苍松岭。要是这么大个门派，这几千剑侠要都保了王爷，往北京打，就势如破竹取皇位，易如反掌。阮浩也在旁边听的就不耐烦了，听到这儿向前跨了一步，冲他摆摆手，周县长你不要说了。
2: 阮元帅你有何高见？
1: 王家千岁，像马清风这样的人早杀掉一日，对咱们就早有利一天。马清风是死心塌地保着龙宝山的，他绝不会归降咱们古林苍松岭。周县长他的想法那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还是速速将马清风斩掉。
2: 哎，阮元帅，你怎么就认为马清风不能投降？
1: 可是我周化一却认为他能降。据查，马清风的父亲马刚大人临终前曾经有遗嘱，命马清风文武皆可学，国家官不做，那就是因为那位马刚大人给明廷当官当伤心了，他官至吏部尚书，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可是皇上说贬就把他贬了，最后闷郁重病而亡。那马大人是对明廷失望至极，所以才立下遗嘱，命马清风不许给明廷当官。现在马清风保着龙宝山，不是说是冲皇上，而是凭私交。因为马清风的父亲与马清风说，龙宝山这个人挺好，你要保住他，不要让别人伤害他。
0: 龙宝山到淮安当知府，马清风才跑淮安一趟，剑斩鲍五羊，保住了龙宝山。龙宝山回到北京，马清风暗中又跟随保护龙宝山。现在龙宝山奉嘉靖皇帝之命查办我们古林，龙宝山这一出京，马清风又跟出来了，组成个侠营。只要我们对马清风出自诚心，待之高礼，马清风最终就会投降我们。要是马清风都能被王爷所收服，那天下之俊杰都得望风而投啊！到那时，那我们古林苍松岭就成了聚贤之地。你说那个明廷的皇帝，他还堪一击吗？
2: 阮元帅，不知道我这番话语，你是否能赞同？
0: 这阮浩爷，把脑袋那么一扑棱，眉头紧皱。周县长，我还是要告诉你，马清风是不会降的。你就拿我来说吧，我如果被那龙宝山他们给抓住，我能不能投降他们？我不会降的。那么我们把人家马清风给拿住了，那劝降，那也是痴人说梦，一点希望都没有。
2: 阮元帅呀，我听你这么一说吧，我有一种感觉，因为我把道理已经讲清楚了，你并没有什么理由来驳斥我的说法，而你就一口咬定说马清风不能投降，不能投降。这倒使我想到，是不是因为在北京城云雾山庄的时候，马清风一宝剑把你肩膀削伤了，连皮带肉弄那那么一大块，你是不是心存旧怨而恨怨马清风，既思仇而不愿接纳马清风呢？
0: 他我这可阮浩也气坏了，当时阮浩也的脸都白了，是像你说的什么话？这是你啊，我堂堂冷血杀手阮浩也是王家千岁的陆军大帅，王爷委以重任，就想有朝一日杀到京师夺取皇位，见不世之功，我记什么私仇私怨？我就是认定马清风不能降，我才有如此一说。你这个周华一，你怎么胡扯乱拉的？
1: 你还真别说，周华一那么一说，在场的人呢，还真有一些人往这儿想，大概其阮剑客被马清风伤过，他一想马清风的恨，马清风就即便投降，他也不愿意跟他同殿堡主，还有这种可能。可是了解阮浩野的人知道，阮浩野对富明王是耿耿忠心，他绝不会记私怨。周化一向上施礼，王爷，军师大帅，我周化一把我想的事我都说清了，那么究竟如何决断，还请王爷与军师大帅商定。说完这话，他退到自己的位置那儿，他站回去了。兵部大帅谭台敬听周化一这么一番话语，他倒觉得说杀不如留有点道理。如果说把马清风杀了，这种决定那很简单，杀了就杀了，但是肯定就和武当派结下了梁子，就结了仇了。马清风的师父林光佛道月那是誓死要给弟子报仇，当然我也不在乎他。可是真要是能劝降马清风，然后再把武当派的那些侠剑为我们所用，这可是上策。您看这谭台敬，他第一次在托合图行刺龙的人见着马清风的时候，心里边就有几分喜欢。哎，现在他一想，这马清风要能投降了，在我手下做事，像马清风这样的年轻人，这个武功，那个胆魄，
0: 在我古林来说，这还是不多的呀。
1: 哎，他倒有几分愿意了。
0: 他看看大军师夏侯谭，点点头。夏侯谭也冲他示意的点了点头。这两位就算在这交换意见呢，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议事，就这么一看，那是心领神会，明白各自的意思了。夏侯谭冲着这福明王就一拱手：“王爷，那不妨让周仙长和马清风谈谈，看看马清风究竟能如何，然后再做定夺。”
1: 好吧，福明王看看周华一，周仙长姑限你3日内劝降马清风，能降则委他以高官，不降是立即斩首。
3: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像漆黑的夜，天上数不完的星星，是我流整夜的泪。想你的脸，想洁白的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3: 早安锦州，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2，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
1: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0: 畅通城市供水明经路片区供水系统，提升管网输水能力，适配锦陵净水厂地表水供水格局。南京路广州街到云飞街 DN600 供水管线改造工程日前正在加紧实施。待项目全部完工后，片区群众用水将作业区域与通行道路隔开，大型工程机械有序开展沟槽开挖，午间的阳光依然释放着微粒，不少工人俯身进行手工清槽管线对接，泥土沾着工装，汗水挂在脸颊。趁着施工建筑周边出行，为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的影响，项目部落明文明施工举措，合理排布作业时段，渣土及时清运，做好围挡降噪降尘，减少施工噪音扬尘扰民，尽可能把对交通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扰降到最低。记者从锦州水星公司了解到，该工程新建 DN600 管线全长2361米，同步配套建设阀门井21座、消火栓井20座。公司工程部经理介绍，目前工程正按照既定工序有序推进。该段新管网投运之后，南京路片区管网输配承压能力将显著增强，高效承接锦陵水厂地表水直供水源，有效提升供水效率，降低运维能耗，进一步提升区域供水安全性与稳定性，让辖区群众用安全水、稳定水、放心水。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近日，我市妇联举办2026年度全国妇联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资金发放仪式。记者从仪式上了解到，2026年度，我市共有89名两癌患病妇女获得专项救助。发放仪式现场，妇联工作人员详细解读两癌救助相关惠民政策，与受助妇女面对面亲切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治疗康复进度、日常生活状况以及家庭实际困难，鼓励大家树立信心，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配合后续治疗，勇敢对抗病痛。活动中，现场发放致两癌患病妇女及广大妇女同胞的一封信，倡议全社会持续关注妇女健康事业，广泛凝聚社会爱心力量，积极营造关爱困境妇女、守护巾帼健康的和谐社会氛围。受助妇女纷纷表示，万元救助金有效缓解了就医治疗的经济压力，真切感受到妇联娘家人贴心暖心的关怀。据介绍，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项目，由全国妇联委托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组织实施，资金源自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宫颈癌、乳腺癌患病妇女给予每人一次性10,000元专项救助。全媒体记者李可、王雨红报道。近日，我市环卫部门优化错峰保洁机制，紧盯早市收摊后的环境整治，环卫人员全力实现摊撤场净，让便民早市既有烟火气，又保持干净整洁。9月16号上午，记者走访凌河区白楼早市、古塔区南街早市，这两处老牌露天早市承载着老锦州的市井烟火，也是周边居民采购生鲜果蔬的重要场所。上午9时许，早市陆续散场，摊贩收摊，市民相继离去，菜叶、果皮、塑料袋等各类垃圾散落路面。此时

0: 作、清扫、归堆、转运装车，各项流程有条不紊，对早市遗留垃圾进行全面清理。辖区早市紧邻居民区，人流量大，产生的垃圾较为零散。锦州凌河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超表示，针对这一实际情况，组织安排班组错峰作业，落实早市散市后及时保洁机制，组织力量集中开展清理，实现碳条件。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近日，记者跟随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宣讲团队走进凌海市第三初级中学，开展“红色故事进校园”主题宣讲，为同学们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思政大课，让辽沈战役的红色历史浸润校园。宣讲员依托辽沈战役宝贵红色资源，讲述革命年代可歌可泣的英雄往事，从战火中定格的历史瞬间，到无名烈士背后不为人知的奉献，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带领同学们回望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辈舍生报国的信仰，追忆革命英雄，诉说对历史的理解感悟，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不少同学深受触动，懂得如今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应当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晓，
1: 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0。以上就是和大家了解到的是本地新闻。那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凌海27度，黑山、北镇28度，易县29度。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15度，北镇17度，凌海18度，易县14度。接车辆，但是还可以。桥南呢，目前主要是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会相对来说集中一些。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不系太热，
4: 不系太紧了，
5: 不系
0: 前的话，朋友们要多关注一下。先来说一下，这是也马上要完工的啊，8月9号到9月20号将会对南京路印染街至广州街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是占用的南京路道路中间两条机动车道，那么机动车可以沿着南京路段的该路段南北两侧的外侧机动车道来进行通行。这施工也马上快结束了。还有呢，一个是8月24号到9月27号这一阶段，对宜昌路世英街至云飞阶段、延安路西安街至幸福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它也是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啊，看有没有大家经常出行的一些路段。有一个施工呢是到本月末，这是洛阳路杭州街至龙江东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一直到本月末。那么洛阳路卫东街至龙江东阶段施工期间，机动车道是封闭的，非机动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机动车可以绕行解放路和南京路。再有一个呢，是一直到10月31号，是对洛阳路卫东街至徐州街、龙江中街至龙江东街两处路段进行封闭施工。9月5号到10月31号，施工单位将会对南京路贵州街至印染街路段进行封闭施工，施工路段也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大家行驶的时候要提前做好出行计划，确保出行的安全。还有一个呢要关注到的是，这是到10月31号啊， 从8月28号开始的一直到10月31号，洛阳路人民街至中央大街段北侧道路进行封闭施工，南侧道路的车辆是可以双向通行的。那么9月4号到9月30号呢，是在解放路中央大街至锦华街南侧段南侧两车道进行封闭施工，那么其他的四车道车辆是正常通行。会有一些车有一些路段封闭施工的时候呢，也会为大家留出一些可通行的路段啊，可能就是会稍微车辆多一点。10月1号到10月31号，这个呢也是有封路施工的。解放路中央大街至锦华街的北侧段北侧两车道进行封闭施工，那么其他的四车道车辆也是正常通行。

0: 封闭的一些路段，还有一些交通方面的就是及时的信息，大家都可以发大家都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
1: 尽在早安锦州。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5，新闻正在直播。那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9月15日，辽宁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公安厅环石药侦总队政委李红锦介绍，今年以来，全省共破获生态环境领域刑事案件530，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开展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也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8月中旬下旬以来呢，我国的沿海自南向北是渐次开渔。金秋时节，辽宁营口、盖州、光辉渔港内一派繁忙，首批出海的渔船陆续回港。与往年不同的是，老旧木质渔船几乎。2025年10月，辽宁省启动渔船木改钢3年专项行动，对申请木改钢的渔船船主给予单船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财政补贴，推动老旧木质渔船加快升级为钢制渔船。据统计，今年的开渔季，辽宁共5000多艘渔船出海捕鱼，其中超1/10是安全性更高的新建钢船。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省内新闻我们再来关注。9月14日，第二届博协杯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落幕，我省入围决赛的5名选手创佳绩，其中辽沈战役纪念馆志愿者邱林祥荣获志愿组1等奖。决赛现场，我可感可触，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功底与深厚的文化情怀。不过呢，现在昼夜温差依旧是很大，建议大家还是穿半袖加长袖的薄外套，或者直接穿

0: 等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之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啊，它会捕捉你的人声，然后启动的是诈骗话术，转接人工，进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门，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所以说，守住黄金3秒，也守住咱的钱袋子。国内新闻，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呢，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到制约。新路通车之后呢，将彻底的消除交通梗塞。今年以来，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
0: 还有呢，目前是云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南向北，东向西。今天广州街呢，广州街和解放路这个路口。

0: 我一样啊，虽然是忙碌快节奏，哒哒当哒哒当哒哒当当当哒哒当哒哒当哒哒当当当，但是每一个音符它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听起来就能。我为了说明问题，为了说明问题啊！
1: 哎呀，这个问题说明的太响亮了，太明显了。他先后被18辆车超越。
0: 哥们儿，要不然你就找个地方停下，你就好好刷手机；要不然你就好好开车，别碰手机。你别一边开车一边刷手机，
1: 那能行？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不是说你只是慢了而已，而是你也影响到其他的车辆。那其他的车辆为了避让，是这个古玩节的时候，离现在没有太久呢，
0: 是不是？
1: 是吧？这又开始要到古玩节了，
0: 又有新的古玩了。
1: 反正也是挺热闹的，
0: 不是还有点剩下的活儿、啊，
1: 再加上路灯的安装，
0: 对，还有路灯呢，还有通电呢，这后面细活还有一些，别着急，今天都9月17号了，这
1: 中山路，
0: 中山路，
1: 黄海大街到东海大街的路段
0: 啊，那这看来都是开发区那边的，
1: 同时海边这边、
0: 对，海边那边，
1: 然后再加上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是违停智能抓拍的监控设备，这主要也是在泰山路附近，抓拍路段是东海大街泰山路到东海大街，
0: 对，
1: 关键你眼光不行，让你选什么？
0: 没问题，我跟你说，我的眼光绝对可以啊，除了选你选错了，别人都。选的没问题、啊、
1: 又说大话，你还有自己的沉稳，然后有自己的阅历，
0: 哎呀，
1: 女人如花花似梦，各种花有各种花的，
0: 六十年一开，
2: 时间7:55，金陵上煞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想啥呢？
4: 想金陵呢？
3: 金陵谁呀？多大岁数？
4: 啥呀？我是说金陵上煞换季了。